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之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了一次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一位年轻人在会上代表自己的大队进行了宣誓：
7: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战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6: 宣誓的年轻人名叫王海，当时只有26岁，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

0: 队的大队长，他所说的敌人当时指的主要是美国空军。
1: 此时中国人民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共有各型号参战飞机不足200架，而美国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投入了大量的空军兵力。
0: 美国空军此时的兵力由先前的14个连大队猛增至19个，参战飞机总数多达14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7倍。而从飞行员飞行时间上看，双方也截然不同。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不仅如此，从实战经验上看，双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2: 我们的实战经验少，我们的飞行员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实战。
0: 然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们不仅技术熟练，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光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就有100多个。在如此悬殊的差距面前，一般人都会判断我方毫无胜算。年轻的王海难道是仅凭着一腔热情说说而已，还是少不经事不了解情况呢？当然都不是。王海所在的中国空军虽然非常年轻，却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志。事实也证明王海的宣誓所言不虚，仅过了19天，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就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相遇了。
1: 王海作为一大队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战友们出战，首开记录的日子是在1951年的11月9日。这一天，他们在九团副团长的带领之下，奉命起飞了18架米格-15飞机，迎战美军的8架 F-84 战斗轰炸机。
0: 据可靠情报显示，1951年11月9日上午9点44分，在朝鲜平壤以南，有8架美军的 F-84 战斗轰炸机正向北进犯。9点51分，王海率队迎敌。但当他们到达战区后，发现美机已经返航。而正当他们也决定返航之时，耳机再次传来情报。前方约40千米处有一架 FMK-8 型侦察飞机。王海心中大喜，当即率领4架战机向敌机猛追过去。敌机发现米格机扑来，掉头向南就跑。王海的米格-15机群穷追不舍，一下子追出了100多千米。王海首先接敌，对着 FMK-8 就是一阵连射。可直到炮弹打光，受了伤的敌机还是晃来晃去。
1: 没有炮弹的王海随即退出了攻击，指挥另外3架飞机轮流向敌机发起进攻。而此时跟在王海后面的焦景文和周凤幸早就急的是手心发痒。
0: 一听到王海的命令，焦景文和周凤幸依次按住炮钮，密集的火炮倾泻而出。不一会儿，2架僚机的炮弹也一泻而光，但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仍然摇摇晃晃，拼命向老巢飞着。此时最后一个飞行员刘德林跟上来，对准敌机接连开炮。可是那架双发动机的 FMK-8 型飞机还是没有被打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这架飞机就要逃过38线了，刘德林急得两眼冒火。他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尾部开炮，把敌机当作活马子打，终于把敌机击落。
1: 王海带领大队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本应该是好好的庆祝一番，但是他对于此次战斗却并不感到满意。

0: 的确，四架飞机追击敌人一架飞机，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还差点让敌人跑掉。这确实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战斗。然而，对于当时王海和战友们的训练条件和情况来说，这个成绩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过了不到一年，刚刚毕业但成绩优异的王海被分配到空军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当时全旅有飞行员115名，飞机114架，空中作战经验也几乎为零。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空中绝对优势。为了打击进而粉碎美国的空中优势，减少地面部队的损失，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参战。1950年10月5日，空军歼击第三旅在沈阳成立。10月28日，空军歼击第四旅在辽阳成立。1950年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空军部队扩编，番号名称由旅改师，于是将空军歼击第三、四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三师、第四师。
1: 空军第三师在沈阳成立之后，王海当时被任命为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每天都和其他的飞行员们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了能够早日参加战斗，上级要求王海加紧飞行训练，尽快掌握飞行技术。
0: 基础薄弱而又时间紧迫，王海和战友们的每个飞行训练环节都要争分夺秒。当年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飞行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对现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海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
2: 很艰苦，我们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那个用碗是打一份的水，就是像心里都结了冰了。我们起饭都是站着起啊，都没有凳子，一个礼拜才改善一次生活，吃红烧肉，平时都是高粱米大碴。
0: 不仅如此，当时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初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焦克坚，是王海辽西飞行员焦景文的儿子。他就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当年当飞行员的各种不容易。
3: 其实他们学飞行的时候啊，当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有限，那没什么文化，有的时候呢，接受能力上还有些问题，面临淘汰的这种情况也都有。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也差点被淘汰，哎，也不是说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飞得很精湛的，也不是这个，也有些科目飞得不好。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当时的飞行员就是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王海和战友们很快就掌握了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飞行和战斗技术。
1: 然而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绝对不能够莽撞行事，必须要进行审慎扎实的准备。
0: 毛主席指示年轻的人民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按照这个指示，中国空军紧张地做着参战前的各项准备。而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已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了38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了这一地区。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进攻。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杀战计划。绞杀战是1951年8月18日，美国远东空军集中其80%以上的作战力量，在其他地面部队

0: 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铁路运输，卡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役。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让绞杀战取得胜利，美国空军的兵力再创新高，情况万分危急，志愿军陆军暴露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屡遭破坏，到了中国空军亮剑的时候了。
1: 开飞机也好，打仗也好，没有勇敢根本不行，不能带这个部队都很勇敢，没有闹钟。
0: 就这样，王海在1951年10月20日迎来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出征誓师大会。19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11月9日，他就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然而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
2: 他通过摸索之后就发现，4架飞机或者是2架飞机之间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战斗单元，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的飞机既可以保持灵活机动，同时又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兵力和火力的这个优势。
3: 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日是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184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犯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又不能盲目开火还击，不然他们的位置和火力很容易就被敌机识破。2点24分，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9团率领16架米格15飞向肃川地区，截击北犯之敌。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乘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
3: 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着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
0: 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敌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
4: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2: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地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3: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这两种机型对比起来，升限 F-84 是15200米，米格15是一万

0: 5500米，最大平飞速度 F84 是每小时1059公里，米格15是每小时1070公里，爬升率 F84 是每秒42米，米格15是每秒50米。也就是说，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
1: 与美国那个飞机比 F84 这个飞机比较笨，苏联这个飞机很灵敏。
2: 于是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破了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又要求大家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我方自身的火力优势。
1: 一个飞机火炮的1门3起的2门2扇，美国那个飞机是12.7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2: 有了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僚机交警门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4号飞行员孙生禄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花瓣四处飞溅。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5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
0: 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5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2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
2: 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空军首长发来贺电表示祝贺。1952年1月30日，空军首长将空三师86天作战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3师致祝贺的批语，表达了对空军将士的关怀和勉励。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这年10月4日，美军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将军应邀来中国访问。加布里埃尔访华期间，欣赏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表演，坐进了中国的歼6战斗机，还圆了他30多年来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那就是终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王海当年飞过的那架涂有9颗红五星的米格15飞机。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会有9颗红星的米格15B4歼击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这架飞机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60多年的时光转眼间就过去了，朝鲜战场的战火也早已熄灭，英雄的王海大队后继有人，如今装备了先进战机，作为空军建设的重点部队的王海大队正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气概和信心保卫着祖国蓝天的安全，更要把王海大队的精神永远继承下去。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国家记忆。
0: 1951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大的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被打退到了38线附近。美军同朝鲜和中国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军一开始以停战谈判为幌子，玩起了假谈真打的伎俩。
2: 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由刘震司令员指挥，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采取轮番作战的方式，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反绞杀战和掩护平壤以北机场修建的作战。首先出动的空四师沉重打击了执行绞杀战任务的美空军飞机，一度掌握了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此时28岁的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全师上下正在认真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刘玉堤的一本战斗笔记满满地记录着每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他认真研究空战战术，把敌我的飞机性能、作战的战术动作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准备随时奉命入朝粉碎美军的企图。关于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空战，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经常听父亲提起。
1: 当时我父亲呢，专门有战斗记录笔记本，然后都记下了，美国的 F-86、F-84、F-80、P-51 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个战术动作，我们的飞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战术动作，都讲的那个非常细，准备的呢非常认真。
2: 面对强大的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采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认真做着技术上的准备。10月20日，志愿军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作战。
0: 1951年的10月20日，响应上级党委发出的飞上去把敌机打下来的号召，已经是空三师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随部队奉命到达了东北浪头机场。
2: 11月2日，这是刘玉堤第一次参加空战，飞到朝鲜清川江战区后，他第一个发现了敌机，既兴奋又紧张，一心想把敌机打下来，对于自己飞机的速度、位置都顾不上细想，就带着僚机从高空猛冲下来。
1: 我听我父亲说呢，他出航的高度呢比较高，敌机呢在他的下方，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他俯冲角太大，这样的话等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敌机这个高度的时候呢，带杆就带不起来了，因为飞机有惯性，所以他就拼命的带杆，拉的呢
3: 那个眼睛都已经黑色了，好不容易把飞机改平了，这时候呢再抬头一看呢，敌机呢已经都走了。
2: 第一次交战，刘玉堤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逃跑了，这让刘玉堤十分懊恼。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在学习空四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先打小机群，累积实战经验后，再与每大机群作战的方针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但越战越猛，而且越战越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边学边打的战斗精神，面对敌人的绞杀战计划才会毫不惧怕。为了粉碎这个绞杀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苏军的掩护下，驾驶着银色的米格十五战斗机，跟实力强大的美国远东空军，在朝鲜西部的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展开了殊死决斗。银色的米格十五如同战神的利剑，震慑着进入这一空域的联合国军空军飞机的行动。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飞行员们称这一片面积约6500多平方公里的空域为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0: 此时中苏空军已经在米格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然而美国空军发誓一定要摧毁米格走廊。当时在美国空军的军营里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还有200公里，以此来时刻提醒美国飞行员。而此时美国空军空中大绞杀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空三师一上来就啃上了一个硬骨头。
2: 空三师飞行员虽然全部是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华，但终究没有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显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1951年11月23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也注定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美国空军集结116架飞机飞临平壤上空，企图向北进犯。这天中午12时45分，美军战斗机行至永楼以北和青川江一线时，其中4批战斗轰炸机高度突然降至500至2000米，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12点53分，中国志愿军空三师7团20架米格十五战斗机在浪头机场腾空而起，出战迎敌。
0: 师的20架战斗机是从浪头机场起飞，往安州以南方向行进。行进途中，接到前方指挥部通报说敌机在永柔，命令编队往永柔方向飞去。当转至永柔以北宿川地区上空的时候，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声喊道：“发现！”收到这个报告，空中指挥员立即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开始了。
2: 这次空战是空三师7团全团参战的一场战斗。身为一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驾驶着03号战机向着敌机所在空域飞驰而去。
3: 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架飞机一个村庄呢有一个白房子，然后一个炸弹下去，白房子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所以说你干了坏事想跑，说那不行，我就非要把你打下来。
2: 对于勇士来说，越是强悍的对手越能唤起他们的斗志。
3: 这样你就带着僚机就从高空就俯冲下来，因为它俯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时鸭的耳朵一下就穿孔了，穿孔了以后呢浑身呢是汗。
2: 此时刘玉堤顾不得耳朵的剧烈疼痛，驾驶零三号掌机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敌机。等他接近的时候，狡猾的八架 DF 八四飞机已经对地面目标轰炸完毕。看到刘玉堤他们追击而来，立即穿出烟雾向大海方向逃去。
0: 眼看着敌机就要逃跑，到底是追还是不追？如果追，大队长刘玉堤和僚机王昭明都没有经过海上的训练，很可能会被作战经验丰富的敌机击落大海。然而如果不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毁一个朝鲜村庄然后安然逃离吗？不行，绝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逃走。刘玉堤当即决定追。
2: 就在此时，刘玉堤带着僚机加速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最后两架煤机。
3: 美国飞行员呢都是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他呢但是呢他认为呢你进了海以后你就不敢追了，所以呢也就这个他也就放心了。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在超低空飞行。但是呢我父亲当时心里想，他说反正我比你高一点，你要钻到海里去了我还钻不进去。
2: 敌机一路拼命逃跑，刘玉堤一路紧追不舍。
3: 追了以后呢，这时候已经出海五六公里了，僚机呢飞行员也就说出海了出海了，咱们回去吧，他就提醒我父亲。结果父亲呢就说别说话，我打掌机你打僚机。
2: 刘玉堤带领僚机也一个俯冲急速直下跟了下去，紧咬不放。美军掌机急忙向上拉起，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堤在440米处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 F 八四战斗轰炸机打落，使其葬身大海。
4: 海上啊，我们并没有制海权。到了海上之后，往往会说海天一色，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误差。美国人掌握到我们这个规律，他的飞机一般都是到海上去进行躲避，而刘玉堤呢，在作战的过程中呢，打破了常规，对美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5: 刘玉堤这个人呀，他之所以打得这么好，我想着呢，主要是因为他胆子大，技术精，战法活，有自信。
2: 敌掌机已经葬身大海，这时敌僚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拉起机头准备逃跑，恰巧将机身暴露在刘玉堤面前。刘玉堤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推机头快速攻击，
6: 结果他敌人的僚机啊就上来了，上到我这儿下来，上到前头才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了炮了，但是没松手，都打他身上，轰着火。
3: 一爆炸呢，因为距离太近了，只有150米的距离，因此呢，这个飞机呢就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父亲的飞机就从他这个烟囱中间，一下穿过去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本能的一闭眼睛，使劲一带杆，轰就是从那个烟囱中间过去了。
0: 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此时刘玉堤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当他正打得痛快的时候，另外六架敌机已经追了上来。紧跟在后面做掩护的王昭明急忙通知刘玉堤，同时向左带了一下机头。这样一来，敌机正好从他的前方通过。王昭明向着一架架敌机连续猛烈的开炮，打得敌人慌慌张张的向着海空深处逃跑。
2: 刘玉堤和他的僚机各自同多架敌机反复缠斗，厮打得难分难解，离战区也越来越远，战场辽阔，飞机速度又快， 待刘玉帝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和辽姬早已被打散了。刘玉帝呼叫同伴的声音瞬间被风吹散，广阔的蓝天上只剩下刘玉帝的一架战机孤零零地四处寻找。
4: 在这一次这个作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玉帝在形成单机以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返航，他对这个综合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有把握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2: 此时朝鲜的上空，刘玉帝失去了辽姬的保护，陷入了单机作战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胆怯。
3: 单机了以后呢，他就记住苏联顾问的当时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形成单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别的飞机在攻击你。哎，他就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是紧张的呢，就是比较让他四处观察。
2: 当刘玉帝从海上回到永楼地区上空时，地面铁路线附近冒起的浓烟又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原来美军的七架 F-84 战斗轰炸机已经投弹完毕，正向海面逃去。刘玉帝驾驶飞机连忙调转机头向敌机冲去。正当刘玉帝准备向敌机进攻的时候，突然掉队的第八架美机从刘玉帝机头下方飞过，距离只有大约10米，差一点儿就和他撞上了。
5: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敌人拼了，就是要与敌人硬碰硬的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中拼刺。
0: 狡猾的敌人企图让刘玉帝冲到前面去，变被动为主动。可是谁知刘玉帝早有提防，轻轻的一蹬舵便转到了敌人的侧后。敌机看这一招不行，马上钻进了山沟。
6: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快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那我不打钱了，我非转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钻一起以后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这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一钻，我来赶紧一钻，哦一跑，看他压就贴那个去。天那个山上，
0: 这时空中指挥员命令全团返航。此时已经击落三架飞机的刘玉帝满心欢喜，他没有恋战，立即退出了攻击，架机上升到了5000米的高度，赶紧回头继续寻找飞行编队。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到达青川江上空的时候，敌机又出现了。这一回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有50-60架准备返航的敌机盘旋在海湾之上。这一刻刘玉帝刚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刘玉帝到底是退还是进呢？
2: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着眼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机，刘玉帝毫不畏惧，当即果断地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3: 因为50多架飞机编的队，那也是一大片的，突然发现有一对商机呢，两架飞机编的非常紧，说你这又不是检阅，你为什么编这么紧呢？说那我就打你打这一对吧，我先打掌机，完了以后你僚机动作慢，我再打你僚机。
2: 刘玉帝悄悄地跟紧后面两架敌机，伺机而动。突然，敌机发现了刘玉帝，两机迅速分开，各奔东西。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帝一个急转弯，瞄准了敌僚机，在150米的距离按动炮钮，敌机当即在空中爆炸。敌人庞大的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十架敌机顿时乱成一窝蜂，慌忙拥了过来，企图围攻刘玉帝。
3: 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上身转弯，结果呢就对着敌机群就去了。敌机群一下子那么多飞机，他呢就从这个机群中间横穿过去，过了以后，他这个就看着所到之处，敌机纷纷的躲避，啊，等他就从空中过来以后，回头一看，好几架飞机，美国飞机啊，嘴巴冒的火花，实际上是在开炮呢。
2: 就在敌机调转机头紧追不舍的当口，刘雨滴果断加大油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战斗动作，一下子从低空跃到了8000米高空，迅速摆脱了敌机，尝试退出战区，安全降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机场。这一次刘雨滴驾驶米格-15升空，仅仅半个小时就先后击落了4架敌机，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了钦佩和祝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刘雨滴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的传奇仍在延续。在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已是副师长的刘雨滴又驾机击伤一架国民党飞机。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刘雨滴，由王牌飞行员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空军指挥员。他先后历任空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刘雨滴一生志在长空，他的战斗作风和高尚人品影响了几代飞行员。如今老将军驾驶的03号战机被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战机上9颗闪闪的红星依然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

0: 界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听过。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

0: 入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本期节目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7: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别针对三张表当中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解。本期节目我们先来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7: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6: 那看到我们这期的题目，可能大家会会心一笑啊。其实之前多多少少的有不少的听众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丈母娘是最好的这个财务专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打个比方啊，这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肯定就会问说，哎呀，小伙子从事什么行业呀，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平时花销多少，每年赚了多少钱呀，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都要给你问一遍。这个但是你看他问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在这个关键点上啊，在这个幽默感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想一想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那丈母娘问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放在三张表当中，子月你觉得应该我们具体会针对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呢？
7: 我觉得丈母娘的眼光其实是非常犀利的哈，句句都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面。那么实际上丈母娘的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三张表中对应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你从事什么行业呀，那就很明显对应的是什么，是公司的一个业务类型啊，他所处的一个行业是什么。那么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看一些附注，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业务来进行这一部分信息的一个获取。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往往会在财报的开头或者说是一些附注中去提供到的。那么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丈母娘就问到直接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么这个车和房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你的资产状况。那在财务报表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这一块来了解你这家公司它的实际资产是什么，还有没有负债，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和车是全款的还是说有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资产负债表呢，也是展示了这家公司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的一个财务状况，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年报也好和半年报也好，只是在这一个时间节点内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你现在身上啊，小伙子你这个有没有现金啊，包括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是什么，就是你的房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应收账款，别人欠你的钱有没有能收回来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花销是多大，那你平时的花销跟你的收入是不是能够成正比啊，这也是丈母娘关心的问题。对应到公司来说，也就是我们关心的公司的一个运营成本和费用的一个问题。那在财报表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利润表来了解这家公司它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实际的支出的费用问题。利润表就是展示了整个公司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个盈利状况呢， 就我们要看到几个细节，一个是营业收入，一个是营业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期间的费用等等。再有就是丈母娘最关心的就是你的这个可持续的盈利收入了，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呀，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了。在财报中呢，我们要看现金流量表或者说是这个利润表，来了解公司这一部分的盈利状况。因为现金流量表它毕竟是展示的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现金的流入和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利润表呢也是会看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盈利状况。那这些呢都是丈母娘问的一个要害，也是我们关注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的一个要害点。
6: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化身丈母娘啊，看看上市公司的身家，也就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一家公司在特定时间点啊，就是子越刚才说到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年报、半年报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它的资本项和资本使用情况的报表。那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哪些资产，上市公司有多少负债，长短期负债额有多少，要付多少利息等等。那资产负债表它就反映了上市公司控制的这个资源的强弱多寡。
7: 我觉得理论上面来说是没错的啊，这个说法我是认可的。因为上市公司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整个控制资源的强弱多寡，也就直接决定了它资产负债表上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资产负债表呢，它是整个财务报表中的最基本的一个报表，它记录的是公司在整个特定时间点内的一些财务的状况，那包括公司要拥有的各类资产和负债等等。而资产负债表呢，它显示的是什么？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现金、应收账款、存货呀、固定资产等等。那这些资产的总和就是我们说到的公司的一个总资产。但这些资产呢，它整个的数量和质量，它反映了公司它的营收能力。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呢，不但显示了公司的一个负债情况，那这个负债情况呢，其实它也还有一个长期负债和这个短期负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负债的数量也好和类型也好，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的债务的一个负担以及它的偿债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一个比较，那么比较说它的这个负债的能力，包括它的一个资产数量的一个类型，可以得出来这家公司整体业务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偿债能力是不是优秀的啊，那么有一个良好循环，那么它的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包括它的资本结构等等。那这些信息来说的话，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去关注公司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运营情况，从而做出一些符合我们投资需要的一些判断。
6: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跟负债两大类啊，从它的这个名字也就反映出来。而资产和负债都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排列顺序，比方说货币资金都是资产负债表当中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么这种排列背后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逻辑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流动性，根据它对公司的这个影响有一些的顺序。那子越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些逻辑顺序包含哪些呢？
7: 好的，我们看到它整个顺序后面的逻辑呢，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一些流动性，包括它货币性的一些强弱去决定的它整个的一个顺序。而资产呢有一个排列顺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资产项目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资产项目它很容易的去转换成，比如说像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它是非常容易去转化为一个现金流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流动性中等的项目呢，它往往也是排在中间的。那这些项目来说的话，虽然说它也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呢它可能不如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些强流动性的一些资产项目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现金。这一部分呢，比如说短期投资、待摊销的一些费用等等。那么最后面排的往往就是流动性最差的一些资产项目，而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是在短期内无法去变现的，比如长期的资产，包括一些固定资产等等，这都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了。而资产的排序的顺序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公司资产流动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公司资产质量和运营的一个效率如何，这是资产的一个排列顺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负债，我们考虑到我们资产的时候不能忽略负债，那负债的一个排列顺序呢，也同样是流动性强的一些负债项目它能排在前面。比如说这些项目它很快能够偿还，或者说它能够支付啊短期的一些应付账款，这些呢都是往往是比较排在前面的。当然也同样的还有一些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这些呢有流动性但是又不那么 强，那就在中间。那最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是递延税款呀等等这些项目来说的话，它的流动性项目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也同样是排在了一个后面。因为毕竟它整个负债的一个顺序是反映了公司它欠债的流动性以及它偿债能力的一个强弱，所以说呢，我们记住这两项共同点都是把流动性是作为首要的梳理顺序。
6: 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它的这个流动性高低对于公司的业务开展的这个作用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短期负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现金不够用了，我需要去借笔债，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可能我需要借这个债两个礼拜之后就要还，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是长期负债，我周期性的今年借多少钱去进行发展，一年之后进行归还，或者五年之后进行归还，其实这个对于公司来说压力相对来说是很小的，甚至是公司已经习惯了这种扩展的方式，
7: 对吧？
6: 这个实际上资产的公司手头的这个现金也是这样，短期必须要支出的现金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压力相对来说更大的。
7: 对，实际上我们上几期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比如说是我们突然性的发现这期的短期的负债突然增加了，那这个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经营活动相关联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要警惕一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负债的一个风险程度会比较高了。但是呢，刚才子宇讲到的有些公司它是长期的负债，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地产类的公司，它往往会有长期的一些贷款的到期要偿还的这些方式，反而这一部分是最稳定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持续的有一个循环性啊，所以说大家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根据行业不同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方法。
6: 没错，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那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哪些科目你觉得应该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呢？除了我们刚才点到的这些项目之外，还可以从当中揭示出哪些信息呢？
7: 那比如说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需要关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它进行的一个构成和质量。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流动资产中它有什么，有现金，有应收账款，还有存货等等，那这些的科目的一个比例和变化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定是要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包括流动负债中咱们刚才提到的短期借款还有应收账款这些科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及占比是如何的，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产流动性，包括它的应收账款的一个管理能力，以及它短期的债务的压力方式。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些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规模和质量。那比如说长期资产中我们说固定资产，包括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尤其是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它的产品的一个无形资产品牌的一个效应等等，它这些科目的占比和比例，包括长期负债中它有一个长期欠款，还有一些应付的债券等等这些的比重，因为这些比重呢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资本的密集度，包括它的资产债务的质量以及它的债务能力。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的股东权益，因为股东权益往往是普通投资者特别容易去忽略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中呢它的规模构成和变化往往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像股东权益中尤其股本然后这个资本公积等等这些科目的比例和变化，对于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呀净资产收益率呀包括利润积累的这些方面来说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的一个左右了。还有呢一些额外的但是就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关注，但是关注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了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预付账款还有这个应收账款等等，因为毕竟现金流还是要有一个延续的。还有就是递延所得税，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公司 他会不会有享受到一些税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等等，那么对于公司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波动。
6: 我们之前把三张表有一个比喻叫做里子、面子和日子哈，
7: 对，
6: 这个资产负债表就是里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子，就是利润表。
7: 对，
6: 丈母娘看女婿最直观的就是看他赚多少钱，对吧？那我们从这个赚多少钱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利润表，也可以叫做损益表哈，是很多投资者分析报表的时候很多人喜欢。

0: 先看这张表，因为这张表经常会引爆资本市场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后，如果是利润数据好于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概率它就会出现短期的拉升。那利润表对于投资者来说，就好像是一看就打了一个机灵，那个凉水洗了一把脸，特别高兴的那种效果。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利润表应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那首先我们知道，利润表它就是在特定时间内的一些公司能够体现出盈利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一张表格。对于投资者，它就是一个评估这家公司是不是具有价值，或者说它的价值是不是未来可以延续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依据之一了。尤其是当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这个利润数据当好于预期的时候，往往对于市场层面会有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股价来说往往也会随着这一种利好消息的一个刺激会出现一个短期的拉升。而利润表来说，它提供的是什么？是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收入、成本、费用、税费等等这些的一个信息。那从这些情况的一些了解来说的话，那对于公司的一些盈利能力，包括它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依据了。那比如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收入它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它的费用控制的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家公司它的起码盈利前景是非常良好的。那未来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利润去分配给股东啊。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利润表还提供了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业务线也好，以及地区的一些不同点带来的一些盈利状况。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建材类的、钢铁类的、包括水泥类的，那可能第一根据季节的不同，或者说根据地区的不同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在里面。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是公司在某一个业务领域内它的这个利润表比较高，那可能我们投资者在预期在未来的时候呢也会加大这一类领域的一些投资力度。那比如说有一些专项的，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一些小家电的一些品牌，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虽然说它的产品线是很丰富的，但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品线上面，那么在这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这个利润呢会加大。那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占比来说的话呢，也就关注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都是重要关注的。但是提示风险的时候来了，也就是说利润表往往它是存在一些会更加修饰一下，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假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投资者呢在判断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多方面的维度去谨慎的分析，包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0: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利润表的季节周期性的变化，就比方说钢铁、水泥还有小家电之类的，这些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在读财报的时候，年报和半年报是重点，但是实际上周期性的行业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参考这个季报和其他的一些数据。
1: 对，
0: 这个利润表肯定是我们看着特别来劲的一张表哈。
1: 对，
0: 但是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全去看这个利润表的这个内容，因为毕竟资产负债表一定程度上这个提示了我们上市公司它到底它的后劲是有多大的。利润表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直观的这么一种效果啊。那对于你来说，在挑选潜力公司的时候，你这个利润表给我们的参考，如果进行量化的话，它占比是多少呢？
1: 我觉得它占比来说也就只有三分之一，毕竟它只是一个面子，面子再好的话还是得看看里子是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面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挑选一些潜力公司的时候呢，我们要多方面的去分析，除了利润表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信息。那比如说像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公司第一它的资产质量到底是如何的，还有它的这个负债能力和它的偿还能力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包括像现金流量表，其实我们说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金流。那么现金流一定是要健康和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财务弹性一定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股东权益表，那因为毕竟股东权益表其实它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团队是不是能够有前瞻性，包括它的整个市场前景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挑选整个的这个潜力公司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只分析一张表，而是需要把它都结合起来，里子面子和日子都得把它结合的持续过下去，才能够去判断它未来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远。
0: 话说回来，在利润表这张表里面，我们其实可分析的东西 非常多。就比方说，虽然这张表叫利润表，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润之外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比方说三费，就是在这张表里会有所体现，就包括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啊，它的研发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财务管理的状况，其实都有所折射。所以在这个利润表的分析当中，我们在利润之外，你在分析这张表之后要专门去关心一下的内容。
1: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关注一家医药公司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医药公司，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看它的利润是不是这一期好像是减少了。任何一个新的类型的一个药品，它去上市之前，它往往是要通过大投入大量研发，包括临床试验等等，才能够达到一个面世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药企当中呢，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费用占比是不是合理。而研发的费用往往一家好的公司，那么我觉得研发的费用一定是要大于销售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同样是费用的一个支出状况，那如果说销售费用过高，那么尽管说可能这家公司它的盈利还是良性的，或者说还是增长的一个状况，但是当它销售费用过高的时候，往往它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力度就不会太强。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公司中呢，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筛选。当然还有比如说像地产类的公司或者机械制造类的公司，相对来说现金流第一肯定是不如一些比如说食品饮料类的公司来的流通性更大一些。但是呢这些公司呢，我们就要重点在关注它整个的利润占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公司的一些应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等啊，会避免尤其是一些金融类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呆账坏账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不同的点。
0: 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当中，我们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不过呢在上市公司发布年报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块经常会看到同一个这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他们会特意的单独发一份年报摘要，其中就很多内容是来自利润表的。看了摘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润表的可以说这个主要的数据。在此之上，看完了这个摘要之后，我们还有必要通读利润表吗？还是说我们就看摘要就觉得足够了呢？
1: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者，你如果是长期跟踪同一家公司的话，实际上对于这家公司往期以及当期的利润水平呢，其实大概都有一个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摘要中去获得一些关键的，比如说是一些当期你关注的一些利润率啊等等的这些信息，那进行一个评估，那就我觉得那后面可能你就不必去细读这个利润表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家刚接触公司，或者说我准备去了解这家公司，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要去细读一下利润表。因为他说的是摘要，大家一定要记住，摘要它是部分来自于利润表，但它的信息呢可能跟实际的利润表中会有一定的误差甚至是纰漏。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要新选择一家公司的时候，那我觉得需要对一个利润表进行详细的一个对比和分析，去获得更准确的一些信息。
0: 我们在上市公司分析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的利润指标，先简要的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一系列的利润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1: 如果说从这几个利润点来看的话，那这个指标呢我觉得要对应一下公司它运行的一些层面。比如说毛利润呢，其实它是反映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那净利润顾名思义了，它就是反映它整体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能力了。那这个盈利来说的话，那是往往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它是评估公司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以及投资未来能不能够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核心利润，那其实这个核心利润反映的是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结合起来分析。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

0: 京，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子月带你读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下篇。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7: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8: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7: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8: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7: 我们说完了里子面子之后，再来说一说日子。那丈母娘关心女婿的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要看他今年的这个资金流水怎么样哈。这就是我们第三张表，现金流量表。这样一张表实际上就是女婿去年的这个现金流水情况。那从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进出流水哈。那从这样的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到上市公司的哪些信息？
8: 那通过这些现金流入流出，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有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运转的能力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企业你的现金流收入啊，这个流入和流出是一个正比啊，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来说它流入大于流出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偿债能力，这是起码安全的一个方式。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关注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获取现金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们企业支付股利的一些现金流量它的金额比较大而且比较稳定，那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有着可持续性的一个较高的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筹资的一些能力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果和财务的影响，因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呢，我们就知道企业它的投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个净收益和它现金流量之间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企业盈利的质量呢，了解企业它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的支撑，以及它企业的营运的一个效率是如何的，还要看到现金流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毕竟呢是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流入流出，所以说 企业的资金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良性，起码在这一个时间内跟同期去进行一个对比，能够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健康。
7: 说到这张表呢，也有人会感觉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可能跟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货币资金科目下面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变化情况很类似，可能就跟这个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内容的进一步明细展开。
8: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哈。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提供的企业财务第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关注的方面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它其实货币资金科目下面它也有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是可以反映出企业现金的一个持有情况。那么我们仅仅看资产负债表，其实你并不了解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只能得出一个大概。而且现金流量表它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科目的变化有进一步明细的一个展开。那它提供的是什么？是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什么经营活动啊、投资活动啊，包括它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的流入和流出。那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可以反映出企业它从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中产出来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支付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费用、员工的工资和税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评估企业它的一些能力。那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细分化。而资产负债表中它的一个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它只是反映出企业它对于现金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情况，并没有现金的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提供出它的投资活动，包括它的一些筹资活动一些现金流量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单纯看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现金流量表中去进行一个反应。
7: 其实就从这张表的名字，现金流量更偏向于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8: 对，
7: 但是资产负债表它更偏向于某个时点的静态照片，现金流量表的话更多的像一部流水账。
8: 对，流水账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实际上现金流量表就是财务的一个流水账，而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总账。
7: 那现金流量表我们刚才提到了就分三部分，分别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从三个部分的名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它指向的是什么。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它对应的上市公司都是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活动，那所谓经营那就是生产销售，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容吗？
8: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它有一些提供这个服务，像旅游公司啊等等这些，那么它反映的是这家公司它在经营状况中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它一些提供上市公司它去销售一个产品或者说它提供服务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现金和应收账款。那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入了。那同时来说，那它为了这个产品去提供一些生产线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劳务的一些费用。劳务的费用因为包含什么？比如说像一些员工的一些工资，当然生产的费用有除了这个固定的一些付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原材料的一些成本，那么这些成本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那么就会导致现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接受一些企业的一些售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从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提供这些产品收到的就是应收账款也会被计入。
7: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活动啊，那投资活动这部分反映的就是企业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进行投入的这么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去买机器、买厂房、买技术、买其他公司。那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来看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的固定资产上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说上市公司它有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比 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那这个品牌的效应实际上可能往往比固定资产占比更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上市公司去购买一些设备啊、建筑啊，或者是相关于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时候，那它就需要支付一些资产，比如说像现金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也好，那这就是导致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

0: 当同样的出售这一部分资产的时候，那也会收到这个现金流入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投资子公司，或者说收购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当他去投资子公司，或者我们往往会听到某某公司为子公司注资多少多少，那么这一些角度来说的话，他同样也是需要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啊。那投资的一些公司，被投资的这家子公司往往也会看到的反映的账面上就是现金流入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些来说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投资现金的一个流。
1: 第三项我们来看一看筹资活动。所谓筹资活动就是企业筹集资金，但是我们需要重点讲的就是为什么筹集资金筹资活动会有流出呢？可能就涉及到我借了钱是要还的嘛，就是就我们最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子越来给我们讲讲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
0: 筹资活动呢，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看往往看到，哎呀，这个通过什么二级市场的一个增发等等这些方向，当上市公司它去进行增发或者说是债券等等这种形式去募集资金的时候，它就会收到一些现金，或者说是一些债券股票等等，这就是从账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上市公司往往在某些时段，比如说哎呀，我们去年常听到某某公司会回购自己公司的一些股票，当他回购股票或者债券的时候，同样是自己回购自己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就会导致也是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他要支付股息，那么在股息和股利的时候，那当上市公司支付给股东股利，或者说定期去支付一些利息的时候，也会导致出现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嗯，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我们在考察上市公司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发展的阶段，比方说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等。那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的现金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企业需要的这个资金可能是比较多的，它可能筹资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到成熟了之后呢，我可以给前期募集资金的这些来源来进行还钱。所以这个各个时期的企业的资金流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些时期，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会有一些什么特点。
0: 在萌芽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初创始阶段，那企业本身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就是开拓市场，包括它的是这个形成它的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渠道开拓等等。那在这些来说，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创始人的自有资金，或者我们听到往往说天使投资 A 轮啊、B 轮等等，这些一轮一轮的天使投资等等。那这个时候现金流往往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资金一旦到位，肯定第一时间先要有固定资产，那么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一些存货等等，这些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在往出花钱现金流出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流入的阶段。因为你的销售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在初始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那这个是萌芽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而在成长期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成长阶段，企业呢往往会开始出现扩张，为了尤其是一些像制造业的行业，包括像地产行业，我们说的快速拿地啊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开始扩大了市场份额。那么在销售的收入来说的话呢，会典型的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来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增长就是我们的纯利润了，因为它还需要继续去投资，或者说继续去不断扩大它的生产线，去拓展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它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而且它的销售收入来说的话，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去覆盖投资的一些支出，并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说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 幅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企业呢，尤其像一些食品饮料，它本身竞争就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可能你投入的一些新的生产线并不足以去马上迅速覆盖的时候，那么企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额外资金的一些支持。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在成长期中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成熟阶段了，所谓的成熟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直观的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了。因为市场份额市占率是足够的时候呢，那么往往我们说销售的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投资需求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它的现金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的销售收入可以覆盖出投资或者说支出产生的一些稳定的利润。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新能源领域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宁德时代，它的每年的销售利润其实基本上因为它在市场的行业这个地位来说已经决定了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企业，并且是一个龙头型的企业了，所以说它就是比较稳定性的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急剧扩张。但是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关注一下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很加剧了。那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呢，往往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金去进行稳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现金流呢也同样会出现风险，但是风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波动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衰退期了，衰退也就意味着你的市场份额是逐步逐步去缩小的。你不再一家独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份额没有了，你的销售的收入也就逐渐逐渐的去转弱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企业的投资需求可能也就会逐渐的去转弱，现金流往往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销售收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覆盖日常支出，包括它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见的有些公司通过卖掉一个学区房然后来实现自己公司的一个运营增长等等，那这个就是需要他去第一变卖一些固定资产，第二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比如说是我们说到的并购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维持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量。所以说在衰退期的企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往往还是不要去过于关注。当然萌芽期的企业我们也并不好把握，其实最重要的关注点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像成长期的，那同样跟人类一样啊，就是青少年时期生长速度是最快的，那么往往这一类的公司是集中在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方向。
1: 嗯，没错，刚才我们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丈母娘对女婿的这么一番观察哈，就是分步的已经走完了。观察完了之后，丈母娘还会有一个总体的结论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三张表的综合阅读。那在上市公司的年报当中，三张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审计的，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年报当中的数据都是一个报告期当中的数据，所以我们要进行纵向横向来拓展观察视角。那首先来说一说和行业内部的其他公司的对比，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呢？
0: 像横向对比，它本身就是一个评估上市公司的在所属行业中的一个地位和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同行业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它经济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就要比较一些什么，比较一些财务数据了，比如说像这个收入、净利润也好，毛利率也好，净利率也好，资产规模也好，负债水平也好，那么这些横向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对比是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包括它的财务是不是能够稳健啊，在同这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就凸显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业务结构去进行对比，那么像业务结构来说，比如说主营业务是什么，它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它的供应商都来自于哪些，那么这些来说的话也有利于了解各家公司它在行业中的一些竞争的地位，包括市场份额，就能从中间去得到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的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整个各家公司对市场未来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那么一个就都是同为家电行业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格力电器也好，还是青岛海尔也好，那么实际上他们虽然说在行业中都是一个龙头的一个地位，但是呢其实整个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个产品的一个细分化，或者说产品线不同，公司盈利状况也有所不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家公司盈利状况的情况，实际上就能看到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定位是什么。
1: 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其实就可以类比于丈母娘看一看我的这个女婿跟他的这个同龄人之间
0: 对
1: 怎么样，然后他今年跟

0: 那这些比率是可以从三张表中去提取到一些具体的信息的，也就有助于我们去整体了解这家公司。那还有就是一个一定是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这个纵向的一个历史数据，通过这些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预测出公司的一个未来它的一个趋势啊。那对于整个我们说成长型的企业，往往我们去如何判断它的这个成长性能够有一个持续度，那就是需要通过这些比例，还要考虑到一些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非财务类的信息。那这些非财务类的信息来说的话，比如宏观经济的导向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那往往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在哪一些行业上面，就是这个农林牧渔。那么在这一些方向上面来说的话，大家为什么每年一季度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的是这个农业，尤其是种业。那么这一类的公司，因为它往往是受到一些宏观政策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它能够我们对于投资的这个实点来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分析财务报表的时候要遵循几个原则啊。那这个原则性一定是要遵守的，那就是说数据可靠性原则，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谨慎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然后再通过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财务知识去进行分析。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是刚入门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像这个专业人士那样准确，那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化的投资重点的选择呢？
0: 有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财务指标，一定要会去研读这些财务指标。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净利润、毛利率，还有净利率和总资产的一个周转率等等，因为这些指标它是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运营效率。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方法，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普通投资者所去掌握的一些信息，因为也能够更好的帮我们去梳理整体的一个公司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上市公司它所有的事件都会对它的一些业务结构和财务数据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选择一些同行业的一上市公司去进行比较，对这几个利率去进行一些横向的一个比较，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公司在行业中的一个占比如何，它的一个竞争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所以说当我们不想用太复杂的一些财务分析，或者说我们做不到用一个特别专业和复杂的财务分析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这几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就可以了。那么其实现在来说的话，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分析这些呢有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多我们看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投资分析工具和软件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财务报表的一个分析啊。那比如说使用这个一些投资分析类的软件，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分析，它去进行一个比较，对于同行业的不同的公司去进行一个数据类的一个对比了。
2: 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

0: 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而是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

0: 通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十万峡谷之中，环三山顶峙，处秦地所越。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窥视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9·18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3: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2: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4: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而且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

0: 的时间。
1: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2: 全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3: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1: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迁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4: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最外的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1: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5: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

0: 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说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1: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五项重要协议。
2: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1: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蔚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军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撤离。
3: 美军观察组一走，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1: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

0: 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1: 我们这个冒着住那个院里啊，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2: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3: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是。
4: 反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通，没有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收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3: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刑事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击，要求抗击了10天。
5: 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只允许敌人进攻5里地。
0: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2: 吃饱完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7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1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6: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

0: 是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国家记忆，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2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丰丰矿区。
4: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面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面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

0: 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1: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盐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2: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方武，马方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举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1: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武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 这里离邯郸只

0: 十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萃取，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萃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1: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依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萃取一阵狂轰滥炸，萃取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萃取失而复得。就这样，萃取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萃取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2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横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萃取的第106师。

0: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1: 高树勋一轻易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国民党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着别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武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有一首诗是唐代白居易所写的，叫《长恨歌》，其中头几句是这么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的谁？说的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要说起这个杨玉环呢，咱还得说两句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这个人也得一分为二的看。在李隆基执政的前半期，也就是开元盛世，那李隆基是个好皇帝。至于到后来宠爱美人，

贪恋美色，那另当别论。这个李隆基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我们也得说几句。咱呢把这个历史啊就穿在一起了。武则天一死，大家伙拥护中宗李显继位。李显呢也是个平庸无能的人，这个时候韦皇后把持朝政，重用武三思和太平公主。没过多久中宗死了，睿宗李旦继位。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再次发动政变，杀死了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这样呢睿宗继位，李隆基也就是太子。后来李隆基当了皇帝，史称唐玄宗。玄宗继位不久，首先呢中央集权，把原来那些有官的有权的对于皇位能够有所威胁的人都给贬官，贬到偏远地区，对于他的那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安排到外地，都给打发的远远。这样呢扫除了这些人对于皇权的窥视。紧接下来选用贤才，唐玄宗啊大胆进行改革，选用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宰相。为什么能有开元盛世的这种景象，也跟李隆基选官不无关系。就拿县令来说，七品知县，在李隆基的观念当中，七品知县也至关重要啊。你别看七品官那叫百里侯啊，那一块他说了算，俨然就是土皇帝。而且地方官这是亲民之官，老百姓的父母官，这是治国之本。县官要选不好，老百姓就得造反。所以这些县官上任之前，唐玄宗往往亲自召见，得谈一谈，得聊一聊。这样一来，对于改善地方的吏治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豪强大族，实行均田制度，把田地又给弄回来了，老百姓有田种，谁不高兴？而且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开元年间全国兴建水利农田工程56处。此外您打开历史看看，唐玄宗这个人爱好文学，喜欢音乐，会谱曲，懂得音律。为什么有个梨园界称唐玄宗为鼻祖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的改革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那时候您看看，粮仓里堆积如山，酒店茶肆一家挨着一家，老百姓那日子过得就甭提多好了，可以说是百业兴盛，商业繁荣啊。那长安城成为全国最富庶最大的城市，也有很多外国人纷纷在玄宗时代到唐朝来进行学习，进行交流，还有不少人呢就留在了大唐做了高官。总而言之，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使得大唐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当时，粮米富足，物价低廉，文化兴盛，交通发达，大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就拿长安来说，当时长安的人口高达100万，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旅居长安的外国人多至4000-5000呢。中国的商人也远至中亚西亚。这个时候唐王朝的文化传入到了日本朝鲜，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中亚，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等等等等。你看现在我们到外国啊，有唐人街啊，有唐庄啊，唐人街，都是打这时候传出去的。可以说这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骄傲的一个年代。当然这也不是唐玄宗一个人的功绩，我们说了，包括李世民，包括武则天等等等等，对于大唐朝都有所贡献。那么开元

0: 治所取得的繁荣，唐玄宗功不可没。也可以说呀，这个唐玄宗唐明皇是中国帝王史上一位盛世明君。当然，世人就有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唐玄宗啊，也是历史上一个风流天子，他和杨玉环之间也有着一段哀艳离奇的风流韵事。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12月7号，李隆基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打这儿起，这李隆基你看像变了个人一样，这心让人给掏出去了，没事坐那儿就发呆，也不知道想什么，别人叫他他也听不见，到吃饭点也不想着吃饭，这小脸一天天往下渐瘦啊。你别看后宫3000佳丽，没有一个能赶上这武惠妃的。你看像这样专一的皇上不多，在历史上我们也能够找到影子。比方说顺治帝，大清朝顺治帝入关，顺治帝有个最喜爱的董爱妃，董爱妃死了，顺治出家了。当然也有人说顺治死了，这是清代一谜。总而言之，这顺治和这个李隆基在这一点上有点相似。李隆基发愁，哎呀，美人死了，谁能够代替武惠妃？没有，这可怎么办？百无聊赖。人就这样，这个心态很重要。你看有那70、80的老年人，哇，精神矍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你看那个身板，看那精神头，跟20、30的人差不了多少。反之有些人呢，20、30精神萎靡，哎呀，不是这个愁啊，就是那个愁，跟那70、80没什么区别。李隆基现在就这样，明显渐老啊，皱纹也出来了，白头发也出来了，呵，这可怎么办？在他身边有个心腹太监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高力士您不陌生，历史上也有。像这样出名的人在历史上不多见，但也不少。比方说慈禧身边安德海啊，李莲英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言少叙，这个高力士啊，在唐玄宗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开始辅佐他，就给他帮忙，是李隆基最得力的一个助手。现在李隆基在位20多年，高力士一直对他忠心耿耿，遇到任何问题，高力士全心全力为皇帝着想。现在高力士一看陛下愁成这样，这怎么办呢？哎，高力士想起个事儿，陛下，陛下，叫了好几遍，李隆基才听见，有事儿吗？陛下，人死不能复生啊，人已经死了，您愁不解决问题，万望陛下保重龙体呀。以奴才之见，五天之下，难道说还找不出个陛下中意的人吗？唉，难哪，陛下您又错了。以奴才所见，陛下真心喜欢的只有武惠妃一个人，然而普天之下绝不会只有武惠妃一个人呢，还有别的人。哦，李隆基一听把眼眉挑了挑，你说这人是谁？陛下，您还记得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吗？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那李隆基能不记得？ 开元22年正月的时候，李隆基啊陪着这个武惠妃在骊山温泉养病，见过杨玉环一面。这杨玉环长得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明眸皓齿，亭亭玉立，跟仙女一样。不过李隆基也知道这是他的儿媳妇，又当着武惠妃的面没敢细看，但是印象当中有这么个人。现在经过高力士这么一提醒，兴致大发。可是转瞬李隆基又把这事儿给降下来了，心说不行啊，那是我儿媳妇啊，这不乱伦吗？这要传扬出去，哎呀呀呀，万万不可呀。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可心里面说不想不想，还忘不了了，就想起杨玉环来了。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打罢新春之后，有这么一天，李隆基的妹妹玉贞公主请这个寿王妃杨玉环来到玉贞观，俩人正吃饭呢，一个小宫女进来禀报皇帝驾到。哟，寿王妃杨玉环一听很紧张，这可怎么办呢？皇上驾到，我应该回避。玉贞公主一乐，哎，你呀不必惊慌，皇帝哥哥办完公事儿，打这儿路过想起我来了，顺便来看看，咱呢都是一家人，不必拘束，这也不是在朝堂之上，我看你不必回避，就搁这儿坐着吧。正说着呢，李隆基进来了，往正坐那儿一坐，玉贞公主和杨玉环分坐2厢。李隆基甩脸一看，这寿王妃呀，很不自然，脸上是变毛变色，手也没地方搁，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十分的尴尬。李隆基呀，先开口了：“朕听说寿王妃精通音律，可有此事？”杨玉环心里面咯楞一下，心说：“他怎么知道我懂音乐？”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这就叫爱屋及乌。 要关心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自然而然这个人的哪些爱好啊，生活哪些习惯呢，他都晓得。

隆基也不例外，早就派人给查清楚了。怎么回事？学过哪些歌舞？是怎么个情况？李隆基了如指掌。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杨玉环一听，赶紧站起来了，回陛下的话：“臣妾学了一些，谈不上精通。”玉贞公主一听：“哎，玉环妹妹，你何必客气呢？皇帝哥哥也懂音律。”来呀！玉贞公主一回手，有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拿来一只笛子。唐明皇一见乐了：“哦，那今天朕呢就献丑，我先吹一曲。”把这笛子拿过来了。咱说了，唐明皇懂音乐，还能在后宫当导演，你说能不懂音乐吗？所以唐明皇先吹了个曲子，这曲子一吹，杨玉环兴致来了。怎么有共同语言了，都懂音乐呀。呦，杨玉环一听这曲子好啊，哎呀，这曲子要是再改动一下将会更好，陛下您要这么改动，这曲子那就完美无瑕。李隆基点点头：“对，哎，你说的真有道理，你吹吹我听听。”杨玉环也把笛子拿过来了。哇，大伙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曲子还没等吹完呢，把唐明皇逗的是连声拍手：“好好曲子！”一人一曲，一来一往，笛声心声声声相通。打这儿起，皇帝回到后宫，神不守舍，一心想着杨玉环。高力士啊，就给出主意。此后这个寿王妃杨玉环回到府中，茶饭少进，睡眠不安，和这个寿王感情破裂，大吵大闹，要出家当尼姑。第二年正月初二，朝廷一封诏书同意杨玉环去万寿庵出家。你看这一切的一切可都在这高力士的安排之下。在出家的第六天，杨玉环就被接到骊山温泉，同唐明皇李隆基频频相会。此后五年，两个人形影不离。到了公元745年，李隆基公开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一夜之间，杨玉环给正了名了，两人是恩爱有加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两人来到长生殿共同欣赏牛郎织女二人相会。夜深了，两个人呢遥望着星河，又看着对方，对天盟誓，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然这个故事在长恨歌当中也有记载。正当李隆基和杨贵妃尽情享乐的时候，边将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李隆基一看见势不好，领着这些王公贵族，包括杨贵妃、杨国忠等人逃往四川，其他的人能不带的那就不带了。逃到瓦嵬坡的时候，将士是饥饿难耐啊，大家伙是怨声载道。禁军将领陈玄礼就认为这一切的祸害的源头就是杨国忠啊，又没有他何至于如此，就想把杨国忠宰了，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跟太子讲。太子呢犹豫不决，这怎么，这能不能行啊，这我杀了父皇会不会同意？正这时候，有吐蕃的二十几名使者拦住了杨国忠的马，向他们抱怨说这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回答呢，有士兵就大喊：“杨国忠和胡人谋反啦！”有人抽弓搭箭就想射这杨国忠，结果呢射中了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好，是没头就跑。有人呢

0: 在马嵬坡西门里追上了杨国忠，把他给杀了，是大分八块呀、啊。而后又杀了他的儿子，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邦进就说：“说你们怎么敢，你们怎么敢杀宰相？”现在士兵都杀红眼睛了，说这套来连你一块儿咔嚓。哎呦呵，士兵开始哗连，包围了驿站。唐玄宗一听外面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乱？左右就跟他说了，说现在不好了，杨国忠谋反了。唐玄宗走出驿站的门口，慰劳士兵，让大伙散去。可眼下士兵啊，拒不听从，这可怎么办呢？陈玄礼就说了，说现在陛下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应该继续侍奉陛下，希望陛下忍痛割爱，把贵妃正法以压众怒。这唐玄宗现在还舍不得呢啊，这个事情朕自会处理。一转身回来了，耷拉着脑袋。旁边有人就劝说，陛下眼下犯了众怒啊，众怒难犯，希望陛下快做决断。梆梆梆，是一个劲儿磕头。李隆基舍不得呀，说这说杨贵妃一直在进宫内，怎么能够和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要不杀杨玉环，这些士兵要冲进来，咱们都得玩完呐。陛下呀，贵妃是没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们哪能会安心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就安全了。就这样，唐玄宗为了保着自己的命，无奈之下命高力士赐杨贵妃自尽。最后杨贵妃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那年杨贵妃38岁。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也画上了个句号，而他们的生离死别缠绵悱恻，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无穷的遐想。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说几个花絮。杨玉环这个人爱吃荔枝，经常叫这李隆基派人打南方快马加鞭给送这荔枝来。不是有那么首诗吗？啊，叫无人知是荔枝来，以为什么紧急军报呢？不是，其实就是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而且这杨玉环和李隆基好赌博，爱玩，玩什么？掷骰子。可是呢，杨玉环老赢，李隆基老是输，这可怎么办呢？有这么一把，李隆基必须扔出2个4来才能够转败为胜。一边扔，李隆基嘴里边就念叨重四重四。什么叫重四？就2四双四重四重四，巴拉这一扔还真是2四，李隆基赢了。龙心大悦，命令这高力士就把那个四还有背对着那个四的一都点上红点儿，象征着我就是皇上，我赢了，就这个意思。到今天为止，您再玩麻将的时候，您看看那骰子，一对着四，二对着五，三对着六，只有一和四这两面是红的，据说就是杨玉环和李隆基那时候给点的。闲言少叙，这个历史上的杨玉环呢，是一个天真浪漫、追求享受、不问政事的女人，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为什么马嵬坡大伙都要把杨玉环给宰了？那是因为牵扯到了杨国忠，自然而然留不得杨玉环，因为杨国忠的牵连竟送掉了杨玉环的性命。这是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后来关于杨玉环也成了一谜，据说啊，给杨玉环收葬的时候发现杨玉环只有衣冠没有尸骨，
1: 有人说杨玉环没死，流落到民间，后来逃亡到了日本。当然，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什么叫口蜜腹剑？嘴里边抹着蜜，肚子里面刀枪剑戟。你看这种人您可得小心，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有没有？亦有之。在您身边有没有？您仔细琢磨琢磨，仔细想想，未必说就没有。这李林甫是怎么回事？李林甫啊，是唐玄宗时期做宰相年头最久的一位。那时候这位能耐挺大呀，咱也别说这人没能耐，这人也会一套能耐，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而且两面三刀，到处买好。有人会问了，说这李林甫究竟是怎么口蜜腹剑的呢？这讲书啊，我就详细给您说说。不过要说起李林甫，这话还得打唐玄宗李隆基给您说起。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平安无事，开元盛世嘛，所以啊，逐渐的这李隆基也不像开始那样了，勤政为民不见了，骄傲懒惰。李隆基心说，现在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守将跟那看守，我何必事事亲力亲为呢？我呀也该享受一下，也该放松一下。你看人就怕这样，这股劲儿，这根绳一旦要放松，这人呢往往容易出事啊。宰相张九龄就看到这种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几次上殿面君呐、给这玄宗皇帝提建议。本来啊，这个唐玄宗对于张九龄挺尊重，可是呢，老说呛他的话，老冲他背管子。久而久之，玄宗就比较烦他，其实你看，他又来了。本来我兴致挺高的，叭叭几句话弄得我今天啥也不想干了，多倒霉啊，烦他，不愿意见他。哎，这时候我要见见李林甫该多好。怎么，李林甫会说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打个比方可能不大恰当，这时候的李林甫有点像那和珅啊，张九龄啊有点像纪晓岚，哎，有点这意思。皇帝一不高兴了，就把这李林甫给找来了。李林甫说那些话每句都能说到唐玄宗的心眼里，唐玄宗怎么想的，哪怕说昨天晚上做一梦啊，今天李林甫都知道。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别看李林甫这人不学无术，
1: 比那文盲强不了多少，也能写几个字儿。

可是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毒啊，而且眼睫毛都是空的，会阿谀奉承不说，遍插眼线，后宫这些宦官呐、妃子啊，都和李林甫有交往，李林甫都给使了钱了，所以后宫有什么风吹草动，李林甫都知道。唐玄宗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说了哪些话了？甚至于昨天晚上做了哪些梦？只要玄宗一讲，李林甫很快就知道。今天也不例外，玄宗皇帝啊，把李林甫给找来。李林甫呢，没等说话呢，唐玄宗先讲了：“哎呀，爱卿啊，昨天夜间呢，我做了个梦。”刚说到这儿，李林甫说了：“陛下，微臣猜呀、陛下您做的这梦啊，是梦见老虎了，对不对？”“啊，对呀。”“哦，还有呢，陛下您骑在老虎的身上，想叫这老虎停，这老虎就是不停，结果呀、驮着陛下一溜烟跑没影了，对不对？”“哎呀，爱卿你怎么知道？”“陛下，我会算呢，我一算就算出来。”“哦，爱卿啊，那你说这梦是好还是不好啊？”“陛下呀，这话怎么说呢，这梦不好。”“哦，玄宗皇帝信这个，怎么不好？”“陛下，这叫骑虎难下呀，老虎驮着您一溜烟跑没影了，您想下来可是下不来。这说明什么？陛下您是天子，九五至尊呢、您是老天爷派起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老虎呢是被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说陛下您是万圣之尊，老虎是个人。这人是谁呢？”“陛下，这人是您身边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位高而权重。”“他怎么是老虎？老虎是兽中王啊，但是人比虎还厉害，老虎就了不得了，可以说这老虎仅次于人之下，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个人。”李林甫说谁呢？“说宰相张九龄。”编了个瞎话套到张九龄脑袋上了。“陛下，现在这个宰相张大人，哎呦，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人都议论。哦，大伙都知道有个宰相张九龄，不知道陛下您这个人功高震主啊，所以这个人就像那老虎一样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办什么就办什么。陛下您有心管，恐怕以后都管不了啊。”等等等等，一来二去，老跟玄宗这么一讲，唐玄宗啊就觉得张九龄这官不该叫他做，应该把他撸下来，叫谁？叫李林甫做。可是这话呢，这意思呢，就传到了张九龄的耳朵里。张九龄啊，上殿面君的陛下呀，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啊，臣不算是称职的，但是这个李林甫如果当宰相，恐怕我们大唐王朝就有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唐玄宗啊这回钻了牛角尖，就让李林甫当宰相，把张九龄给罢免了。李林甫当上宰相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玄宗皇帝和百官给隔绝开，不许大家伙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把大伙都给找来，说现在陛下是圣明之君，作为臣子的就应该尽到臣子的这个义务，你们按照皇帝这意思办事儿也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见没有？前面有立帐马。什么叫立帐马呀？一种皇宫前做仪仗用的马。说你们看见那立帐马没有？他们吃的那些这个东西啊，吃的这些饲料啊，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可是呢，倘乎哪匹马不听话，要叫一声，马上拉。

0: 出去，咔嚓把脑袋瓜给切下来，到那时后悔莫及。大伙儿一听心知肚明，有一个御史言官不信邪，上殿面君，给唐玄宗啊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贬到了天远山区，做了一名七品知县。打这儿起，大家伙儿谁也不敢再提问题了，也不敢再提意见了。那也说这李林甫不是说他口蜜腹剑吗？哎，您别着急，慢慢就来了。朝廷当中还有很多忠良，那怎么把这些人给扒了下去啊？怎么树立自己的威信呢？用自己的人呢？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功夫表现出来了。咱说了，嘴上甜哥哥蜜姐姐和搂胳膊挎腰，不知道的以为亲兄弟一样，哈，竟为别人着想。张大人，这事儿你这么办不对呀！哎呀，你要按照我说这么办，保管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李大人，你也这么办不对呀！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结果背后向皇帝打小汇报，弄得这些人呢，不是被贬，就失去了升官的机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有一次，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和李林甫谈到了一个官员叫严挺之，李隆基就想起这个人，哎呦，严挺之这个人不错呀，听说他有将相之才呀。这个人我常听人提起，劝朕应该重用严挺之。爱卿啊，问谁？问李林甫。爱卿啊，你知道现在这个严挺之在哪儿吗？陛下，微臣回去查一查，我马上来告诉你，找个理由出去了。那个说严挺之在哪儿，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不说？李林甫有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严挺之啊给提溜上来，他那位置就不保了，所以啊还得把严挺之给

按下去还不能引起这皇帝的怀疑，找到谁了呢？找到了严品之的弟弟严损之。哗，装出一份亲热的样子，这表演的这个真实逼真劲儿就甭提了。哎呦，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急事儿啊。哦，宰相大人，有什么事儿？万岁爷呀，很喜欢你哥哥的才华。呵，今天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把你哥哥夸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可是现在你哥哥不在京城了，在外面，在外地做官呢。严损之说，对呀，我哥哥前些时间也给我来信了，说呀，他想回到京城，想回到京城做官，为国家出力报效，苦无机会。哎，损之，你说这事儿太好了，这回这不就有机会了吗？今天万岁爷闲着没事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这样，你呀，马上写一封信，告诉你哥，就说他自己啊得了风寒病了，得需要回京治疗，上本请求万岁爷同意这个要求，这样一来，他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回到京城，不就有机会见到万岁爷了吗？俩人一说一唠，那你哥何愁不封官呢？哎呦，对呀，多谢大人提醒，事成之后我一定忘不了大人。嗨，瞧你说的，我对你们哥俩也是十分的看好，你们哥俩是一个赛一个，要是再有一个兄弟，那就好比三国年间的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呐、啊，这三兄弟那还了得，一个赛一个。别看你们只有哥俩，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损之啊，其实我更看好你呀、啊！你放心，以后你就看出我来了，我肯定忘不了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严损之不知内情，这个谢劲儿啊就甭提了，大恩不言谢，马上给他哥写了一封信。他哥严挺之也真听话，给皇上动本，说自己呀、啊、得了病了，现在啊需要回京治疗。这份奏折就先落到李林甫的手里，李林甫拿着这个奏折面见皇帝，陛下，这是严挺之的奏折，现在严挺之啊得了重病，年老体衰，可以说目不识丁啊，都看不清字儿，对面都不认识人啊，经常啊拿张三当李四，这人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现在又得了风寒病了，上书一封请求万岁爷调他回京来治疗。我看万岁爷您呐应该别让他呀当这个重要的官职，找一个没什么大用的没什么事儿的一个闲官就让他当着得了，这个人不可再委以重用啊。哦，李隆基不知内情，打开奏折一看，和李林甫说的大同小异，是连连的摇头啊。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那好吧，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你说这严挺之多倒霉吧。李林甫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叫两面三刀呢？用心险恶。有一天唐玄宗在这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看见兵部侍郎卢绚了，卢绚呢以为玄宗走了，所以啊骑着马慢慢打楼下经过，卢绚那个人风度翩翩，玄宗一看就马上赞叹，挑了个大拇指，好一个卢绚。这事儿高力士就听说了，高力士跟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呀，回头就告诉李林甫了。李林甫心说，哦，皇上又喜欢上卢绚了，这可不行，把卢绚的儿子给找来了，说现在你父亲在朝中很有威望，现在胶州和广州一带啊经常发生动乱，皇帝啊想派你爹到那儿去整顿整顿，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那玩意儿谁愿意呀、啊？天远地方，而且又闹瘟疫，去了十个有九个回不来，自然人家不愿意。李林甫是正中下怀呀、啊，
这要不愿意抗旨不遵，这可不妙啊，到时候龙颜不悦，恐怕会获罪满门呢。哎呦，卢轩的儿子一听，那大人您得给我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这可怎么办呢？那好吧，你要信我呀，我给你出个主意，这样干脆叫你爹宋本去担任太子的宾客，去东都洛阳躲开这个官儿，这官儿别干，不能干了。要不然你说到胶州那儿还好得了吗？不去又抗旨不尊，这样呢去辅佐太子，而且这官职清闲，没什么事儿，这多好啊，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一顿三餐，美女锦衣玉食，这都有啊，何必呢？那好吧，跟他爹一讲，就这样挺好，一兵部侍郎给挪走了。你看这李林甫这还了得，像这样的事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啊。据说这李林甫在长安平康坊南街那儿有他的府邸，在他寝室的后面，也就是后花园，修建了一个厅堂。这个厅堂啊，弯弯曲曲，就跟那个新月月牙大同小异，起名叫偃月堂。这个府邸装潢华丽，富丽堂皇，这个偃月堂也是十分漂亮。李林甫每次想陷害一个人，或者说想破坏一个家庭，就在这个偃月堂啊进行谋划。如果说是板着脸出来的，哎，那么这个人呢平安无事，倘乎面带笑容走出来，这人保准完蛋。李林甫啊也不知道排斥了多少贤才，陷害了多少忠良，使得朝廷上下呀人心惶惶，要是得罪李林甫，这官就坐不长久啊。很多人投其所好啊，给李林甫送钱，跟李林甫攀亲等等等等。也正是由于奸臣当道，小人跋扈，才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某种程度之上，李林甫那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呀。在历史上，像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有没有？有，历朝历代而都有。像有一本书啊，列举了从古至今帝王身边的这些奸臣，哎，您要打开看看，其中就有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做宰相做了19年，他有一个著名的马廖论，您打开《新唐书·李林甫传》当中就有记载。刚才呢，我们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其大意是说，做臣下的别那么多嘴多舌，学学那些仪仗马，一言不发享受高官的待遇。有人呢把李林甫的马廖论当作是官场真言来读，做官的我少说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哪儿来的李林甫马廖论？其实啊，李林甫的这个马廖论并不是在给众人传授做官呐、升官呐、这种经验之谈，而是对那些不顺从他的官员的一种威胁。李林甫之所以能够独断朝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方设法的让群臣闭口。李林甫在官场上有两手，一手对上，一手对下。对上呢，李林甫知道要想自己一手遮天，必须把皇上得捋好了，哎，得把他呢哄乐呵了，那是我的保护伞，所以时刻揣摩圣意，就跟那挠痒痒一样，皇上哪儿痒痒，哎，他就挠哪儿，就跟那皇上肚里的蛔虫一样，揣测上意。其结果是什么呢？皇上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不顾朝政繁忙，关上大门，后宫享乐，把前面都交给李林甫。

0: 还得需要人李林甫打理朝政，这是对上。对下呢，李林甫身为宰相，用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人有没有品德我不说，有没有才学我不看，我先看这个人能不能跟我一条心，能不能对我死心塌地忠心不二。但凡有这样人我用，我可以留着慢慢培养。哎，有那些正直之士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的，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不用你，你觉得你是人才，在我这儿我不认。现在不也这样吗？有些部门的小领导觉得自己说了算了，手底下有这么一两个员工，他打压，他要觉得你不是这块料，你就成龙成凤没有用，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别人拿你当孙猴子，他拿你当猴孙子。这些人呢，把李林甫的这套本事算是学到家了。好了，各位，闲言少叙，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麻醉。
4: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5: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7: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8: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1集，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带来了什么？
3: 克里斯多德是一位来自坚定的蓝色州，特指此州选民支持民主党的资深参议员，但不像弗兰克所属的选区那样更支持民主党。自1946年起，美国康涅狄格州已经将6位民主党和5位共和党人士送入参议院，但1989年后只有民主党人士进入了参议院，因此多德必须时刻警惕他的连任前景。事实上，在2010年多德决定不再参加竞选。作为安吉罗的朋友，全名为安吉罗·莫兹罗，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德在2008年因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对其抵押贷款的特殊待遇受到指责而备受困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有一个稳定的两党合作的传统，多德与参议院下属的银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党成员理查德·谢尔比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好消息，但也有坏消息。多德希望其金融委员会在无限期推迟立法的问题上达成两党一致，因此金融监管改革议案不得不面临参议院的阻碍，阻挠议事者，从而阻挠议案的通过。因为一项议案需要60张选票，因此可以预计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将会在众议院率先通过。与财政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保持紧密一致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议案，在2009年12月以223-202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赞成票全部来自民主党，绝大部分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但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与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相比，该议案主要有2大不同之处，并且这2大改变最终写入了

多德弗兰克法案。两大不同之处之一是取消了解决金融巨头问题中的接管这一选择，只留下破产处理的方式。这种变化意味着明确禁止政府对金融巨头紧急救助。如果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只要不引起市场恐慌，就可以破产倒闭。另外，众议院还增加了超过200页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承销标准，例如需要银行提供贷款人还款能力的相关文件，贷款人必须将这些告诉银行，并禁止掠夺性贷款。参议院的进展相对缓慢，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又经过了5个月的协商，以59-39票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其中赞成票主要来自民主党。在表决时，有2名民主党议员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不过有4名共和党议员投下了赞成票。多德为两党达成共识花费的心血几乎没有成果，因为共和党采取不同意作为他们的回复。由于只获得了59票，这项法案对于阻挠意识者来说是很脆弱的。参议院的法案在财政部原始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例如包含了沃尔克法则中禁止银行的自营交易，对美联储进行一定的限制，限制借记卡收费的条款。2010年7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最终达成统一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之前，解决他们在金融监管法案上的众多分歧经历了艰难的2个月。在众议院的237-192票和参议院的69-39票中，都仅有3张赞成票来自共和党议员。这是历史上在重要的金融市场立法中赞成票来自同一党派最多的一次。相比之下，在储蓄和贷款危机后，于1991年通过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在众议院中以344-84票通过，获得了共和党的压倒性支持，票数是135-29，在参议院中以68-15通过，在共和党32-2中获得了比民主党更多的支持，36-13。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赞成票主要来自同一党派，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对其未来而言，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多德弗兰克法案非常合理地继承了财政部原先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更有意思的是，两者间的差异将国会议员的政治压力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财政部最初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濒临破产的金融巨头进行破产清算或接管的方案，只能被进行破产清算的方案代替，因此法案第二部分的标题叫做有序清算制度，而不是有序决议机构。有些银行规模太大，但是他们仍会面临破产的风险，未来国会也无心授权进行紧急救助。为了强调这一点，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第214条明确指出，在这条规定下，纳税人将会为任何政府机构的行为承担损失。为了给予此条款更强的法律效力，国会还规定，任何公共基金都不能通过处置濒临破产银行的资产来使境况变好。通过评估，处置濒临破产银行的资产是金融部门的责任。换句话说，就像在以前的电视广告中，山姆大叔告诉金融产业的一样，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还我钱。不进行政府紧急救助的含义似乎表达得很清楚，但这并没有停止共和党的批评者们错误地给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新清算制度贴上作为未来政府紧急救助工具的标签，有时称为永久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考虑到在改革进程刚开始时，许多国会议员对美联储都是怒不可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让中央银行轻松地摆脱了困境，虽然这并不像财政部提议的那样轻松。而美联储并没有研究自身的结构和治理问题，而是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美国政府问责局。但是国会议员罗恩·保罗要求审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个提议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由政府任命。或许最重要的是，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中规定的，美联储有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公司提供紧急贷款的自由决定权，

0: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前，被限制为只能贷款给有足够资产抵押或担保的合格机构，也就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后。再次重申，其目的是禁止向特定公司提供政府紧急救助，如金融危机中的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但允许美联储救助整个产业或市场，如商业票据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在实践中，这项政策变化并没有发挥预想中的作用。多德弗兰克法案采纳了财政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的任何法律和法规都要取消强制使用信用评级的建议。和财政部一样，多德弗兰克法案也把赌注放在了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获得报酬的问题上。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政府责任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研究如何完善国家认可的信用统计机构，找出正确信用评级激励机制的替代方法。该法案还要求政府责任办公室在18个月内提交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在3年内提交报告。与此同时，存在争议的用户付费模式仍然存在。如前所述，多德弗兰克法案不顾美国财政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反对，将沃尔克法则写入其中。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619条中写道，清单之外的条款，银行不能一从事自营交易，二获得或拥有任何股票，成为合伙人，拥有其他所有权权益，发起对冲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这个表述似乎已经足够清晰，但接下来清单之外的条款长达7页，还未包括不重要的规定。盖特纳和萨默斯最初反对用法律的方式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要么是徒劳无功的，要么是破坏性的。这种方法猎杀错了目标，因为自营交易并不是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但是公众对银行家的敌意在逐步增强。此外，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事件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敌意。盖特纳和沃尔克在2009年底的讨论达成了一个他们都支持不包括萨默斯的沃尔克法则版本，在政治上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起到了积极作用。2010年1月，鲜为人知的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赢得了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的选举，该消息震惊了政坛。该职位由泰德·肯尼迪担任37年之久，在他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他受人尊敬的哥哥。这一蓝色州的惨败震惊了民主党，这也被证明是民主党在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失败的预兆。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讲，布朗的当选意味深长。一方面，他必须改变主题，用惊人的共和党的胜利来作为坏标题；另一方面，布朗的当选和公众愤怒情绪的上升很可能说服总统，使他认为自己在金融改革上的立场对银行家太过友好，或许他应当使自己更加贴近民众。若干天后，在一次精心安排并值得纪念的白宫活动中，沃尔克、盖特纳和萨默斯等人都在奥巴马身旁。奥巴马公开表示支持让银行远离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这令沃尔克感到吃惊。他的建议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打转，而总统的态度在最近发生了质的转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虽然美国财长盖托纳辞去了职务，但他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仍旧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的提议遭到了国会中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与保护消费者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保护银行，这一点在抵押贷款危机后令人惊讶。在政治角力中，之前提议的在文件中必须使用更加朴实的纯英文表述进行信息披露，简单易于理解的房屋抵押贷款和标准的默认选项都被从议案中剔除了，尽管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仍然可能再次制定它们。汽车的融资租赁并不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的监管之下，但我认为这并不基于任何政治原因，因为国会的每个选区中都有众多的汽车经销商。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国会展示了奇异的创造力。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最终达成了政治妥协。自由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不需要因为年度拨款而去国会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而保守派想在银行监管机构中继续拥有消费者保护的职责。他们认为这样银行就不会受到欺负。就这样，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被建立在联邦储备体系内。真的在这个体系内吗？美联储既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房东，也是其资金的来源，但是它被禁止干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业务，而且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局长由总统独立任命，他只需向国会报告，而不需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主席汇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这里的林肯不是亚伯拉罕·林肯，而是布兰奇·林肯，后来成为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的布兰奇·林肯。然而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左派挑战者副州长比尔·霍尔特之间的竞争。林肯成功地击退了来自霍尔特的主要挑战，但后来在2010年的竞选中失败了。林肯是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你可能还记得，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对商品期货委员会拥有管辖权，因此他也监管衍生品交易。2010年4月，当多德·弗兰克法案采取迂回的方式在参议院通过，等待农业委员会投入衍生品的监管中时，布兰奇·林肯通过说服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实现了重大改革，促使银行决定是否剥离他们的衍生品交易和自营交易。林肯议案不仅包括沃尔克法则中的远离自营交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求重新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分业经营。林肯这一吸引众人眼球的议案给白宫、财政部和美联储拉响了警钟，他们都迅速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一议案。即使是自称信奉民粹主义、经常与盖托纳和萨默斯有不同意见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也公开反对林肯的议案，正如沃尔克本人一样。可想而知，银行业公然宣称这一议案的通过将再次给美国资本主义带来厄运。最终，林肯议案中的很多内容仍旧成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七部分。多德弗兰克法案从起草到立法一共花费了13个月，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2319页的金融改革法案。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改革者们不得不与一大群银行说客进行斗争，这些斗争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无论你在议案如何成为法律中读到了什么，在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时，这场战斗仍未结束。说客们开始扮演他们内心中丘吉尔的角色，我们将在委员会中继续和他们战斗，将他们打倒，我们将在监管机构和媒体上继续与他们斗争，我们绝不会投降。 妥协和行业影响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无论这个法案有多长多复杂，实质上它也仅仅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或者主题包含的每条监管法令都必须由相关机构转换为具体的规则。比如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这些机构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即将建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具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仅有一页内容的法律要求可以轻松地扩展为几十页的详细规则，原则上是由国会做出所有的关键决策，监管机构只实施国会的法令。但是魔鬼往往藏于细节之中，这些细节非常重要，有时候比法案中的基本原则还要重要。因此在实践中，往往由监管者做出许多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中的一些涉及大量的资金。相比于立法者，当监管者对相关行业更友好时，规则的制定阶段将会违背原来的法律准则，给受影响的企业提供大量有利的机会。通常官方制定规则的第一步是相关机构发布一个拟定法规的预先通告，来说明他们的目标、关注点和想法，并要求公众发表意见。除了那些相关利益团体，广大民众通常对此没有想法，因此这些机构一般最先听到相关利益团体的声音和详细诉求，通过公开的书面评论和非正规途径的沟通。公平地说，这些机构也常常听到各种代表公众利益的说客的声音。一旦完成公众意见的征集，相关机构就开始拟定建议规则，并将其公布到联邦纪事上，征求另一轮公开意见。如果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评论，他们也必须被吸收。有时这种评论可能导致在最终规则颁布之前的进一步修改。与其他案例不同，有争议的沃尔克法则首先较详细地出现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619条中，占了30页的篇幅。因此通常情况中的拟定法规的预先通告阶段，被新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导的如何实施这一法则的详细研究替代。在2011年1月完成的这一研究过程中，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获得了大约8000条公开征求的意见。是的，你没有看错，是8000条。顺便说一下，这些意见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完的。比如除了条款 15B4G 外，我都支持。这里应该说经常而不是永远。这些评论经常有20、50、100页或者更多，因此最后机构收到的评论肯定长达几千页。准备这项提议的规则花了10个月，并最终于2011年11月7日公布在联邦纪事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条法则有127页，公众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1月13日。在截止日期的5天后，所有监管机构被召集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公众听证会上，一些共和党人士强烈要求废除该法则，监管机构则坚持这一法则。在第二轮听证会上，利益相关团体提交了超过17000条公众意见，从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到沃尔克法则的尘埃落定，不知又过去了多少个月。事实上，从法案框架的通过到拟定法规的预先通告，再到提议的规则，最后到确定最终规则的这个过程是令人钦佩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 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2集，美国金融体系改革争端不断。
0: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各类监管机构组织和制定超过200条的规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监管机构招聘更多的员工，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预算，这是给想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但又不能实现的共和党人的另一个武器。他们抓住这一问题不放，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拨款申请，他们再一次反对。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受预算限制，因为他们自身能融入资金，因为监管者处于超负荷工作的状态，许多研究和规则的制定都未能在截止日期内完成。更糟糕的是，参议院共和党人延迟或拒绝确认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用于监督这个监管过程的高层名单，这份名单包括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尤其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人选，除非法律修改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共和党人拒绝任何人作为其第一任局长。这种不妥协导致了一个本质性的对抗，是奥巴马在2012年1月最终采用总统的休会任命权，任命理查德·科德雷作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第一任局长。此时参议院宣称他们还在讨论中，这一结果激怒了共和党人，进一步延迟了确认的时间。令人吃惊的是，共和党人对金融改革的阻碍并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政治后果，民意投票的数据继续显示出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基本原则的广泛支持。比如2011年7月，在盐湖城对美国退休者协会民意调查的研究表明， 一旦可能投票的选民被告知

在国会中存在废除已经签署但还没有完全生效的华尔街改革法案的提议后，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超过3:1。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人期待过公众会持续跟进参议院的确认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预算。随着公众对金融改革关注度的逐渐减弱，公众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白宫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探究其原因上，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公众回到了他们困倦的正常状态，而说客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工作。金融改革的斗争仍在持续，规则仍在撰写、解释和再次修改，更不用说实施。例如，直到真正实施时，我们才会知道新的机构如何对金融巨头进行清算。我甚至没有提及美国的规则与国外的规则同质化中的困难。国外的规则通常不同且滞后于我们。在政治方面，在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仍旧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充满了敌意，许多议员公开倡导废除该法案。2010年，在民主党占有微弱优势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中同样如此。首先，参议员多德和前众议院议员弗兰克都离开了国会，这也意味着多德弗兰克法案缺少了两名最忠诚的捍卫者。其次，在许多经济问题中，奥巴马总统被对手压制，比如没有通过预算、遭受国家债务违约的威胁、延长工资税削减日期等，以至于他几乎没有精力去关注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整个过程中，金融行业和他们的大批说客时刻关注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进展。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民联合判决取消了企业政治捐献的限制，极大地支持了银行业及其说客。威利萨顿知道钱在哪里，在银行里，并且他仍然会在那里。根据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09到2012年，金融业的游说支出仅排在医疗卫生行业之后。在2012年的政治捐献中，游说支出排在前列。根据该中心的分类，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保守派而非自由派，这导致美国银行家几乎没有错过一个批判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机会。指责包括从信贷紧缩到就业困难到援助外国竞争对手的一系列事件。多德弗兰克法案会将金融危机变为历史吗？答案是否定的。它会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吗？可能会，时间将会给出答案。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将降低未来过度金融化的严重性和成本支出。套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说法，如果我们继续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它将会给美国带来一个完整的即使不完美金融体系改革。是否继续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是不确定的。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没有尝试去修复国家已经破碎的抵押贷款融资系统，也没有找到解决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困境的方法。它将继续影响美国金融系统，这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一个瓶颈。有一句美国谚语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于2008到2009年对利差发起了正面进攻，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可以给出 A 的评分。2009到2010年的金融监管改革也相当成功，至少可以得个 B。 但是对于住房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简称只赎权的问题，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则有些三心二意，也许只能得个 C 减或者 D。 而且请不要忘记，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是从抵押贷款的违约问题开始的。最严厉的批评认为，遏制只赎权的努力是彻底的失败，这未免有些太苛刻了。但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评论，也毫无溢美之词，没有人认为这算得上成功。
专家们怎么能在2012年就预测

0: 还将产生1000万或者更多的指数权。遗憾的是，指数权问题不仅完全可以预测，还能预测得很准。事实上，指数权在2006到2009年之间就翻了不止3倍，直至现在问题还在恶化。无数失去了房子的家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还有更多的家庭会遭遇这样的不幸。拖延指数权问题的成本是很高的，据估计，房屋如果丧失了赎回权，大概会损失一半的价值，比如10万美元。换句话说，如果房主和银行可以找到避免丧失赎回权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这10万元的损失，而这只是货币成本。除此之外，指数权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使得很多房屋闲置，让整个社区蒙受痛苦。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指数权横扫整个美国，就好像看着一个造成了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列车失事的慢镜头。但与失事列车不一样的是，政府不是一个只能看着灾难发生的旁观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只是他没有去做。失去房产的家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由于指数权的流动性抑制了房地产市场，进而像铅块一样将摇摇欲坠的经济往下拉，因而我们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牵连。为什么会出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这种解释随后便销声匿迹了。最初，许多人认为这一波指数权的出现源自数百万刚流行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早期它被描述成注定要违约，许多刺激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发现，一旦抵押贷款利率在低的诱惑利率时期之后被重新设定，他们将无法支付月供。随着房屋价格的下跌，再融资几乎不可能，迅速上升的月供导致了无数的违约。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出现了，特别是在利率快速增长的危机早期，不过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政府对大萧条发起进攻，尤其是美联储的奋力抗击，利率的上升得到了控制。低利率的一个良好副作用是，不仅不会再出现令人畏惧的抵押贷款利率调整，还可能出现利率降低的情况。因此，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爆发的美好新世界，而是遭受了由最初原因造成的违约激增，人们失去了工作或者遇到了其他经济上的困难，因此不能及时支付房贷。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么，为什么指数权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呢？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解决指数权问题有3个互相关联且至今仍然存在的主要障碍。巨额的费用，由于处于危险之中的抵押贷款数以百万计，要解决指数权问题，资金的需求量大得惊人。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起码超过2000亿美元。政府领导人是不愿意拨这么大一笔款项的。抛开政治上的考虑，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花这么多钱到底值不值？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尤其是在政府赤字已经很大，而且还有很多公共资金诉求的情况下。保尔森和盖特纳掌管的财政部都认为这不值得。我一直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可惜我没有2000亿美元可以带给他们。请注意我这里使用的动词，它非常关键。这2000亿美元其实只是带出去，而不是花掉。我很快会在后面说到，避免数百万的指数权的净成本可能为零，甚至是负的。产权变动问题，修改大量的抵押贷款的第二个障碍是一堆没有人愿意处理的棘手的法律问题。不幸的是，指数权问题的大部分，也许是所有的解决办法，都多多少少要求产权的重新分配。一些当事人会被告知，他们的法律权利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或者他们无法获得合同给予他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产权被篡改，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先举一个例子，随后我们会提到其他的例子。许多刺激抵押贷款的房屋 通常存在第二抵押权。当第一次抵押贷款无法偿付时，二次抵押事实上也没有价值了，因为它的优先级在第一抵押权之后。但是这些无价值的二次抵押贷款的所有者保留了禁止第一次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法律权利，除非他们付清了贷款，或者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所有权。反对产权的变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毋庸置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因而需要在成本和减少指数权带来的好处之间进行权衡。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保尔森和盖特纳掌管的财政部都认为花费太高。这是错误的政策吗？美国的政客开始相信，选民会竭力反对救助那些不负责任，导致无法支付月供的借款人。这是公平的吗？不是会产生道德风险吗？且不说那些被诱惑借了杀手抵押贷款的人，不管真实与否，这种观念在任何一条需要用纳税人的钱来修订条款的道路上都竖起了一块禁止入内的标志牌。令人痛心的是，即使在许多可靠的房主由于经济萧条丧失了赎回权的情况下，这块标志牌也没有被拆下来过。历史上美国曾遭遇过巨大的经济衰退和房价急剧下跌的双重打击，那是在第一次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住房危机问题。2007到2010年的政府应该自愧不如。罗斯福新政的住房计划包括建立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 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建立房利美，后来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 FNMA 为抵押贷款开设二级市场，建立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为抵押放贷者提供资金，以及建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为存款机构的存款进行保险。这些创新或多或少都留存至今，但我想重点说一下被人们遗忘的萧条时期的房屋中介。事实上，它在20世纪30年代对减少指数权的数量发挥的作用最大，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关闭的机构。房主贷款公司，没错，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个2008年或2009年最新版本的房主贷款公司。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指数权问题现在可能已经解决了。房主贷款公司创立于1933年6月，是一家由政府运营的公司。它只有一个任务，将已经违约或接近违约的抵押贷款替换成房主可以支付的新的抵押贷款，以此帮助困难的家庭解决指数权问题。房主贷款公司从银行买下旧的抵押贷款，并向房主发放新的贷款。大部分银行都很乐意用不可靠的抵押贷款换取可以收回的政府债券。房主贷款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和财政部的借款来融资，并进行大规模的运营。三年内，他发放了超过100万份的新抵押贷款，大部分都是15年期固定利率。全额分期付款的种类显然是房主贷款公司发明的一种新工具。将近 10% 的美国非农场住房被抵押给了联邦政府，也就是现在的750多万户。房主贷款公司存续期间的放贷总额为35亿美元，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大约占年 GDP 总额的 5%， 以现在的 GDP 来计算就是8000亿美元。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目标而不是利润的政府运营企业，房主贷款公司是一个顺从的买家，也是一个仁慈的贷款者。他给银行提供了相当慷慨的条款，同时他通过提供债务咨询服务和帮助借款人安排开支，使那些拖欠债务的借款人走上了正轨。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房主贷款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将近 20% 的借款人都违约了。你也许会认为这在当时花了纳税人很多钱，其实不然。事实上，截至房主贷款公司结束营业的那一天，他还是赚得了薄利的。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是房主贷款公司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它。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联邦政府的规模来看， 2008年或2009年的任务都要轻一点，但是现在的政府与罗斯福时代的政府相比要胆怯得多，也存在较多的分歧。正如我后面将要说到的那样，与罗斯福政府不同，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想多花钱。房主贷款公司放出了占 GDP 5% 的贷款，而奥巴马政府的指数权缓解计划只占当年 GDP 的一小部分，布什政府甚至一分钱都没花。有了房主贷款公司的先例，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需要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但是当时的抵押贷款融资比20世纪30年代要复杂得多，因为那时银行非常了解自己的客户，而抵押人也非常了解他们的银行。对于2008年的房主贷款公司来讲，他们需要处理的是销往世界各地的经过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被分拆或打包成复杂的衍生工具，没有人真正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新的房主贷款公司不能是旧公司的简单复制，他们只能被称作近亲。所有的这些复杂性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增加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当借款人和贷款人坐在一起重新商定条款时，会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谈判成功可以使双方的经济状况都得到改善，然而当借款人和贷款人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时候，要怎么去组织谈判呢？这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违约的抵押贷款被重新商定的一个原因，也是政府的强势干预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距离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施还有8个月，政府官员和他们的选民都没有想过花几千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来缓解危机。我经常想，如果在指数权问题还比较轻微的时候，也就是在2008年国会恢复房主贷款公司政策的话，情况会好很多。恢复房主贷款公司并不是2008年学术界提出的唯一一个缓和指数权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全来自像我这样节省开支的，更确切地说不愿意借钱的民主党人。在我关于房主贷款公司的文章出版2周后，华尔街日报刊出了一个专栏，是由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撰写的，他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案，将每位房主的抵押贷款的 20% 替换成低利率的政府贷款，但是新的贷款有追索权，这样政府就可以追索违约借款人的其他资产。
2: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3: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水。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1: 油啊，这个块啊，那个节啊，很多是从炎症。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89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块宅基地上发生了一桩怪事。在这里建房的人家破土动工后，似乎并不急着盖房子，而是垒起了高高的院墙，有些人还在自家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人们在高墙内帐篷下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却不见新房拔地而起。更奇怪的是，有些人家甚至请来了勘探人员，他们鬼鬼祟祟地拿着仪器呢，在自家院子里到处勘探。紧接着又有一些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行动诡秘，往往趁着夜色而来，与许多盖房子的村民偷偷接触，走的时候又拉走了一些麻袋，麻袋里不知道装些什么。这一年的年底，有人发现这里气氛诡异，悄悄观察后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说，上村岭一带可能有人盗掘古墓。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上村岭宅基地上果然有人打着盖房的幌子在偷偷盗墓，帐篷下的阴谋由此大白于天下。用来建房的宅基地下面怎么会有古代墓葬呢？

0: 原来上村岭一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当时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专家推测此地不会再有墓葬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西周墓地就成为今天热闹的生活场所。1989年，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当地把上村岭的一块闲置地划为宅基地。因为当地曾经出土过大量文物，村民们对地下文物并不陌生。他们在建房挖地基时，往往习惯性地用洛阳铲先看一下土层结构。如果发现下面的土是颜色不均的熟土，说明有人翻动过，极可能会有墓葬。新分的宅基地的村民用洛阳铲初步探明这里可能会有墓葬后，又请来土地勘探人员进一步探明古墓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消息传播开来，人们兴奋异常，有些人再也无心建房了，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心想把地下宝藏据为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盗掘古墓是违法行为。为掩人耳目，村民们纷纷垒起了高墙，搭起了帐篷。在高墙和帐篷的遮掩下，贪得无厌的人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心安理得地挖起了古墓。一时间，上村岭一带气氛诡异，文物贩子和走私者闻风而至，他们与盗墓的村民勾结在一起，搞起了罪恶的文物交易。案件侦破后，当地考古队入驻上村岭古墓群，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就此展开。面对一片狼藉的盗墓现场，考古队员们扼腕叹息，忧虑不已。经过如此疯狂的盗掘，地面之下还会有文物遗存吗？如果有，还有多少？正当考古队员们心情沉重，以为不会再有太多文物时，几个盗墓贼铤而走险，重新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深夜，几个盗墓贼偷偷潜入上村岭墓葬区，重新挖开了一个被填封的盗洞。所幸巡逻人员发现及时，他们未能得手。看着再次被挖开的盗洞，考古队员眼前一亮，这个盗洞深不见底，表明下面一定是座大墓，而且很可能还没有挖通，否则盗墓贼不会铤而走险再次回来盗掘。这座让人充满希望的大墓被命名为一号墓，成为考古队发掘的第一座大墓。考古队员顺着盗洞向下挖掘，希望尽快看到墓中的宝藏。可是随着挖掘的深入，情形愈发令人揪心。深不见底的盗洞恐怖地向下延伸着，一直挖到了11米深，仍然没有到底的迹象。怎么会有如此深的古墓？考古人员用仪器探测后，决定稍微调整挖掘的方向，开始向东挖掘。就在人们忐忑不安、越发焦虑的时候，只听一名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大声喊道：“终于到底了！”令人欣慰的是，从盗洞底部的封土层来看，这座古墓确实属于盗掘未遂的情况。
1: 墓葬没有被盗掘，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改变方向后，仅仅挖了30厘米就挖到了墓室，好险啊！就差那么一点。

0: 点，这座古墓就被盗掘一空了。如果那天晚上盗贼作案成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经过探测，一号大墓属于一座西周大墓，墓中的情形出人意料。在墓主人的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奇特的玉片，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经过一次次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明白，这些玉片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和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坠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专家说，这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汉贵族阶层的金缕玉衣的雏形。西汉时期，只有王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那么，这座西周墓葬的主人要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才能使用如此奢华的坠面玉罩呢？大型车马坑的出现，让人们再次为墓葬的规格之高而惊叹。在这个巨大的坑内，共发掘出13辆车、64匹马和6只狗。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同，这些都是真车真马，而且按行军行列摆放，是中国发现最早最大的地下车马库。那些陪葬的马和狗看上去非常平静。专家推断，殉葬的马和狗是杀死后被埋入坑底的。来不及为巨大的车马坑欢呼庆祝，另一个惊人的发现紧接着出现了。快来看这把宝剑，一名正清理车马器的考古队员喊道。人们闻声围拢过来，争先欣赏着这把精美豪华的宝剑。它的剑柄由青铜制成，外面镶嵌有玉石和绿松石，真漂亮，有人不由地赞叹道。通过观察锈斑，人们这才发现它并非铜剑，而是一把铁剑。要知道，在此之前，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最早在战国时期。可是，这把出现在西周墓葬里的铁剑却充分证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把铁剑把中国的冶铁史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它由此被赞誉为中华第一剑。奢华的坠玉面罩，巨型的车马坑，当时最先进的中华第一剑，是谁如此尊贵，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随着更多宝藏的出现，人们对墓主人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不得了，不得了，国际的编钟啊！一名考古队员的新发现让人们围拢到一套编钟前面。这套青铜编钟一共有8件，最大的一件重达30公斤。国际就是这套编钟上面的铭文。这是一座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啊！听到专家的解释，考古现场一片沸腾，数月的辛苦和紧张瞬间化为泡影。人们欢呼着国际的名字，欣喜若狂。国际是西周诸侯国国国的国君。时至今日，周天子的墓葬尚未发掘，其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就成为目前发掘的最高规格的周代墓葬。难怪考古队员们会如此激动。这座庞大的国君墓将带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重返人间，让我们看到神秘的西周诸侯国的缩影。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把都城附近的2块土地分封给2个弟弟，一个称东国，一 中国国逐渐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记载。西国国则逐渐强大，吞并了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的交国，并把统治中心迁到这里，成为后来史书上记载较多的国国。国国以虎为族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墓中出土的车马器和大量兵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国曾经兵强马壮、逐鹿中原的恢宏气势。国国的历代国君都尽心辅佐周王，以卓越的军功获得了周天子的信赖。经人类学家对墓主人的骨架进行鉴定，墓主人国际为中等身材，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作为国国的一代君王，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国国的国运逐渐强盛，所以在他死后，陪葬有大量青铜礼器、玉器、车马器和兵器。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
0: 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
1: 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

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三四十次。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选，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通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

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红螺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

0: 哎，不到4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奕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
1: 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奕钦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0: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
1: 清朝同治12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诫，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 慈禧贪图享乐。

0: 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她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奕欣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奕欣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奕欣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奕欣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奕欣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奕欣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奕欣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奕欣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奕欣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奕欣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奕欣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她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
1: 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
0: 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舅甥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他们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

0: 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就剩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墓室。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墓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就剩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砰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他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郭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道。鬼道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道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道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在流沙中艰难地搭建起一条甬道，以此抵挡墓中随时可能流泻下来的黄沙。果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搭建和挖掘之后，盗洞前方出现了一抹幽绿的亮光，细看之下是一件似顶非顶的圆形青铜器，器身上布满了精美而细密的花纹。见到宝贝，鬼道兴奋地快速向前挖掘，可刚挖了一会儿，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鬼道突然踩空，下陷到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鬼道反应灵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道万万没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
1: 鬼道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啊，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了一条10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

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它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郭庄大墓的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沙防盗。击沙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在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旧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沙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旦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盗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击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沙和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

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

0: 过。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那天夜里，李云龙在医院里被骤然爆发的密集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所惊醒。他向窗外望去，见西区有几处被炮弹击中，燃起大火。要在过去听到这样密集的枪声，他早就激动起来了。哪个将军听到枪声能不唤起内心急于厮杀的渴望呢？但今天李云龙可没这份兴致，他像守财奴一样，传来的每一声爆炸都使他心里一哆嗦。当他率部队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近20年的建设才有了今天的城市规模。这些造反派兔崽子闲得难受，玩打仗的游戏，玩玩机枪冲锋枪也就罢了，怎么他娘的连炮也玩上了？这密集的枪声照这个样子，一宿没个几十万发子弹下不来。老子的部队一年才2次实弹射击，每个战士才摊到5发子弹，好嘛，这些兔崽子一夜就干掉了几十万发，这些败家子儿啊，把这一半的子弹能给我，我就能训练出上百个特等射手。李云龙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乱糟糟的。他这辈子经历的凶险事儿多了，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情绪恶劣过，一切都乱套。无论是什么人都有可能无缘无故地挨上一枪，你还不知道敌人是谁。算了，现在还不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就是把脑子想裂了也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在是需要行动的时候，不然就要误大事的。他可不想让海峡那边的老对手看笑话。他抓起电话拨动了号码盘，电话那边马上传来了段鹏那熟悉的声音：
2: 一号，俺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俺估计你要找我。
1: 李云龙笑了：
2: 看把你小子惊的，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怎么就认定我就要找你？
3: 一号，看眼下这股乱乎劲儿，俺们特种分队能闲着吗？你要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要演演戏的事儿，你不找俺找谁呀？
1: 段鹏的声音提高了8度：一号，梁山分队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听候你的命令。李云龙感到了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他亲手组建的特种部队又要出场了，眼下他还能靠谁呢？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2: 你和林汉马上来医院接我，注意保密。
1: 半个小时后，段鹏和林汉走进了病房，他俩都穿着便衣，右胳膊上都搭了一件军用帆布雨衣。李云龙正在看报，抬头看了一下他们，淡淡地问了一句：
2: 又是哪个倒霉蛋儿撞到你们枪口上了？
1: 他俩乐了：
3: 一号，您真神了，您怎么知道的？
1: 李云龙微微一笑：
2: 打了一辈子的仗，还能闻不出火药味儿？你们的手枪用雨衣遮着，能遮住我的眼睛，可遮不住我的鼻子。刚才开枪了？
3: 段鹏笑嘻嘻地说：刚才路过西区的时候，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举着只半自动拿俺们当火靶子，俺吉普车的引擎盖子都给打穿了，俺再不收拾他就成了他枪下的鬼了。您说要是死到这个毛头小子手里，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呀？海峡那边同行都得笑话咱们。不过俺没要他命，只打穿了那小子肩膀，让他暂时退出战斗算了。
2: 李云龙说：胆子不小啊，没有命令就敢开枪， 段鹏脖子一梗，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俺管他是哪配的，哪个混蛋再向俺举枪，俺就打断他的狗爪子。”一号，你不知道，这些从没摸过枪的混蛋，长这么大第一次玩真枪，打死人还不用偿命，这下可好，打人打顺了手，见着过路的手着痒痒，这还了得，再不收拾收拾他们就反了天了。
1: 李云龙满意的点点头夸道：“行，你小子长出息了，枪发给你们是干什么用的？那就是自卫了，人家想要你们的命，你们还不敢还击，那要枪干什么？还不如烧好棍呢。”
2: 林汉开口了：“一号，让我猜猜你在想什么？您大概啊，是在考虑前线军事禁区的安全。如果按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那咱们军事禁区的警戒还不如纸糊的，随便哪一派都可以进去逛逛。反正是一句话，不使用武器呀，就别想确保军事禁区的安全。但是，一使用武器就要有伤亡。镇压反革命左派的帽子，咱们可算是戴上了。一号，您现在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说的对吗？”
1: 李云龙点点头说：“你说的不错，还有个重要问题。据我判断，他们马上又要开始行动了，不行动也不行了，他们的仗快打不下去了。”“
2: 为什么？”两个部下问道。“
1: 外行打仗消耗的弹药是内行的十倍，你们听听这枪声，连短点射都少，全都是连发扫射。也就是说，这些毛头小子们不管是否发现目标，一扣扳机，不把一梭子打光啊，他就不算完。我统计了一下被抢的子弹数字，恐怕和今晚消耗的差不多。也就是说，过了今夜，他们的子弹可就成问题了，能抢的弹药库早都抢过了，他们的手里又没有兵工厂，想再弄弹药只能打军事禁区的主意了。”
2: 林汉说：“一号，我又学了一招，从枪声密集程度和战斗时间的长短去判断对方的后勤支援能力，从而推导出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指挥员必不可少的综合能力。嘿，我脑子呀

0: 缺少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李云龙毫不谦虚地说，没错，所以啊，我能当军长，你暂时还不行。三人都轻松地笑了。段鹏说，这事儿由俺们来干，俺们两人各带一队，换上便衣，混入两派组织，尽量做着工作，制止他们疯狂的念头，能兵不血刃解决问题当然更好，要实在不行呢，俺们只好动武了。反正两派正在混战，真正出点问题啊，也都是对方干的。李云龙站了起来，想得不错，不管是谁，打军事禁区的主意格杀勿论，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武斗的扩大，少和下面小喽啰打交道，要接近那两个造反派头头，这两个混蛋也太不像话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谁，还当是自个儿在朝鲜战场，就算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现在也蜕变成了混蛋，拿国家的财产，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儿。你们去做做工作，用什么办法自己去定，反正就是要使他们改变那些疯狂的念头，不要再打部队武器的主意，要是执迷不悟，你们就管教他一下，特别是那个擅长使炮的家伙，他的破坏力太大了。第二天，李云龙出院，先回到家里，他哪里知道他家的后院又成了武器的试验场了，他还没进院子，就听见后院响起了冲锋枪连发射击的声音，他大惊失色，抬脚就往后院冲，警卫员小吴比他的动作更敏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拔枪在手，挡在他前面，冲进了后院。后院的情景使李云龙大吃一惊，后墙根处摆着一溜瓶子，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赵刚的四个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向瓶子射击呢。李健端着一支英制的斯登式冲锋枪，赵山端着一支美制的 M3 式冲锋枪，这两个不知深浅的小子都把枪拨到了连发的位置，一扣扳机就是一个长点射，瓶子倒没打碎几个，墙砖却被打得千疮百孔，一群弟弟妹妹正在专心致志地往备用弹夹里压子弹，李云龙差点没气疯了，这些混小子是在玩命呢，这么近的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子弹在墙面上又弹了回来，这种跳弹每一发都能置人于死命，看来这些孩子们该挨揍了，再不管教管教，他们明天就敢在屋里玩炸药包了。孩子们见李云龙突然回来，都有些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父亲，不知父亲该如何发落他们。李云龙却和颜悦色地走过来，拿过 M3 式冲锋枪，熟练地摆弄几下，拨几下弹夹，退出了子弹，关上了保险。他像老师讲课似的说，这种枪叫 M3 式，美国造，1942年开始大量生产，枪身广泛采用冲压件，这在当时算是枪支生产的一大突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这支枪只合当时的$22，口径11.43毫米，弹容量30发啊，那支呢是英国造的斯登式，你们看啊，这种枪的设计很有特点，它的弹夹不像是别的冲锋枪那样从枪身的下部插入，而是从左侧面插进去啊，这样呢就有优势，卧姿射击的时候可以把身子卧得很低，减少中弹的危险。这两种枪在抗战的后期，根据美国政府的租借法案，曾经大量的装备国民党的部队，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缴获了很多，解放以后这两种枪都已经退出现役了，只发给民兵使用，因为它无论是射程、杀伤力和精确度都已经大大落后了啊。你们从哪儿找来的？李健见爸爸没生气，胆子便壮了不少，回答说，是红格连发的，说是要拿起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班很多同学都领了枪，连有的小学生都领了。李云龙气得火直往脑门上撞，心说这些混蛋造反派们真是无法无天了， 竟然连孩子们的性命也当成儿戏，不收拾一下他们还行？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怒，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你们知道刚才李健和赵山的射击方式叫什么方式吗？告诉你们，叫自杀式射击。你们近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这样就把自己置于跳弹杀伤的覆盖下，院子里已经没有任何安全死角。一个长点射七八发子弹，每发子弹的回弹方向都没有规律可循，回弹的弹头又撞在别的墙上继续回弹，甚至在三次回弹后仍然具有杀伤力。你们这些笨蛋居然没有人受伤，也算是个奇迹了。赵山说，
1: 爸爸，我们记住了，以后不再打了。
0: 李云龙说，啊，记住了，现在道理已经跟你们讲完了，该谈谈处罚问题了。说完他骤然变了脸，李健、赵山，你们两个都是当哥哥的，同样的错误，当哥哥的就要比当弟弟的多承担责任，因为你们年岁大，今天你们犯的错误很严重，弄些破枪回来在院子里胡乱打，我要是回来晚了还不出人命，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们，不然你们永远记不住。他解下皮带说，这样吧，当哥哥的每人抽10下，当弟弟的每人5下，女孩子可以免打，该罚站2小时，这还算公平吗？
2: 李健和李康这兄弟俩挨父亲的打有多少次他们自己都记不住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了，惹了祸就得挨揍，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赵山、赵高、赵水、赵长这兄妹四人从小没挨过打，他们的父亲赵刚从来不主张打孩子，于是赵山便壮着胆子抗议道，
1: 打人是不对，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说服教育，这是我爸爸说的，他从来没打过我们。
0: 李云龙诧异道，嘿，还真是赵刚的种，才这么大就嘴里一套一套的。我来告诉你啊，第一，现在我是你爸爸，既然是你爸爸，我就有权揍你。第二，我如果不揍你和两个弟弟，那么对李健和李康就不公平了，因为你们都犯了错误，怎么能有的处罚有的不处罚呢？那不成了见人下菜碟了。我不能把你们兄弟分成3、6、9等。至于赵水，她是女孩子，女孩是不能挨揍的，犯了错误只能罚站，这叫尊重妇女，懂吗？第三，你爸爸已经把你们给托付我了，就是同意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管教你们，咱家的家规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教育这一条，犯了错误就得挨打，就算当着你爸爸的面我也敢照样揍你。
2: 赵山想了想觉得还算有理，便说，
1: 好吧，我认罚，不过事情是我先惹的，弟弟们只管压子弹，他们也怪冤枉的，他们该挨的皮带我剃了行吗？
0: 李云龙绷着脸摇摇头，不行，我这里赏罚分明，弟弟们犯的是挨5皮带的错误，你和李健犯的是挨10皮带的错误，该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不能替。
2: 赵山没话了，
1: 爸爸，我先来。
2: 客厅里响起了啪啪的皮带抽在屁股上的声音，五个男孩子咬住了牙，挨了自己应该得的皮带数，谁也没哭。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这个家里作为一个男人哭总是件丢脸的事儿。赵水那年12岁，他在客厅里足足站满了2个小时，他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不能挨打，但是可以罚站，这是李家尊重妇女的家规。
0: 司令部会议室里的会议桌是长方形的，

0: 会议桌铺着厚厚的绿泥子，会议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等深线，一幅巨大的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的紫色红丝绒帷幕半开着，露出里面的地图。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南侧，这从来就是一号的位置，政委马天生坐在会议桌的北侧，两个人中间隔着足足有5米长的会议桌。李云龙抽着烟，他手边摆放着一个黄铜的烟灰缸，是用152口径的炮弹壳底部做的，他不停地掸着烟灰，两眼炯炯放光，死死地盯住对面的马天生，仿佛想把目光变成一把刀子狠狠地刺过去。马天生安详地喝着茶，用柔和的目光迎住对方满含敌意的逼视，显示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涵养和儒雅的神态。这是两个阅历不同、性格迥异的职业军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交锋。两个人谁也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按李云龙的想法，这个1943年才入伍的新兵蛋子根本没有资格和他对话。1943年，抗战都打了6年了，他当团长有多少年了？马天生那狗日的还是个新兵，老子打出的子弹头比他吃过的大米粒都多，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爬到军级的位置上？而马天生对李云龙的评价也不太高，一介武夫，资格老管个屁用？彭德怀、高刚、饶漱石、刘少奇的资格哪个不老？现在怎么样？还不都是进了监狱？和他们相比，你李云龙算个什么？就算你能打仗立过大功，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个时代早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将军该被时代所淘汰了。和马天生这类靠政治起家的军人相比，李云龙的脑子确实是简单了些，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太重资历了，唯独忽视了一点，时代变了，金戈铁马、百战沙场的时代早已结束了，战尘落定后，该是个玩政治、玩权术的时代。文革初期，党内新崛起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央文革小组，他的成员中，资历深的人的确不多，即使有，也被逐渐淘汰出局了。而大多数成员的资历都不值一提，比如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他简直就没有革命的资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权势如日中天。古人有言，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便是这个道理。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的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是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经和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的部队主动撤掉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的大规模交火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工事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很明朗，省军区已经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了不少作战参谋协助指挥作战。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格连的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59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怎么搞的全归了红格连，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点 他马天生应该心里有数。李云龙刚刚得到来自特种分队的情报，那个一见了炮就头脑发热的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这个团是后组建的，装备的是130口径的自行火箭炮。那个疯子杜长海要是得到这些火箭炮，对西区来一次齐射，那些爆炸后能产生3000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李云龙简直不敢想下去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两尽，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长时间的对视终于使李云龙失去了耐心，他很不客气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利代表野战军表态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没有经过军党委讨论就敢擅自做主？马天生微笑着反驳道：李军子，你因病住院期间，按照我军条令，就是暂停行使指挥权。我作为这个军的政委，当然要主持全部工作了。这点你应该没有异议吧？他停顿了一下，又软中带硬地说：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有看过报纸吧？你恐怕对当前形势缺乏了解。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何罪之有啊？支持革命左派，不只是用口头上的支持，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拿出行动来。军队之所的意义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换句话讲，就是用枪杆子去支左。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的时候，解放军就不能袖手旁观，就应该坚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嘛，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啊。江青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好像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浪漫，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是要吃亏的。老李啊，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谁啊？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啊，他的话可是代表主席的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文革的指示抱什么态度，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个点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马天生不温不火、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一谈政治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脑子也糊涂着呢，怎么能找出话来反驳呢？ 马天生说的没错，支持左派和文攻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

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总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地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建军的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他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有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糊涂，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宪法是拿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行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儿呢？李云龙昏昏沉沉的，犹如一盆酱子的脑袋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的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通通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的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个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的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一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啊。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呢，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呢，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啊可绝不能含糊，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
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也早晚要倒霉。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工五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帮侬念一段，算是咱们两个共同学习社论吧。啊，你看啊，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工五位。我们一方面要文工，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五位，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予坚决的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的进攻。好，咱们就学习到这里。老李啊，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呢，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蔽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参与指挥战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嘛？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是早晚要和他们算清楚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文革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格林为革命左派，这次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的时候，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呢？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该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对不可以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吗？我们不可以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十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改变颜色了吗？李云龙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子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扒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着国家的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像宰鸡一样宰了他。”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的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的说：“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定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
已经是白赚了20多年了。这颗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是。值班参谋转身就走。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李云龙像是没听见一样，正在用打火机点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了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一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值班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的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蹦蹦的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之后，似乎并没有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们俩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做的就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有野心，凡事总是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的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的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了，这他娘的到哪儿说理去呢？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了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了生病战友的床前，
感动的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

0: 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经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的屋子里到深夜了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里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补过的，可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1871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有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家里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S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啊，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
1: 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
0: 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
1: 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啊，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他娘的吃土豆烧牛肉，他能不修吗？所以呢，今年的春节啊，要突出政治，要忆苦思甜啊，大鱼大肉啊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啊。还有件事儿，各单位的政工干部啊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什么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啊。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嘛，忆了半天硬是忆到60年去了，哎，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啊，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哈哈哈哈，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啊！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啊，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呢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又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住你小辫子揪谁呢？是不是？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呢？要是真到了这步田地啊，我这个当军长的可也救不了你啊，啊，你是活该。哎，好了，我就说这些啊。那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又得到了曲剧大家周玉珍和孙炳新的指导，主攻青衣、花旦和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体现王派艺术风格。2006年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风雪配是王派曲剧的代表作之一，庄香和洞房一折是这个剧目的经典名段。刘艳丽在声腔艺术和表演技术上基本上达到了王老师要求的高度，但老师要求她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敢于超越老师，创造出个人的艺术风格。因此呢，在演出之前，刘艳丽在原有的表演程式上又增添了耍手绢等动作，更加突出了主人公喜悦、兴奋、激动而又羞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增加了表演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他的艺术创新得到了恩师王秀玲的大力支持和戏剧界专家的认可和赞赏。

0: 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快要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
2: 大员外明知叫你陪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的呀。
0: 那是自然的呀。

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弟子刘艳丽为大家演唱的《风雪配》当中的一些选段。刘艳丽是1985年毕业于南阳市艺术学校，分配到南阳地区曲剧团工作。1993年调入了河南省曲剧团，在多个剧目当中担任主演，也参加了多次的戏曲大赛，获得的都是二等奖。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他希望在表演上能有更大的突破，渴望能够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刘艳丽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见他仰慕已久的王秀玲老师，请求拜师学艺。没想到王老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其实早在几年前，王老师在曲剧演员荧屏赛担任评委的时候，刘艳丽的表演就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老师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质，同时认定他是可造之才。拜师之后，刘艳丽就经常登门拜望老师，每次登门师徒之间闲话很少，总是抓紧时间说戏排练。王老师教唱腔，教表演，王老师的爱人宋老师则整理曲谱给他们伴奏调弦。功夫不负有心人，刘艳丽把王老师的绝活都学到手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王派的代表剧目《红楼梦》，看看刘艳丽是怎么演绎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刘艳丽老师的一些唱段。刘老师

0: 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曾经得到过周玉珍老师的指导。刘艳丽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不仅仅把王派的代表剧目演绎的活灵活现，同时她来演绎的八剑一也同样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接下来共同欣赏。
1: 刀巧姐，我来问你，这嫁衣之上绣的什么，缀的什么，你且将来。

0: 巧节，这绣花钱戴之上，绣的什么你可能讲得上来？
1: 小女子不能讲得上来。
0: 好，既能讲得上来，你就一一的讲来。
1: 绣

0: 查处，花钱呐，那个现在裤衩分好点儿，他家若是不付钱啊，也拿个钱打赔本儿。
1: 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95.5 河南新闻广播。
2: 郡主为何这般时候才来送饭呢？
0: 你就别气了，

山东一穿小衣，暖成了一个大院。

0: 该吃了啊，
1: 娘你妈你可都。

0: 都亮了啊。
1: 嘿，郡主，坏了，坏了。
0: 什么坏了啊？
1: 此时唯恐瞒不过那寇老天官。
0: 哎，郡妈，你不要害怕，他精能，我比他更精能，我处处都防着他了。我说这郡妈你呀、啊，不要总是愁眉苦脸。太君已经8000岁替咱请着赐名，

0: 我说是君妈你呀、啊，事到如今你还提什么报国，如今的北辽又来叩边。
1: 怎么北辽又来叩边？
0: 可不是嘞，听说厉害得很呐。你管他嘞，圣上只当你死了，咱正好请献请献。
1: 可恼。

0: 千里无金兵，我情愿带罪把子轻，到阎王堂里吃了兵。
1: 你干啥？我说你呀，事到如今，你这还是张口包谷，闭口杀敌？难道你劝告王六不？咱们杨家七浪八虎，尽得宋英，是南杀北战，东倒西出，这四个四是王的王，立下了十大汉马不老，那朝廷不加恩赏，反冲击那个奸臣，他是姑姑加害。你从军入州，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得九死一生。我是夜夜做噩梦，天天盼君归。枕边这泪水只流了多少？这鬓边白发，素笑添了几根？真是度日如年呐！
2: 郑州，
1: 何不容易等你回来，你却一心想着为了朝廷卖命，你真是吃了黄连不吃苦，长大为好你忘了疼。况奸臣在内，大将岂能立功于外？你打了多少仗，立了多少功？可罗哥，功大罪大，说尽罪行。

未满，丝毫未净，生成这样，你娘祸及满面，你成的什么能，包的什么国？老太君年迈，你怎忍心让他终日为你担惊受怕？那走到年幼，岂能久临夫妻？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倒在那个世界，我就是双脚着地，我白身不干。

城市林泉昆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刘艳丽老师的一些唱段。曲剧电影《李祥和的婚事》也叫《李豁子的婚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它是由郑州市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编剧王明山担任编剧，河南影视集团一级导演卢卫国执导，一级作曲耿玉清、庄冠生联手编曲。电影《李祥和的婚事》可谓是名家荟萃，群星熠熠，大腕云集，汇聚了河南戏剧界豫剧、曲剧、越调等上百位老中青三代演员。在电影当中，李豁子依然由胡西华扮演，女一号孙玉莲由省曲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靳红娟扮演，刘艳丽就扮演了最终和李豁子成亲的远门嫂子王秀娥。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刘艳丽老师在该电影当中的唱腔。伴随着这些优美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声大颤，霎时间多少忙，多少怨，多少疼，多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

0: 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在长孙无忌的府中，长孙无忌对儿子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表明了自己已经不能再扶持太子，所以心生退意。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湖不归，山林之间可养气凝神呐。老夫从此归隐山林也。泽州一案算是审结了，裴家鼎因为杀死朝廷命官被处死，绿秀把弟弟的尸首送回泽州去安葬，马周送他到郊外。你以后怎么打算？从泽州把闵公子的遗骨送回他的老家江南，从此我就守在那儿，伴着他的坟墓老去。哦，当年你要买的那个答案买到了没有？买到了，我没有认错人，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是不是我现在已经当上谏议大夫了？不，这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我敬你是因为你最终为泽州的百姓伸了冤。绿秀就这么走了，从此马周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子，一种刻骨铭心的痛伴着她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她在内心深处终生都无法忘记那个长袖善舞的丽人。迁进泽州一案的一干官员都受到了处理，30多人遭到撤换，彭骈子赐死，朝廷还要以防备薛延陀部的名义调侯君集出京经略西凉。侯君集心里明白，皇帝这是对自己念着旧情网开一面，他不敢为之，匆匆赴任去了。只剩下一个独孤谋怎么处置，让李世民委实难决。一天他去探视长孙皇后的病情，说起这事儿，皇后哽咽着说：
5: 皇上，臣妾已经好几次梦见淑妃了，她在那头等着我呢，只是臣妾现在真的怕去见淑妃妹妹啊。她把女儿托付给我，我给她寻了一个女婿，却要先我去见她了。安康年纪轻轻就要守寡，一想到这些，臣妾真是心疼得没法说呀。
2: 李世民早从太医那里得知长孙皇后的病拖不过半年了，听了这番话心中无限哀痛。在独孤谋这件事上，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别胡思乱想了。杜姑谋是误杀，他那日喝了些酒，手上没有了轻重，赵世达要越狱，他一慌就杀了人。朕看，就算他严重渎职，流放3000里，发往西凉吧。独孤某再一次从死牢里出来，离京前他被允许回家见安康一面，夫妻相见恍若隔世，相拥而泣。独孤某已经知道了自己能够得到一线生机全是皇后求的情，他对安康说，殿下，其实皇后娘娘心里真是挺疼你的，淑妃娘娘故后，她一直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甚至比自己的亲女儿还亲，你不该总记着她的仇啊。安康心情十分复杂，他心中感激皇后，想去看看她，说说感谢的话，可是一想到穆易宽正是因为皇后而死，就无法迈出这一步。原谅和忘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对东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秋天，唯一让这座死气沉沉的宫殿里显得有些生气的是，多年不见生产的海棠居然铁树开花生了一个儿子。喜讯传来，连久病的皇后也觉得清爽了许多，房玄龄赶来向她贺喜，皇后娘娘，东宫添了世子，这可真是个吉祥的瑞兆啊，臣觉着用不了多久您的病也该好了。长孙皇后心里高兴，脸上却一副愁苦，玄龄啊，你别安慰我了，以前我总盼着早些抱上个皇太孙，可现在我真替这孩子害怕呀。皇后娘娘，您何出此言呢？我侍奉皇上几十年，对他的脾性太了解了，泽州出了这么大的案子，皇上却只将长孙顺德解职了事，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我的时间不多了，等我一闭眼，只怕皇上就要废除了。娘娘，娘娘，您这是什么话？娘娘洪福齐天，一定不会有事的。玄龄啊，你不要尽捡好听的话说，我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长孙无忌和你都牵进泽州的案子，退出了中书内省，侯君集出镇西凉，朝中参政议政的大臣没有一个和太子一条心的，皇上想废太子，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吗？娘娘，魏征还在，当初皇上想让李泰入武德殿读书，是魏征力劝住了皇上啊。魏征这次亲往泽州办案，亲眼看到冤狱中那么多受难的百姓，他是个正直的人，一向嫉恶如仇，怎么可能再替太子说话呢？房玄龄略一思忖，想出了一个主意，皇后娘娘，
5: 您放心，我一定能把魏征给争取过来。
0: 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房玄龄离开启云宫，便来到了东宫，见过张玄素，把他拉到杏花村饮起酒来。三杯酒下肚，房玄龄向张玄素说起病中的皇后刚刚向他打听过张玄素丧母之事。张玄素感慨地说：难得难得，娘娘还这么惦记着我。这几个月中，朝中出了这么多事情，都是我没有教好太子，娘娘病成这个样子，我却没脸去探视她呀。张师傅，娘娘没有怨你的意思，他说张师傅一代大儒，是天下最好的帝师，只是这宫中险恶，太子被人上顶下压，左右不是，早已心力交瘁，哪里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啊，真是空费了张师傅这一身的好学问呐、啊！哎，娘娘真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呐、啊！眼下太子陷入这样的危局，也不知娘娘心里该有多难过呀。房玄龄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说：危局、啊、这个词张师傅用得精当，东宫的局势确实不妙啊。哎，这次只怕不会再迈让魏王入武德殿读书那道门槛，皇上而是直接要论废立之事了。朝中无人可替东宫说话，太子危矣。张玄素脸上露出恐惧之色。房大人，那有无破解危局之策呢？房玄龄对张玄素附耳说出一条计策来，然后说：只是这么做需用你张师傅做药引，太亏负你张师傅啊。哎，眼下除此又能找到别的法子吗？为了报答娘娘的知遇之恩，我什么都舍得下。几天之后，张玄素上了一道奏章，参奏太子不孝。此事一公开，朝中舆论大哗，老师告学生的状，这可是闻所未闻，更何况这个学生是一国储君呢。李世民正在承清殿里看着这道奏章生气，有人来向他禀报：
5: 皇上，太子和张玄素吵了起来，没人能拉得住，东宫都快闹翻天了。
2: 李世民腾地站了起来，皱着眉头说：如此辱没斯文，真是岂有此理，走，瞧他去。 他让人喊上魏征和岑文本一起来到了东宫。东宫院内已乱成了一片，李承乾一脸醉意地站在檐下，指着张玄素破口大骂：张玄素，你这个老匹夫，天下哪有像你这样的师傅？你的儿子误了军期当斩，是我去求人饶了他一命，你生了病，我忙前忙后伺候了一个多月，可是你居然上奏章诬告我，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你虽是太子，但毕竟是我的学生，皇上让我教你读书，你却一门心思勾结党羽，胡作非为，我管不了你了，还不能让皇上来管你吗？好啊，好啊，你真是我的好师傅，张玄素，我算是认识你这个人了。张思正，张思正，你也姓张，他也姓张，你难道不为这个人和你同姓感到羞耻吗？你手里的大锥只是摆设吗？给我打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匹夫！张思正看着手中的大锥，一脸犹豫。张玄素大笑着对李承乾说：
5: 你看你这个太子无能到什么地步了，连你的侍卫都不听你的。
7: 张思正，你这个王八蛋，难道要让我亲自来动手吗？
2: 张思正无奈挥起大锥朝张玄素打去，动作很慢，张玄素却迎头狠狠撞了上来，血立时咕咕地从张玄素头上冒了出来，大锥当的一声从张思正的手中落到了地上。差不多同时，皇帝领着一群人走了进来，李世民抬脚将张思正踢了个跟头：要是他让你杀朕，你也奉命行事吗？接着李世民把目光转向李承乾：
5: 太子，你疯了吗？连自己的师父都敢打？
2: 李承乾的酒吓醒了一半：
5: 父皇，父皇，张玄素做的事情也太让人难以忍受了，他居然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到父皇那里告儿臣的黑状，天下哪有这样的师父？儿臣心里实在是气不过，才做出这种悖逆的事来，请父皇治儿臣之罪吧。
2: 张玄素做出一脸气愤的样子，吹着胡子说：我张玄素一生教了多少子弟，桃李遍天下，还从没遇到过这么一个教不出来的学生。今天我当着皇上的面，老臣把话说明了吧，这个太傅臣是再也不干了。张师傅，你可不能撂挑子，他虽然是个不成器的学生，可总得有人教吧？那臣就管不着了，皇上。我张玄素教不了的学生，我想天下也没有第二个人教得好。
8: 一旁的魏征听得直皱眉头，忍不住在一旁说：
9: 陶器做得好不好，全在陶范正不正，学生被教成这个样子，师父就没有责任吗？
2: 张玄素把脸转向魏征，瞪着眼说：“
5: 魏玄成啊，魏玄成，我知道你的意思。不服的话，这个学生你教给我看看。要是你能教出个样子来，我张玄素回过头来喊你一声师哥。”
2: 魏征气得吹胡子瞪眼，跳脚说：“
9: 怎么，天下就只有你张玄素会教书育人？就冲你这句话，这个学生我还就收下了。”
2: 说着他一头向李世民跪下：“
9: 请皇上恩准。”
2: 李世民脸一沉，似乎已经瞧出了什么。
5: 这件事情啊，让朕再想想吧。
2: 说完转身离去。岑文本瞟了张玄素一眼，又瞟了李承前一眼，心中暗想：
5: 好一出双簧啊。齐云宫门窗紧闭，长孙皇后已进入弥留状态。安康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来到大唐皇宫的女主人身边。长孙皇后脸上艰难地绽开了笑容：“
10: 孩子，五年了，你终于肯迈进我这启云宫了。这一阵子，我就像一片已从树上落下的树叶，在迅速地枯萎。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了。让母后再看你一眼，把你现在的样子记清楚了，带给你的母妃。”
2: 安康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
10: 母后，您不要说这样的话，儿臣不愿听。听不听，母后都要走了。你太子哥哥秉性人弱，只会被人欺，不会欺人。我知道这个世上只有你一直在真心帮他。孩子，答应我，什么时候都不要背弃他。”
2: 齐云宫里，弥留之际的长孙皇后在恳求着安康，要他和太子同心。正在这时，有人喊道：“
5: 皇上驾到！”
2: 安康回头一看，李世民已经走了过来。他上前在皇后的身边坐下，一把抓住皇后的手。长孙皇后微笑着：“
10: 陛下，你的手好暖和。这些日子，臣妾总是回忆起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那年臣妾在舅舅高士廉家中第一次见到陛下，当时臣妾的这颗心就立刻被陛下带走了。现在想起来，仿佛那一天就在眼前一样。”
2: 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痛苦的模样，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只是难过的看着发妻，眼泪只想往下掉。长孙皇后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万般悲戚地说：“
10: 臣妾要走了，可是这心里头 还有几件事放不下，请陛下一定答应我。
2: 你说吧。听到李世民的话，长孙皇后的眼中突然有了神采。
10: 第一，我娘家长孙一脉尊荣太盛，正因为这个原因，才出了长孙顺德这样的贪官。以后请皇上不要再给他们恩赏，长孙一脉的人能不用他们做官就不用他们做官。臣妾真是不愿让兄弟子侄不列朝廷。第二，房玄龄就是陛下小心谨慎，奇计密谋，皆所欲闻，竟无一言陋室，非有大故，原无气质。第三，陛下，倩儿这辈子跟着我吃的苦太多了，她有什么错，您就怨臣妾吧，千万不要为难她。张玄素没能把她交出来，现在魏征答应交她，臣妾求你了，就让千儿拜下这个老师吧。要是他还是不成器，臣妾在九泉之下就再也没有怨言了。
2: 即使心肠再硬的人，又如何能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最后心愿呢？李世民点头，把这三件事都答应了下来。此时长孙皇后眼中的神采正慢慢褪去，她用最后的力气说，
10: 臣妾这一辈子享尽了皇上的福，却什么也没能帮上皇上，生无益于世，死不可以厚葬，请皇上不要给臣妾造坟，臣妾感激不尽。
2: 说到这里，他睁着眼睛看着李世民，已经再也发不出声音了。一直守候在一旁的李承乾知道，母亲最后的遗嘱差不多都是为了维护自己。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11: 母后！”
2: 扑到了长孙皇后的身上，哭得喘不过气来。皇后的嘴唇在翕动着。安康问：“
10: 父皇，母后说什么？”
2: 李承乾忍住了哭声，李世民把耳朵贴近皇后的嘴边，仔细听了听。
10: 二郎，
2: 你母后再叫朕的小名儿。一滴泪水从李世民的眼角滚出，落在长孙皇后的脸上，她的脸上绽开最后一丝微笑，那双含泪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一阵大风吹来，烛火全部熄灭，寝宫里一片黑暗。李世民带着哭腔大声喊着：“
11: 快点灯，别让你们的国母摸着黑上路啊。”
2: 中世纪的塞外还没有今天这样荒寂，那时候 碧绿的河流滋润着广袤的原野，森林和草原占据着许多后来被风沙吞噬掉的地方。期间，不仅有肥硕的牛羊，还有自由自在生活着的许多飞禽走兽。在这些禽兽中，狼是最活跃的一种。白天，在没有人的地方，它们就是世界的主宰。到了夜里，荒原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了它们的领地。珍珠可汗疑难十分喜欢这种充满贪欲的动物，喜欢它的凶狠，喜欢它的嗜血，也喜欢它无止境的征服欲。这些年来，他把自己也当成了一头狼，虽然在白龙关下遭到了李世民的痛击，但是他狼一样的野心一天也没有死去，蛰伏在塞外一角，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窥视着南方，等待着给那个强大的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贞观十三年，疑难终于等到了一个他自认为可以南下收复失地的机会，铜锣部已经答应和他盟誓，这就使得他麾下的精兵已超过了20万，这与当年竭力纵横天下的那支强兵不相上下。出兵之前，疑难先派出3000老弱残兵袭扰侯军及镇守的凉州，并且只许败不许胜。同时，疑难又劝说高昌国君主屈文泰起兵反唐。
0: 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1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接到了这个消息后，李世民立即召来几个重臣商议对策，同时下令让李承乾和李泰也来议事。魏王李泰很快就到了，太子李承乾却迟迟没有露面。李世民心里不快，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就宣布军情紧急，不等太子。李世民让岑文本把2份编报的内容给众人陈述了一遍，然后让大家提出建议来。几个重臣相互对视一眼，分掌军事的李靖正要开口，李泰抢着说：“
13: 父皇，儿臣编纂扩地志，素知往高昌行进必经沙漠，万里用兵，恐难得志，有借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因此儿臣以为这件事情要慎重，不可轻易动兵。”这些年，魏王李泰在朝中势力渐长，他已经习惯了凌驾在诸大臣之上。张亮赶忙拍起李泰的马屁：“
12: 魏王殿下说的有理，高昌实在是太远了。”
2: 李世民抬头对李靖说：“
12: 靖兄，你说呢？”“
14: 皇上，这个臣以为要征伐高昌却有许多困难，如果军队超过3万，就得以10万兵丁劳役保障其供给，粮草就恐不济， 反过来，如果军队少于三万，只怕兵力又不够，反为对方所陷，请皇上慎处。魏征也插话说：“魏国公所言甚是，国家扶援以安边，十年来颇见成效。期间只在贞观九年西讨吐谷浑时打了一仗，对高昌也亦辅之。这么说，你们都认为不能征讨屈文泰了？”李世民的目光扫过众人，众人默认。李世民又看看房玄龄，房玄龄也不说话，神情中含着犹豫。李世民回头看看地图，沉吟半晌，突然说出一句话来：“不行，这一仗必须打。高昌扼西域到长安的咽喉要道，如果任屈文泰猖獗下去，等于让人卡住了大唐的脖子。屈文泰其人反复无常，先沉于隋，又沉于阿史那氏、赵三穆四。如果这么一只汉树的匹夫，我大唐尚且听之任之，西域诸部有异心者，只怕都要起而效之，那将是一场雪崩啊！有此两条，我朝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打这一仗。”众臣小声议论起来。稍顷，岑文本上奏说：“皇上圣明，只是有一条臣至为担心。从前国家凋敝，命如草芥，士兵不畏死战，而国家富了，百姓生活殷实了，子弟们只怕就不一定愿意效死啊。”李世民凛然地看着岑文本，眉宇间荡起一股豪气：“那就更应该打这一仗了。大唐殷富靠的是演武修文，但这并不是说不武读文。每次看见血就躲得远远的，一个国家的男人们迟早会忘了怎样做男人。请诸位记住，这次是敌人打上门来，绝没有退让的道理。朕决定由侯君集出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平定高昌。”一直一言不发的房玄龄突然开口说：“陛下，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大军一旦西征，咱们的敌人恐怕就不止一个了。”李世民抬眼看着房玄龄：“你是在忧虑薛元驼部的疑难吧？陛下，白龙关一役后，疑难虽然臣服，可是东顾之心一日也没有消退过呀。这些年他一直在漠北积蓄羽翼，据臣计算，眼下他少说也有骑兵200,000呢。可让人觉得蹊跷的是，他的属下近日骚扰凉州时却不堪一击，一下子叫侯君集俘虏了3,000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臣以为他是诈败，目的是向我军示弱，然后好让我军放心西去，攻打高昌，然后直取白龙关，再夺路南下，威逼长安。陛下，对此不能不防啊。”李世民摇了摇头：“你说对了一半儿。他诱我军西去不假，但却不会攻打白龙关。他要对我动手，该往东去。”说着，李世民指了指地图上的定向：“
2: 如今的大唐不是武德九年的大唐，国家强盛，关中有这么多军府，一旦闻警，遍地都可以聚起军队来。就算他攻下了白龙关，南下后也必遭蝼蚁石像之灾，到不了长安就会全军覆没。宜南是个奸猾之辈，不会走这条绝路的。对他来说，有价值的是北边这块草原，占据了那里，他才可以繁衍更多的部众，饲养更多的马匹，和大唐分庭抗礼。
14: 皇上，那您的意思是？
2: 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先让他进来，他示弱，朕也示弱，到了该争强的时候，哼，他强，朕更强。正说着，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传来一阵鼓乐之声，李世民一皱眉头，冲着门外喊，这是哪儿啊？王德哆哆嗦嗦地回答，
15: 皇上，好像是东宫。
2: 殿中群臣的脸色都是一变。一群武者身着西域胡服，脸戴面具，正在舞蹈。他们分作两方，手持兵器，伴着鼓点儿做厮杀状。坐在一旁几后正在饮酒的李承乾看得兴起，把手中杯子一扔，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撕下衣服，露出左臂，抢过一顶胡冠戴上，醉醺醺地说，
16: 好好，杀得好，尔等只管放手一搏，让我李大酋长为各位擂鼓助阵。
2: 说完，他从乐师手中夺过鼓槌，猛敲起来。张思正上去阻止，
14: 殿下，殿下，您喝醉了，这里紧邻皇宫，皇上听见了会不高兴的。
2: 李承乾一把推开张思正，
16: 混账东西，滚开，不要耽误本酋长督事。
2: 接着他把鼓敲得更响了，众舞者在鼓声中狂舞起来，太子李承乾一阵开怀大笑。突然舞者们像触电般的停了下来，殿中只剩下李承乾在击鼓，他一边挥舞鼓槌，一边问，
16: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不厮杀了？
2: 众人都不吭声。李承乾朝外望去，手中的鼓槌愣了下来，最后停住了。原来是父亲李世民巍然地站在门口，正双眼如电地看着他，魏征和房玄龄跟在他的身后。沉默片刻，李世民终于吐出一句话，
17: 怎么不敲了？
16: 敲啊！
2: 李承乾手中的鼓槌落下，他一时不知所措。李世民走上前，一把将李承乾头顶上的胡冠扔到了地上，
14: 放着大唐的国储不做，却想做这胡人的酋长，你要真有这个心思，朕不拦着你，你马上从这东宫里给我搬出去。
6: 是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参见陛下。
1: 请起吧。朕听太皇太后说了，等你凯旋，朕和太皇太后亲自为你赐婚。
0: 多谢皇上，

0: 姐，老爷叫您去祠堂。爹，
1: 为啥？
0: 爹，女儿知错，不该私自出府去给表哥送。为什么？
1: 你妖生祸主，还有脸问为什么？你出生时祖宗几梦预言你将成为祸国妖妃，亡我大周，是我一时心软才留你至今。如今预言就要成真，为国为民为君，我都不能再留你。
0: 爹爹爹，那只是梦，那不是真的。爹爹爹，我不是妖妃，爹，别杀我！
1: 子儿，丞相不得清明，唯有你死，才能永绝后患。
2: 妈，你这么为了什么所谓的清明，就要杀掉自己女儿吗？肯定死不了，因为啥？她是女主。
3: 住手！放开！放开！老爷，死儿是我们的亲生骨肉，自小便乖巧温顺，若是封你为神明，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啊？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女儿吧！求求！求求！今生求求您了，放过我们的女儿吧。
1: 现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一生避世永不回朝。
3: 好，好，妾身这就带他去长安寺，那里偏僻，绝不会有人发现。
4: 陛下，云丞相回禀，他找遍全京城都没有找到腰间有红痣的少女。
5: 告诉他，他要再找不到，就拿他的女儿来顶，朕就不信他不招亲。
6: 是。
4: 陛下，求太后娘娘看在陛下每月亲自来此，在你面前尽孝的份上，保佑陛下头七得以缓解。陛下，陛下，陛下，您等会儿，我这就去北城带您回宫。
2: 是有旧疾，旧疾复发。

竟然是他，梦里的那个男人。

0: 南平，这也有点太巧了。
1: 陛下，车备好了，我这就带您回宫。

0: 佛祖保佑那狂徒记忆离开，并不要再回来，也不要再入我的梦中。还有求佛祖一定要保佑表妹平平安安，
1: 早日凯旋。
2: 表妹，
3: 哎，这女主没有认识。
0: 表哥，你回来了。
3: 她是她梦里的人吗？
0: 我就知道表哥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4: 太皇太后赐婚的旨意已经到达相府了，余相答应让我接你回京备婚，只是婚后不得踏出端王府。
0: 爹还是不行。
4: 没事儿，不然我们偷偷溜出去，不让他知道就好了。
0: 好。同心耳刀。
4: 按照大周的习俗，应该由你未来的夫君为你戴上这东西耳道，等到大婚的时候再取下，一时担心。

0: 雪人长得好好看，养眼。
1: 谁想跑，你跑不了的。
2: 你这个疯子！
1: 是，我就是个疯子。
3: 明知属下在
4: 传朕旨意，今后大周所有订婚女子也要参加选妃，还有今后男女订婚时不许佩戴同心耳道，
3: 这可是我大周多年的习俗。陛下，宣太医吗？
4: 北车去传司。
3: 每次您去拜见过太后娘娘后，头痛就能缓解一些。

0: 小姐可太苦了，日日服药，这梦魇的毛病也不见好。
1: 我本以为在这佛门禁地能够求得佛祖保佑，却没想到
2: 一会儿准姑爷就来接我们了，我们回京里找最好的大夫好好给您瞧瞧。
1: 我们快去收拾吧。

0: 参见陛下，长泽，这里人迹罕至，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接云，我来接旧友回京。什么旧友？要朕一见？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怕是会冲撞了陛下。也罢，三日后的秋狩别忘了，朕送完旧友就出发，走吧。
1: 咱们快进去祈福吧，求太后娘娘保佑，陛下这次的头疼时间能短点。

0: 表妹，
1: 换装，
0: 我今日太开心了。
2: 我也开心。
0: 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这儿。
2: 表哥，我实在不想去秋树上抛头露面，万一被我爹知道。
0: 表妹，我们成婚前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和我出去玩，你天天不是被他关在这里就是关在那里，还没过够吗？我保证你现在就是我的同仆，谁都看不出来。
1: 这打扮成小男孩的装扮还挺好看的。
2: 可是
0: 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

0: 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1: 别乱说，我依你就是了。
0: 那我再发誓，你肯定会喜欢寿长的。
1: 只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去哪儿我都开心。
2: 那他得好好的，不会现在有多甜之后就会有多虐吧。一看到他俩我就觉得累。
0: 我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陛下，你怎么能和男人？
1: 夜夜说我梦的那个男人，竟然是皇上。
0: 你，大爷，陛下，不关他的事。你再多说一个字，朕就让你就地斩杀。
2: 误会了吗？这不是天大误会。
0: 把头给朕抬起来，说你是怎么引得承泽断袖的。
1: 奴
0: 胆小如鼠，无惧。
2: 啥情况啊？
0: 不是朕沐浴，
1: 奴怕伺候不好皇上。
0: 那便拖出去斩了。过来，给朕按摩。没力气了，谢长泽不给你饭吃了。下来，什么时候忘了？

0: 我求皇叔不要为难下人，继续，有任何惩罚，长泽愿一力承担。进来。
1: 陛下，这小童自幼跟在臣身边，若您要责罚，罚臣便是。
2: 长泽，你不要丞相嫡女了吗？当然要了。陛下，
0: 长泽，
2: 做人不可太贪心。小童仆，丞相府的嫡女，你只能二选一。
1: 他俩一个人，能不能说呀？怎么为什么不能说？
0: 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3: 这个时候了，可以说啊。不是将和未婚亲完婚，还望陛下成全。好，那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4: 小童仆，朕早就料到他不会寻你，朕看你暗谋手法甚好，
3: 不如跟了朕。陛下，奴婢见死心眼，以生只认一人。
4: 眼泪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吗？难道你以为他哭？滚吧！你也太粗暴了，这说话。
3: 不喜欢男主，目前为止我不喜欢男主。表妹，我不怪你，是我不该带你来守着。今天的事情，我们一起忘了。
4: 这次秋收结束之后，这说话我就催促家里面，我们尽快完婚。陛下何苦为一个小童仆操心？此童仆可以指朕的头头，素贞就要见他的来历。以后我在床上作践了情势，已经是我的女人，竟然敢和别的男人定情？
3: 不愿意，
4: 不愿意。

0: 什么又梦到他？
1: 梦境和现实
0: 是怎样才能摆脱的？
2: 至尊来了解这个皇室，
1: 要让你

0: 出去，绝不会让你出去，你休想找到我。
1: 皇叔，侄儿即将成亲，因皇叔近日广征天下美女选妃，备婚事宜处处受阻，所以斗胆来请陛下同入。
2: 皇侄，你是想让朕为你抛弃旧案行方便吗？
3: 罢了，你只管撤退，无人干扰端王府的喜事。
1: 谢陛下。

0: 还请陛下定夺。这是臣未婚妻画的我俩的画像。
1: 唐僧，你的婚宴可欢迎朕。
0: 此乃端王府之幸，臣与臣妻之幸。
2: 有点虐呀，感觉看到这，
0: 皇叔
2: 后面会不会有点虐？
3: 他怎么来了？

0: 皇上，谢成子，你知道你娶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他知道了什么？陛下，云四，朕问你，你要嫁给谁？
1: 微臣与臣妾青梅竹马，相知相爱，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陛下前来恭贺微臣新婚之喜，微臣不胜荣幸，不胜感激。
2: 陛下，今日是妾与表哥的大喜之日，
1: 妾自然要嫁给表哥。
2: 好，郎情妾意，请比金笺。
3: 还愣着干什么？
1: 继续拜堂。

0: 了吗？
1: 春色问你最后一次，你要嫁给谁？春色，你已经是朕的女人，你嫁给别人，你就不怕连累他们？
2: 他们都怎么了？庄王呢？姨母呢？表哥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1: 自然是都杀了。
3: 不可能的，这也太暴虐了吧！
2: 他们都是你的血亲。
1: 血亲？他们一个个试图藏匿，他们都该死。于此，你嫁到端王府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吗？今天在座的所有宾客，都得陪葬。
2: 你这个疯子！
3: 真是疯子啊！
1: 世人都说这是暴君。那朕便不能让天下人失望，是得不到的，就统统毁掉。别死，其实朕差点就错过了，在你嫁给别人前，朕看到了那幅画像。
2: 画像？
1: 就是今日和你拜堂的夫君的，你们两个的。
3: 他之前给他那个
1: 双人画像，
3: 出征之前的那个画像。
1: 还随身携带，
3: 我就说他怎么能知道是他呢？
2: 那幅画像是表哥出城前我送给他的。
4: 表哥，这是我画的你我二人的画像，送给你。
1: 原来是你。
3: 成也画像，败也画像，画像也不
1: 亲手把自己送到这里面前。
2: 不是这样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1: 云思，你注定是真的，你逃不了的。
2: 不要，
1: 那就让整个丞相府的人。
3: 这有点古装版的霸道总裁，但是我感觉他太暴躁了。
4: 表哥。忘了我，好好活着。
1: 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这就让你永远看不到他。回宫。
3: 男二不会得黑化吧？
4: 这里好像是梦里的地方。
3: 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1: 你穿这身喜服很正常，可是它不是为我而穿的。该留在你身上。
4: 一国天子强抢臣妾，你真不怕天下人耻笑？
1: 天下人？天下人能奈朕何？朕是天子。
4: 就算你是天子，我一生也只认一人，哪怕做尼姑，哪怕去死，我也绝不会屈从于你。奴婢见死心服，一生只认一人。
1: 一生只认一人？你就是那个小童仆？
4: 是我。
1: 你和谢长泽联合起来诓骗于朕，我们早就是恩爱鸳鸯了。而朕自始至终都是恶人。
4: 是
3: 啊，你说的
4: 对啊。就是天底下最恶的恶人。
1: 对，朕当惯了恶人，也不怕再来一次。你的旨意，你的旨意，
4: 完了。
1: 他妈的！你为了躲着，竟然硬生生割掉林坤柔。
4: 天子强求纵然可以夺走我的人，永远也夺不走我的心。
5: 我的皇帝啊，我看这被关的倒不像是云四，倒像是你。
4: 天子强求纵然可以夺走我的人，永远也夺不走我的心。
5: 我的皇帝啊，我看这被关的倒不像是云四，倒像是你。

0: 他总要了。你可真是疯魔呀，满心满眼都是他。你告诉黄杰，怎么就非他于私不可？
1: ？
2: 这剧啊，亲密戏乱会多。
3: 奴替您按摩吧。
1: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头皮就会有所好转。可以想到他要
2: 这拿他治病呢，等于
1: 我的心就会疯狂的疼。
3: 如果他真的这么重要，那你更不能这样关着他。女人的心啊，是要慢慢打开的。如果硬取，只能是两败俱伤。
1: 黄姐，我该怎么做？
3: 先软化他的心，让他看到你的好，再徐徐涂脂。我这就让厨房去备些膳食，送过去给他吃。
1: 多谢黄姐。
3: 好好一个美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你是谁？
3: 我是陛下的黄姐，当今长公主谢秋烟。
4: 长公主，
5: 公主一起跳下去！
4: 皇帝，救我！
2: 你死疯了！你赶快让跑上来！

0: 不能去。
1: 王姐放心，她不敢把你怎么
2: 样。你别逼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些什么。
1: 朕看着，朕看你拉着她一起跳，等你们跳下去之后，我就下令把整个丞相府秘密公主殉葬。
2: 我已经很小心翼翼地活着，却只是想要嫁给自己的心爱之人而已。我有什么错？为什么你怎么都不肯放过我？
1: 朕为什么要放过你？朕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呢，你逃不掉。
2: 逃不掉？你以为我是你笼中的雀女儿，任你玩？那从今天开始，就有皇权也无法掌控的东西，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可。
1: 幺妹，我带你回去。
2: 程程，快放开那个女人！你疯了？你想害死整个端王府吗？
3: 妹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是陛下不顾人伦强夺臣妻，才让我们夫妇分别的。
2: 给我闭嘴！
1: 我说的是事实。
4: 真是朕的好侄子，
5: 竟敢休想朕的贵妃！
2: 叩见陛下。
3: 陛下，我和表妹已经完婚了，求你把她还给我。
4: 那你是想让整个端王府的人受你牵连吗？
3: 当然不是。
2: 陛下，是小儿昏了头了，她说的话可不能当真的。陛下，贵妃她现在已经跟端王府没有任何关系了。陛下呀，
3: 爹，
2: 孽子，难道真的为了这个女人让你爹我和叔伯兄弟去死吗？
3: 爹，
2: 陛下，左右年幼，快请陛下宽恕啊！
4: 他的生死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两个的一念之间。
2: 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啊！陛下，求宽恕啊！陛下，
0: 这就是皇权，生杀夺与均是君王，上位者肆意而为，下位者却只能苦苦哀求，求一条生路，求一个怜悯，真是可笑。
2: 陛下，求陛下，陛下宽恕。
6: 女主参透了世界运行规律。

0: 我能理解。
1: 不再相见。

0: 太医，儿啊，你别吓爹。
1: 太医说了，他只是气急攻心，已经用了药，现在他只是睡着了，让他睡吧。
2: 他这么决绝的就跳了下去，他真的不想活。
1: 他那么聪明，肯定知道要好好惜命的。
2: 我先走了，你好好照看他。
1: 哎，你去哪儿？
2: 他现在肯定不想看了。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好好吃饭。
1: 也好，你都三天没有合眼了，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伤你，当时情况紧急，你无需在意，本宫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也是无奈之举，多谢长公主大量。语言一口一个公主的，怪没意思的。这样，我叫你阿四，你叫我阿燕，可好？
3: 好。
1: 你看你形容凌乱，我带你去梳洗一番吧。这宫里的汤池啊，可舒服了。
3: 公主，我不想去。
1: 说了别叫我公主，叫我阿燕。
3: 阿燕，
1: 那阿四陪我去汤池好不好？好不好嘛？
3: 好。
1: 阿四，你怎么愁眉不展的？
3: 公主，阿燕，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直说吧，不用绕圈子。
1: 你呀，就是太聪明了，一点都没意思。其实我也不是来给谁当说客，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3: 我没得选，后半辈子深宫高墙，了死残生。
1: 你怎么能心如槁木呢？
3: 那我应该如何？把这一切都忘了，然后换上笑脸，向他邀宠。
1: 皇帝他只是第一次碰到爱的人，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这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
3: 我人已经在此，以后会乖乖听陛下的话，不会再给他伤害我在意人的机会。
2: 王姐，她真这么说？
1: 云思她本来就是一个弱女子，更何况这几日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她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只要时间够久，她肯定能看到你的好的。
2: 王姐，你上次说，女人的心是需要时间软化的，可当真？
1: 只要时间够久，
2: 那真就等了。等到她看到朕的那一天，
1: 你相信王姐，你不会等太久的。
4: 这个暴君
1: 本就生性柔软，
2: 他
4: 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
2: 怯得很，
4: 深情。
1: 那倒是，说跳城墙就跳，所以那你更要有耐心呀。
4: 但是前面的做的那些事情啊，简直无法原谅。不行，我看见他我还是没有好感，这会儿还是没有好感。
2: 王姐，你怎么对男女之事如此了解？
1: 我最近买了些画本子看了。
2: 把你的那些
4: 灵魂发
2: 送到朕的寝殿里去
1: 啊！
2: 朕要去，
1: 好吧，
4: 尴尬了也是。

0: 我们已经入宫，已经入了谁啊？现在该相信我说的，我们皆是重生之人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将军是否想让前尘之事重演？
1: 当然想，我该怎么做？推动前世之事发生，刺杀云死。
2: 说了不用人伺，林大小姐，我来送你一程。什么玩意儿？谢爷。
3: 男儿黑化来刺杀女主，这黑化略生硬吧？嗯，
2: 你醒醒，
3: 他这个恨难道不应该是恨皇上吗？匕首虽然刺得不深，但毒性凶猛，虽然服了药，但还需服以药浴才能彻底解毒。
2: 那你快去配置药浴，好为陛下驱毒。是。
3: 知道他为什么能这么及时的救你吗？这几个月来，他每晚都来守着。那个蒙面黑衣人，感觉有点像公主哎，
2: 是不是？四，对不起。他的真心，你真的看都不看吗？一个以命救你的人，你真的不给他一次机会吗？哪怕只是试一试。
3: 一会儿要玉，你去给他；本宫还要去安抚金朝。夕颜，是你害我失去了自由，害我被困在这皇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杀了他，我就能自由了。
2: 救你的人，你真的不给他一次机会吗？云思，你不是谢言，别因为别人的恶失了本心。他有的不是，
1: 我确实不忍心下手。
2: 三，你没事吧？我没事，是陛下受伤中毒，太医交代了，你不能动。你没事。
3: 陛下既然已经醒了，
1: 对不起。这些是我没顾及你的意愿，伤害了你。我真的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从未想过伤害你。
3: 你在现在说这些，太晚了。
1: 四，我可以弥补的。
3: 伤害既然已经发生，就无法挽回。如果陛下不能让一切各归各位，那么伤害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1: 陛下口口声声说挽回，却不愿意放我走。我放你走，我可以放你走。但是，能不能给一个半年的期限，定下来年之约，春暖花开？如果你还想走，这便放你。真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可以试着和我相处，像朋友一样，可以吗？
3: 现在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和谢衍对抗，先安抚他，解除我的禁足，再从长计议。

0: 值得吗？
1: 疼在身上，甜在心里了。现在他是，
2: 你怎么现在跟我共处一室？我会抗拒。
0: 你呀，命只有一条，就算是为了云四，也别不珍惜啊！快把药吃了。
2: 我不喝，我伤好，他可能就不陪我。
0: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哎
2: 呀，反正我不喝。
0: 云四，既然你来了，你就替我好好看着他喝药，让这苦药啊苦死他。喝药。
2: 我不想喝。
0: 快喝药。

0: 我知道了。嗯，在你伤好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我看着你好。真的？陛下以命救我，我是该还陛下的恩情。
1: 我不用你还，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
0: 快喝药吧。

0: 启禀皇上，刺杀贵妃的刺客已经咬舌自尽了，竟是死尸。
1: 这把匕首材质特异，让慎行赐给朕严惩这把匕首。
0: 是，陛下。

0: 这事情就办妥了，很好。空战位隐藏痕迹，养精蓄锐。
1: 谢长子，你我们二人缘尽于此，从此我做我的富贵公子，你做你的少年将军，我们从此陌路。
0: 不再相见，
1: 元慈，你只能是我的。陛下的伤什么时候才会好？
0: 朕倒是希望这伤永远都好不了，这样就可以让你无法忘记，一辈子都记得。
1: 交换好了，就不打扰陛下休息了。

0: 满意了呀！知道皇帝自幼学东西快，但没想到这出戏唱得这么漂亮。
1: 哦，看那个。
2: 那个刺客来的突然，
3: 看书学的。
2: 刚开始确实没有反过来，后来真想到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让自己受伤，让他心疼，心疼是最好的开始。

0: 说你也是顺势而为，可也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啊，想想真的很后怕。
1: 只要能让他留在我身边，缺点少算什么。
0: 那我问你，你许他的来年之约？
1: 王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他还怎么忍心离开我？这次只要我能打开他的心，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不能离开，一直守着我。
0: 你就不怕他识破你，一辈子不理你？
1: 此事只有你和朕二人知道。王姐，你不会出卖朕？
0: 我当然不会。
2: 说实话，现在这个公主、啊、
0: 不过我可提醒，
2: 她人物的底色，
0: 苦肉计用多了，可是会被怀疑。
2: 还没有呈现，
0: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做什么。
2: 一些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一个坏人。
0: 听说谢长泽自从上次回去后，便一病不起。怕是也再难成威胁。
2: 好，刚刚呢也一直跟大家说啊，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多多的互动。看到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留言了，饭堂暖说今天是古装剧啊，又要穿越了。你看其实也回答了，不是穿越剧，就是今天是古装的情虐剧嘛，算是。
3: 月哥
2: ，Smile 说已经准备了小零食、薄脆小饼啊，看看看看小故事，然后。泥狗蛙说今天这个剧服化道不赖，确实，而且男女主都很好看啊，男一男二、啊、对，下面的朋友也有说到男一男二、啊、女都挺养眼的，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公主也很好看啊，太养眼了。然后 Smile 说有点好奇这个月老的红线是怎么牵的，应该就是刚才的那个
0: 陛下见你身体抱恙，
2: 男二和女一本来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你看看现在硬生生的被拆散了。
0: 气急攻心伤了心。
2: 哦，泥狗蛙说的这个，说妈呀，这才是真正的托举吧，应该是刚才看到女主摔下城楼的那一刻，是不是？然后男二马上飞奔过来把他给救了。哦，这个真正的托举。哦，男二果然黑化了。
0: 我出宫的时候，
2: 这个角色对这个剧的角色的颜值都很 nice 啊。
0: 相信不是，
2: 有很多朋友你看，我们也 get 到了相同的点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间，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然后我们互动起来。一会儿呢，还会跟大家读你们的评论。

0: 四儿这段时间照顾我辛苦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然除了离开我没特别想要的，只希望陛下答应我一件事。你说。我想让我的侍女绿芽进宫陪我作伴。这又何能，远了又要出现一个新的人物了吗？他的你也梦见陛下因宠幸妖女而死于逆贼叛变了，是
1: 过开一世心软，饶他一命。在上，我殉清，定不会让云思这个逆女留在人间迷惑陛下。现在这个男的，就是拆散了之后是一心啊，
2: 兴许
1: 想要杀了女主，我真的是无大无大理解。
2: 能进与端王府祠堂，还是你们还能成为一对夫妻？
3: 表妹以后拜不得。
4: 唉，
3: 生不能是我的人，死也要做端王府的鬼。我定让他入我家族。
4: 用始祖我谢长泽的人，老爷宫里来使，让绿芽进宫陪赐。
5: 贵妃娘娘，人已带到。我的大小姐，
6: 绿芽，
5: 你的牙好想你。
4: 绿芽，
5: 如今丞相府和端王府都是什么情况？丞相府一切都好，那端王府呢？他怎么样？
6: 端王府最近府门紧闭，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5: 我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呢？该带的都带了，老爷特意交代我一定要亲手下去调遣。
6: 爹爹果然知道我要什么。
5: 小姐，您一定要吃这假死药吗？要服用两个月才见效，才会像真死的一样，是药三分毒。我怕。
4: 不怕，爹给的药不会有问题的。
5: 可是小姐，陛下不是已经许了您来年之约了吗？您又为何？
4: 我怕夜长梦多，万一谢言后悔，我赌不起。
5: 陛下是天子。

0: 就算他说话算话，到时候准我出宫，恐怕我也只能灰溜溜的回丞相府，被爹藏在内宅，老死一生。与其这样，不如偷偷逃跑，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从此隐居。
1: 小姐想去哪儿？
0: 天大地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
2: 那小姐，你要带着我。
0: 好，现在陛下已经松口，对我的执念应该也逐渐放下了。等到时候我死了，他应该不会再迁怒别人。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绿芽在给我沏茶呢。
3: 好好伺候你们家主子。
1: 是。
3: 四儿，这个是京城最近流行的新玩具，朕带给你看看。
0: 多谢陛下。
3: 四儿，要不朕带着你出宫，不带着他们。
0: 好啊，那陛下容我换身衣服。
3: 好。
0: 下次服药一定得小心了，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3: 四儿，这是何物？
0: 这叫孔明灯，诚心向孔明灯许愿，灯飞升上天，便可让神明听见我们的愿望，助我们实现愿望。

0: 现在物归原主了。哎，你怎么就喝了？万一这酒里有毒呢？倘若是酒里有毒，朕死你会管？
1: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难过？
0: 四儿，今晚朕陪你回丞相府。这不合规矩。朕就是规矩。走，我带你回家。
2: 前世缘浅，今生能否续上，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1: 四儿，喝多了，还是避开那个糟老头子吧。陛下也怕我爹吗？
0: 我怎么可能怕他？我就是觉得他太啰嗦了。好吧，那我先带你去我房间。
3: 陛下，你怎么了？那酒里有药。药？什么药？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南经济广播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陛下，你怎么了？

0: 宋言，你清醒一点，你别这样。你不要命了？
1: 我没事，只要你好就行。他把衣服脱了，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又裂开了。
0: 是长公主塞给我的，别墨迹了，快把衣服脱了。
2: 别害怕，我没事。
3: 谢言，你不用这样子，别往别的地方啊。
2: 我觉得他现在慢慢的意识到，爱不是占有，是尊重。
3: 是我想不到，
2: 慢慢有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3: 叶，我都认，你不必觉得有负担，喜欢是我的事。

0: 下再这样看我，今晚还是住客房吧。
1: 我伤口痛，哪儿都去不了，我先睡了。
0: 为什么每次见他受伤，我心里都会这么难过？晚上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我没有印象，为什么我会和谢隐在一起，还如此亲密？算了，不想了。

0: 那你呢？
1: 哪怕过了我川河，喝了我清水，我也会永远记得我的爱人，记得我的死。
2: 这个是
1: 死了，
2: 是他送给他的。
1: 我没有同梦了，
2: 前世的。
0: 什么梦？我没有做梦啊。
1: 一步一想，一步一想，我只求我的死永远不会离开。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我唐突了，这铃铛手链哪里来的？是你从小就戴着的吗？我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觉得很心安。之前头痛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头就不痛了。
0: 母亲说是一个巫医仙人给的，只说和我有缘，便一直带着我。
1: 那这样便是我们的缘分。
0: 我们该回宫了。
1: 走吧。朕带四儿回宫了。
3: 陛下还应专注朝政，不可太多耽误。
4: 四儿。
3: 四儿，爹知道宫里什么都不缺，但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
0: 娘，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4: 娘，别无他求，只盼你平安康乐。
0: 嗯，我会的。
1: 那我们走。
5: 陛下，李守来历已经查明，是谢小将军暗卫所用。
1: 果然是他。
5: 最近谢小将军于深夜频频出现在丞相府，
1: 跟着他。记住，切勿打草惊蛇。
5: 是。还有一事。
1: 说。
5: 龙卫查出您当初要求选妃之时，云丞相险些勒死贵妃，是郑国夫人提出将贵妃送到长安寺永不回朝，云丞相才留她一命。
1: 可是云丝入宫以来，云丞相从未有过只言片语，此事定有蹊跷。你继续查，给朕查清楚。
5: 是。
6: 皇帝，新到的画本子。
1: 王姐，这些书朕不需要。
6: 为何呀？
1: 这些书朕不需要。
6: 为何呀？
1: 因为最能换取人心就是一片真心，朕要用自己的法子让云丝爱上朕。
6: 那皇帝，你可真是云丝呢。
1: 此话朕爱听。
6: 对了，我刚从云丝那儿过来，我看见他那儿汤汤水水的喝了一大堆，你想要给他补身子也不能这么喝吧。
1: 那是云老头给他的补药。
6: 云丞相，那就合理了，早就听说云丞相对嫡女可是上心了。
3: 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
1: 太医刚刚给皇协诊平安脉，顺道过来也给你诊诊脉。
0: 难道是他察觉了我服用假死药？不用了，我身子康健，李太医还是给陛下诊平安脉吧。之前陛下胸口的伤又裂开了，
1: 朕刚刚已经诊过了。来，
7: 四儿，听话，
1: 请贵妃伸手。
7: 贵妃身体无碍，只是思虑过重，若是长此以往对身体无益，只需开些滋补的药调理身体即可。
1: 四儿，你一个女儿家怎么会忧思过重？
0: 我会好好吃药调理身体。
1: 你爹给你的那些药就先别吃了。阿姨，
7: 来
1: 给贵妃准备一些特制的药。
7: 是。
1: 你给朕说实话，贵妃的身体究竟如何？
7: 启禀陛下，贵妃中毒已久，这毒毒性奇异，难以察觉，一旦这毒性积累到极限，便立刻要人性命。以贵妃现在的身体状况，再服用一次就毒发身亡。
1: 立刻配药解毒。
7: 是。微臣告退。
1: 杨明镇，
8: 臣在。
1: 把贵妃的贴身侍女令牙给朕带过来。
8: 是陛下。
1: 你给贵妃吃

0: 究竟是什么？
1: 回陛下的话，是补身子的补药。
0: 补药？这是毒药！你想害死自儿？
1: 不是的，陛下，这个只是假死药。
0: 假死药？何为假死药？
2: 就是可以让人看上去跟死了一样，但实际上只是睡着了，一般是用在死顿。
0: 死顿？他是想逃？
3: 这够小气。
4: 属下不知。
3: 这老汉还想逃？起晕了。
0: 只问你，他吃着假死药，是不是想离开这里？你可知，这药有剧毒？要不是朕及时发现，小主子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1: 不是的，这个药是老爷给的。
3: 有猫腻，他爸爸给他这个药。
5: 这里是我之前跟小姐说过的假死药，你把它交给小姐，让她务必按时吃完，等药效发作。
1: 是，老爷。老爷怎么会害小姐呢？
3: 他这爸爸真的是天天。
0: 我是第一次想害自家小姐。
1: 绿芽去哪儿了？
0: 林四，朕问你，如果蓝年之约到了，朕不放你走，你会怎样？你是不是为了离开朕，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1: 如果陛下失言。
3: 发现了，
0: 你们父女俩果然都一样邪恶。算了，这会让你知道，你所厌恶的皇权和朕，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恰恰是能够护你的皇权。相反，你所依赖眷恋的那些人，
3: 这句说得好，
0: 才是一群妖魔鬼怪。
1: 陛下，你在说什么？角色不同。
3: 你所厌恶的皇权，正是恰恰可以保护你的。
0: 把这个给你家小姐换上，你家小姐就靠你。
1: 陛下为何不告诉小姐？
0: 没有证据她会信，等朕查到证据自会告诉她。
6: 宫中传出最新消息，陛下月余都没踏进流云殿，真是天赐良机。
5: 送进去的药你们应该也要吃完了，三日后应该是药效发作之日，我这就停止让他回来。
6: 听说这药一旦发作，会让人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查无可查，可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这样就算他在丞相府病故，陛下也无法追究。
6: 云相真的要大义灭亲？
5: 我丞相府百年清明毁于一旦，端王府也多受嘲笑，都是因为这个逆女。若我再不出手任他蛊惑君王，将该如何跟列祖列宗交代？
6: 云相大爷，
1: 把药给我，谢言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3: 现在了还着急离开啊？

0: 老爷突然大患，夫人突然中计，让小姐赶紧归家一趟。
1: 怎么会？母亲她……陛下，父亲突然带话给我，母亲突然重病，我想回一趟丞相府探望。陛下，
2: 可不敢让他回去。
3: 你想去便去吧，
2: 狼母。
1: 多谢陛下，
2: 性命堪忧啊。
3: 记得回来。
1: 娘，娘，病痛如此，爹怎么还这样折磨你？
4: 四儿，谁叫你回来的？你快走！
1: 娘，我不走，我不走，为什么让我走？

0: 如此，我怎么能离开？更何况这里还是我的家。
1: 爹已经认定了你是妖妃现世，他频率大，让你吃下毒药像毒死。快走啊！
0: 娘，不可能！你说什么？
1: 你快走啊！
2: 林四，爹来送你最后一程。
3: 我勒死你了！你看看，对他抱有幻想。
2: 爹曾放过你一命，可你还是妖行惑主，扰乱朝纲。我相府绝不能留你。
4: 你活着已经不是我的人，但是你死后，我定让你以王妃之名入我谢家祠堂，以抚慰你的亡灵。
0: 林真要杀我？
4: 因为他害我失去了一切，我每天活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嘲笑。只要你还是贵妃，只要你还活着，就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抛弃、被凌辱。你死后，天下无人再祸国祸君，大周从此太平，云相所梦之事也不会成真。
3: 这笔账不应该算到云四头上。
0: 你也这么想？
2: 女鱼，你们不该祸主。
0: 你们一个当朝宰相，一个端王府将军。仅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梦就认定我是妖妃，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把我当成你们围猎绞杀的对象，当成你们保住所谓清明的牺牲品，你们才是卑鄙小人。
2: 动手！
5: 朕还是不放心，你派人去丞相府护着贵妃。
6: 是。
5: 等一下，朕妻子去。

0: 小四，是小四。
1: 林丞相逼死了你的女儿，你满意了？
2: 陛下息怒，
3: 四儿的确是因为母亲病故才伤心过度，气绝身亡。就算是太医来验，臣也不怕。
1: 如今四儿已死，丞相还有其他打算？
2: 为了皇家颜面，主要的是先好好安葬他们母女。四儿生前没能入端王府，死后还请陛下能让入端王府祠堂。
1: 好，那就如了丞相的愿。只是朕希望你不要再去四儿的灵前干扰，让他好好的葬。
2: 好，好，好，好。
4: 娘妹，你安心的去吧。
5: 皇上驾到。
6: 多谢陛下参加无期丧礼。
1: 丧礼？何人丧？
6: 无期便死。
1: 你不配提他名字。
0: 陛下，四儿已经死，求你放过臣妾。
7: 这男二真的太带好感了，追前积累的好感。
1: 你的四儿如此谨慎，为何不随他一起？
7: 现在看他面目可憎了，
1: 也算是一段佳偶。
7: 就看男主帅起来了，哎呦，太容易改变了，根据剧情的走向，好像他们的容貌也发生变化了。有点想跟男主道歉了，之前怪我太大声。
8: 你希望我是人还是鬼？
0: 你没死。
8: 我没死，让你失望了是不是？

0: 娘，
1: 四儿，四儿，娘记得四儿。
0: 我没有娘了，谢爷，我没有娘了。
1: 四儿，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不让你一个人回城下府的。
0: 你早就知道这个假死药是毒。
1: 是，所以我让绿雅换药。虽然也可让人晕厥，但是服了解药便可无事。
0: 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怎么能……我要杀了他们！
1: 他们还给你准备了一场丧礼，宴请了整个京城的权贵。
0: 好，既然他们那么想让我死，那就如他们所愿。
1: 四儿，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既然他们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那就让他们名声扫地，再也抬不起头。陛下，您愿意陪我延长戏吗？
1: 我甘愿，作为四儿的妻子，入此妓院。
0: 谢长泽，你们合谋害死我娘，还在这里佯装深情博同情，借着女人的死来标榜自己，真让人恶心，真让人恶心。今日我就让大家都看看真面目。
2: 你这个妖女，敢在这里妖言惑众！
3: 谢将军，你是伤四儿不成？害怕？
2: 陛下，
1: 先祖曾托梦，
2: 此妖女会迷惑圣心，亡我大周啊！
3: 亡我大周？你们总说这是一个暴君，你们不觉得暴君会亡国灭传，反而觉得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颠覆这天下？
2: 陛下，您这是被他蛊惑了呀！
0: 你怕的不是我蛊惑陛下，而是曾经依附你的女人，即将比你对高权。你们惧怕皇权，敢怒不敢言，便把所有的污名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因为你们知道她是你们的女儿、妻子，可以父权、夫权欺压她，她就是你们发泄情绪、推卸责任的傀儡。
3: 说得好，谢将军，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陛下，妖女真的会祸国祸民啊！
0: 你既说我祸国，那我也不能白认了这个学位。

0: 我如今是陛下的女人，是当朝贵妃，你若污蔑我，就是污蔑陛下。你们是要反吗？
1: 怎么
2: 不敢？
3: 不敢。
1: 子儿，你刚才我是为了报复谢长泽吗？
0: 他算什么东西？我只是单纯的想问。
4: 自从贵妃入宫以来，深得朕心，屡屡劝谏朕要体恤民情。这月，朕就行册封礼，以正贵妃之名。我看今后还有谁敢离开贵妃？
0: 宫妃，
1: 嫂，做戏做全点。
5: 暴君妖妃，天命定会除你二人。
4: 谢家，你毒杀郑国夫人，枪害贵妃，朕留你不死。但是从此之后，不可再出诏狱。
5: 暴君当道，妖妃祸国。
6: 疯了疯了，拿二臭
5: 要我，大周要完了，大周要完了，
7: 妖妃
5: 妖妃呀，
7: 妖妃
5: 妖妃
7: 妖妃
5: 妖妃呀，
7: 妖妃呀，
5: 是妖妃
7: 妖妃
5: 妖妃，
7: 是妖妃
0: 不是，
7: 妖妃
0: 我不是，
7: 妖妃呀，
5: 是妖妃
7: 妖妃呀，
5: 妖妃
0: 我不是，
1: 三
0: 不是
1: 三。
0: 不是，我不是妖妃。
6: 他们没有办法去指责皇权，只能指责。
0: 我真的是妖妃吗？
6: 一个弱女子，
1: 你又做梦了？梦都是假的。
0: 可是谢长泽说什么天命？天命难道真的要我们死吗？
1: 就算真的有天命，那天命一定是对的吗？自打你入宫以来，从来没有干涉过朝政，也没祸害过百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
0: 是，我不是妖妃。谢爷，你说的对。世人给了女人太多约束，太多污名，
1: 所以你更应该为他们争取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周。
0: 我
1: 世人都说朕是暴君，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你不能负我。朕偏不想受他们的愿，宁愿帮助朕。
1: 可我，
0: 你放心，我不会以你是贵妃的身份去约束你。等到来年之月已到，如果你还想走，这便放了。
1: 谢言，你变了。
0: 因为我爱你，我看不得你受委屈，所以我要护着你，也要护着大昭。
1: 我困了，陛下回吧。
0: 李太医特别交代过，你现在身体不适，需要有人照顾。朕今晚就在此留下了。
1: 啊！
0: 我不用睡床上，我睡地上就可以。让你那个侍女小绿叶子给我准备一床那个褥子。
1: 人家叫绿芽。
0: 小绿叶子。绿芽。
1: 算了，朕就是舍不得你，想一直守着你。要是传出去，我就让陛下睡在地上，恐怕明日早朝。
2: 文武百官又要上奏，要跟霍主闹。
0: 他们敢？这是朕自己求来的。
3: 看到现在还没看过。
0: 天天跟你睡。
2: 皇帝上朝了。
1: 要不陛下还是上床睡吧。
0: 不过我们得约法三章。约法十章都可以。这样就不算越界了。
1: 不算。

0: 死，只要能把你留下，哪怕重塑一个世界，改变这里的规则，朕都在所不惜。
1: 云寺
2: 是以暴虐开始，现在逐渐长出了身体，
1: 敬慎耻功，深得朕心，封为云贵妃。
2: 后梦吧，梦蝶。
1: 后宫唯他一人。
0: 别慌。
3: 唯我一人。
0: 别慌，朕只爱你一人。
4: 醒啊！醒醒啊！
3: 你也梦到了雪姿，是不是？
0: 还有凤飞大典，你还崴了脚。
2: 他这个
3: 凤飞大典
2: 可能
3: 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
2: 预言，
3: 所以梦到。
2: 有点预言。
3: 那雪姿呢？难道也会发生？
0: 四，这只是梦，都是假的。而且最近各地的天气甚好，不会有雪灾的。
3: 可我总觉得那些梦都是真的，是上天在警示陛下即将发生雪灾，让你早做准备。
0: 四，若是上天真的这么钟爱于朕，那干脆就免除雪灾。
3: 或许天灾皆有定数，无法随意的人为揭免。
0: 那人的生死也自有定数。
3: 可我们做梦梦到了，上天提前让我们知道，说明这场雪灾可以避免，那些百姓命不该绝啊。
0: 四儿，这只是梦，不要担心。
5: 谢小将军辛苦了。
2: 真的是他姐姐。
6: 既然是重来一世，我们都知道谢言的所有动向，为何还要我次次躲？
5: 虽然是重来一世，但是我发现除了像大婚抢亲、跳城墙、灵堂封妃这些大事件会发生以外，其细节却不尽相同。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无论是城墙还是灵堂，我都让你去推动事件发展，来保证结果和上一世一模一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小将军是否想让前世之事重来。
6: 当然想。我要怎么做？
5: 让你的暗卫刺杀云四。
6: 什么？
5: 谢将军别着急，这只是为了制造危机，让云四重新信任和接受谢言。
6: 凭什么要让表妹接受呢？
5: 上一世谢言就是因为耽于情爱才被你亲手斩杀。
6: 谢言，杀了你！
7: 出去！
6: 杀了你！
5: 这一世谢小将军想放过他吗？
6: 不，这一世我一定让他死在我们的剑下，暗杀云四之后。
5: 然后你只需要告诉云丞相，你也梦到了谢衍死于暴乱，大周覆灭，云丞相自然

0: 我们只需要在葬礼上扮演一个深情官夫，再招谕官一阵子，我就会捞你出来。等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大业开展的好时机。
1: 都是长公主筹谋有方，那接下来的雪灾需要谢某做什么？上一世。
0: 谢将军就是在雪灾后集结了流民，建立了起义军，才能为大周铲除暴君，助本宫上位，还大周一片清明。这一世，谢小将军只需要和上一世一样，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民，集结流 上一世，暴乱由你们二起，可任我苦苦哀求，你们都不在意本宫的生死。阿弟，救我！阿弟，救我！阿弟，临死谢言，这一世，本宫亲自送你们去见阎王。
1: 林四，
2: 听了他的这个，
1: 暗黑的动机，
3: 敬慎持功，深得朕心，
1: 策划一人，
3: 册封为云贵妃，
1: 从此后宫
3: 惨死，
1: 唯他一人。
2: 这些人连站位都和梦里的风飞大典一模一样。
1: 在这里会崴脚，
3: 梦
2: 蝶晚，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变。没有崴，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不会崴脚。
1: 快放我下来！
2: 谢言，
1: 梦是真的。
2: 四儿，
1: 按照梦境，我在这里会崴脚。
2: 梦蝶晚，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变。
1: 没有崴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不会崴脚。快放我下来！谢言，梦是真的。
2: 四儿，这是做什么？
3: 是可以预判和
1: 你明知故问。
2: 啊，
1: 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就好了。我真的崴了脚，就印证了我们梦里的事都是真的。我就想知道雪簪是否也是真的。
2: 那贵妃可要替万民给朕洗天头。四儿，你一心为民，朕当然为。任务已经集结完毕，只是这次雪灾真的会有这么多流民？
4: 雪灾并没有那么多流民，只是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激起了民愤，现在他们就像恶鬼，誓死都要拉谢言下台。
1: 江大人，你怎么不去救灾？
5: 本官眼里只有美人，见不得那些贱民。
6: 官逼民反，民必决战到底！还！
7: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亲自去保护江司空。
1: 务必把他贪赃枉法、罔顾人命的消息传播至大街小巷。
2: 好了，我这就去。
1: 这个江司空不能用。
2: 去，贪污、欺君犯上。
1: 对，找到了这个症结所在的城，就能。陛下的提前任命其他人担任抗雪使，不然朕有雪灾发生，流民暴乱，大周真的就要亡了。不过，赈灾之事不宜声张。为什么？
2: 当然是为了赈灾款的安全，对了，最好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们。一来是为了保护，二来是为了防止贪官贪污，谁贪污就杀谁。
3: 配合默契。
1: 是。
2: 你觉得找哪两位合适？
1: 你觉得呢？
2: 梁
1: 司空，
2: 秦刺史。
1: 大人合适啊！说，江司空。这位大人，我不认识什么江司空，我只知道甄家的杨司空。小哥，咱俩要不要喝一杯呀？哼，小。
0: 有按照他们的剧情走。
1: 冻病了怎么办？
2: 我没事，有北方的消息了吗？
3: 别担心了，北方虽然下了大雪，但是养子侯和秦刺史一方不到，百姓们都有充足的钱粮，所以我们孟州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呢，没有冻死，也没有起义军。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朕刚下令重赏了杨司空和秦刺史，一并下马的士兵也都赏了。
2: 太好了，谢爷，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是个好皇帝。
3: 因为朕有一个好嫔妃啊。
2: 你快放我下来。
3: 多亏了你，发现我们预知着未来，才能让百姓摆脱流离失所，天下太平。
2: 我只是和你一起出主意，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3: 真的，等雪凝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宫，就知道百姓是怎么称赞你的。
4: 他们竟然能梦到未来即将发生之事，如果他们知道了上一世他们的结局，不，雪不能让他们得逞。
5: 根本没有什么江思空，更没有刘敏，这是怎么回事？
4: 他们梦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计划要变，用预演的另外一种方法去把你的二位叫回来。
6: 陛下真是无稽！
7: 是谁说贵妃娘娘是妖妃？分明是救世济人的菩萨。
8: 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恩爱一辈子。
3: 我们也。来一个，
2: 好啊！
3: 这次又许了什么愿？这次又许了什么愿？
2: 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能做个好皇帝。
3: 世人都说朕暴，世人都觉得朕是一个暴君，但没想到。还有人觉得朕是一个好人，
2: 只要陛下愿意，陛下就是明君。
3: 我的四儿不是妖妃，我们的梦都只会是梦。
2: 是，无论是谁还是什么梦，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的命，我们自己说了算。
3: 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以后想干什么都可以。
2: 哪怕我要高坐明堂，要找皇权为我所。为我娘仗的女子平冤，为天下女子平权。
0: 即使在困境当中，还是能够找到
3: 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朕陪你一起。
2: 这将会是一条很难的路。
3: 没关系。
9: 桃葫芦吗？哥哥，给姐姐买个桃葫芦吧。
0: 好可爱的小姑姑娘。
3: 小朋友，这个桃葫芦甜吗？姐姐只吃甜的。
9: 可甜了，姐姐一定会喜欢的。
3: 再来一个。
0: 看见了那头的脸，我也想念。
3: 不用找了。
9: 哥哥姐姐和和美美。
10: 带糖葫芦了，又带上一块糖。
3: 甜吗？
2: 甜，你尝尝。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时运不到，天命是不会助我们的。
1: 那你又怎么知道这次天命是站在我这里？既然上一次我们已经成功，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又要重来？
0: 天命重来一次必然有它的道理，天命重来是为了让本宫扭转一切，这一次本宫一定会夺得皇权，成为你弟。
2: 今日怎么这么开心啊，我的大小姐？现在外面的话本子上都说贵妃体恤民生，谋略深远，护住了百姓呢。哪来的话本子？自然是陛下想要百姓都知道贵妃的好。太有心了，之前误会大小姐的人现在肯定后悔死了。玉牙，我想留下来。
3: 真的？
2: 我之前惧怕权势，只想着逃是没有用的，但我尝试把权势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改变很多事，可以造福很多人。他说的对，权势不是洪水猛兽。
3: 我的大小姐，您终于想明白了，陛下对您多

0: 好呀，您多走两步路都怕您脚疼了。过两日就是新年了，陛下要是知道您不走了，肯定高兴的要发疯了。小点声，竟然敢揶揄皇上。真的真的，现在宫里的小太监小侍女们私底下给陛下都起了个绰号，叫大周第一贵妃发疯脑。那日陛下路过不小心听见了，贵都吓坏他们了，还以为要被拉去砍头了。结果没想到陛下不仅没怪罪他们，还点评说这个称号挺符合的。还有这事啊，可不嘛，
1: 来自吃瓜群众的提醒。
0: 你回来了。
2: 你喝酒了吗？
0: 嗯，谢谢。我想留下来。
2: 真的？
0: 嗯，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改变梦中之事，让他们都看看我不是妖妃，你也不是暴君，大周在我们手里才会越来越好的。
2: 好，我们一起。把你手给我。
0: 这是什么？
2: 之前总看你这条手链上只有铃铛，一直想给你配个别的，今日终于被我找到了。
0: 谢爷，阿爷，你怎么这么好？
2: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很喜欢。和梦里一样。
2: 算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
0: 我知道。
2: 在干什么吗？
0: 我知道，我们去床上吧。
2: 伊瑟，你昨天晚上的铃铛真好听。
0: 别闹了，阿燕一会儿来找我。
2: 那你是喜欢阿燕还是喜欢阿燕？
3: 啊，是我来的不巧了。
2: 我去上床了。
3: 好甜呀，
0: 你就别打趣我了。你这番出宫游历的如何了？
3: 山河虽美，但还是家里最好，而且我所到之处百姓都在称赞你和皇帝呢，我心里啊骄傲得很呢。
0: 他是很好，
3: 你们倒是好，我可不好。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总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梦。
0: 你做了什么梦？
3: 什么雪灾呀，百姓受难，还有皇帝囚禁你什么的。
0: 谢衍囚禁我？
3: 梦都是反的，只是我最近都睡不好美容觉。
0: 梦不是反的，雪灾确有其事，只是我们提前做了预防。
3: 那你还梦到了什么？
0: 没有，雪灾之后我就没有再梦到其他的了。那你说的那个谢衍囚禁我的梦，你还记得吗？
3: 我想想，好像是皇帝做错了什么事，你不想理他了，他就把你关起来了。你们好不容易才好好的，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
0: 我也觉得。
3: 不说这个了，跟你说，我这次在游历中学会了怎么做糖葫芦。
0: 真的？那你教教我。
3: 说，是不是想做一串给皇帝吃？
0: 不是，
3: 还说不是。这可是贵妃娘娘亲自做的，陛下肯定很喜欢。要是让云四知道你一直都在骗他。
2: 你不说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3: 谁敢相信堂堂大周天子竟然是从民间那些不入流的画本子上学的方法来留住云四的心的？
2: 丞相府和端王府的人，他们以为朕不知道他们搞的什么把戏，多亏了云丞相你
4: 搞了一些小误会，
2: 朕才有机会一并除去这个心头大患。
3: 可惜啊，我没在现场，没能看到云丝被你打动的话。想到当初你故意为他挡了一刀的时候，我不过才故意说了他两句，他呀慌得不行啊。
2: 王姐，谋算人心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朕希望此事到此为止，莫要再说。距离我们的来年之约只剩三天，朕不想再生事了。
3: 王姐当然知道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四执意要走，

0: 经像藤蔓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如若他要拔出来，朕便会死。他永远不会离开，哪怕是死，也要留在我身边。
1: 谁？
2: 好像是云四。
1: 云四，你听我说。
2: 听你说什么？听你说你怎么用苦肉计让我爱上你吗？
1: 苦肉计是因为你一心想死，我也是因为中了一刀才顺势而为的，我都是因为爱你啊。
2: 你凭什么觉得你只要略施小计流点血就能骗走我的真心，就能让我感恩戴德俯首称臣，从此做你的奴隶？
1: 我什么时候让你成为我的奴隶了？我都是因为爱你。
2: 爱我？你所谓的爱就是一个连环套子，而我只是你陷阱里的猎物。你用你所谓的爱编织了一个天罗地网，用你的权势一步步把我逼进你的猎群，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你这个骗子。
1: 你要去哪？
2: 只要不在你身边哪儿都可以。
1: 哪儿也不许去。
2: 若你非要纠缠，我便有辱此恋。
1: 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2: 夏言，你放开我。陛下，都怪我一时多嘴，请陛下准我将功赎罪，劝云四回心转意。
3: 没用的，
2: 我只请一试。

0: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我今天来也不是想解释什么，这里是些银两和我的腰牌，你拿着从东门出去到第三家客栈暂住，避避风头再出去吧。这一路我已经给你打点好了，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
1: 为什么？
0: 我早该告诉你的，可是他是我的亲弟弟，
1: 不必说他了。阿言，我们之间不用说抱歉。谢谢，
0: 照顾好自己，再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云四，等你下次被抓回来的时候，就是你和谢岩的死期了。
1: 皇帝，
2: 王姐，你怎么了？
1: 昨晚我去云四宫里面劝他，没想到他却把我打伤了，最后还把我的腰牌给抢走了。我怕他是要出宫，你快派人去找他吧。
2: 王姐，我先去找云四，你去看太医。
1: 好，你快去。
3: 太医所有门卫，全体三十，要给朕找到贵妃。
4: 我想知道刚才喝的那个酒里是不是有毒？这是
1: 怎么这么远？
4: 有怪怪的，又下药了。
1: 倒是
0: 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
1: 那杯酒有问题，为什么？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四执意要走，你怎么办？
1: 他故意让我听到，又让我出宫，现在又在我的酒里下药，为什么？
5: 禀报长公主，
4: 换皮肤了，
5: 陛下，
4: 女王驾驶，
5: 人的人都已准备就绪，就等他们回宫自投罗网。
0: 护国大将军辛苦，上一世谢衍强自临死后，最后就是来到了这里。
5: 再敢跑，打断你的腿！
1: 谢衍，你就是个疯子！
5: 朕就是疯子，朕就是要把你囚禁在朕的身边一辈子。对吧，这么昏
4: 迷，快要到最后的那一刻了。
1: 表哥，求你放过陛下，别伤害他。
5: 为什么要抛弃我？
1: 我爱的人从来就只有谢衍一人。
5: 谢衍，杀了你！
6: 小心！
5: 杀了你！杀了你！燕，
0: 上一世你就是在这里报仇雪恨，这一世朕依旧派你留守于此，除妖妃，除暴君。
5: 是。四儿，四儿，云四，云四。
1: 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5: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1: 你好冷，我好冷。
5: 不冷。谢衍，我杀了你！
6: 我们，我不是故意的。
5: 云四，你为什么这么傻？
1: 都是顾着我。
5: 如果有来生，
4: 这是天使发生了。
1: 我愿意，我们俩不分开。
4: 你说这个短剧的节奏真的很快。哦，做梦，吓死
1: 我！疼不疼啊？
5: 我爱你。我爱你，
4: 还好他们有梦的启示啊！哎呦，
1: 我知道，我也爱你。这次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儿？
5: 多亏了黄姐，是他告诉我的。只是你下手也太重了， 把黄姐的脸打的都是血。
1: 我没打他。
5: 他说是你打了他，抢了他的腰牌，才逃走的。
1: 根本不是，腰牌是他给我的。啊？
5: 为什么？
1: 我发现他故意让我听到你们的谈话，又骗我出宫，现在又下药把我留在这儿，又把你引过来。我猜他是在推动我们从前世发生的事。他跟我们一样，做梦梦到了吗？
5: 这么看，他一直引导我们重新经历前世发生的事情，肯定因为他对前世之事很了解。他也知道我们会被谢长泽所杀，所以
4: 他没画大作
5: 实在。
1: 拖动我们走向死亡。
5: 告诉你，再敢碰，
4: 谁不要死
5: 就打断你的腿。
1: 谢言，你就是一个疯子。
5: 朕就是个疯子，朕就要把你囚禁在朕身边一辈子。
4: 再演。
5: 想活命，就乖乖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6: 杀了你！谢言，我杀了你！
1: 不要，别杀我！人呢？你们怎么会？
5: 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没有决裂？怎么会察觉到圈套？王姐，你真的不念姐弟之情吗？
1: 如果你真的在，上一世我怎么会惨死？你知道上辈子我怎么死吗？爹，
4: 确实，他的这个动机也是成立的。
1: 我爹，救我！
4: 因为他知道自己上一世的命运太悲惨了，所以他也是想要逆天改命。
1: 我在那里哭泣，
4: 但是并没有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最终还是害人害己。
1: 满心满眼只有云思。什么朝廷，什么百姓，你根本就不在乎，身在地位却毫无作为，身为皇帝却残暴无情。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既然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
5: 玄子，你不是说你已经登帝了吗？
1: 不这么骗你，你能死心塌地地为他做事吗？毕竟上一世登基的人可是你。
4: 这长公主真是连环骗了。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妖妃暴君已除，现在该封朕为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样的蠢货都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等我把你们都杀了，这个天下就是我的了。
1: 哦，原来上一世
2: 先生
1: 是他称帝了，男二称帝了。
0: 上一世，
1: 哎呦，
0: 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但你应该看到他的
1: 前剧，只有男二不知道前世的事情，所有人都
0: 早就被他毒化了。如此，你堂堂丞相府的嫡女大小姐，
1: 男二真的太惨了，
0: 却用两辈子的时间和一个男人纠缠，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妃，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再来一世，你还想和这个暴君一起吗？是，任何人再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单于情爱是你们的宿命，不是我的，只有权势才能让我依靠。我懒得跟你废话，来人，把他们给本宫拿下！来人，快来人呐！
3: 王琦，
4: 你不用再喊，你不用再喊，
1: 摇不来人了。
3: 谢长子的案子早就被我接手，他们一进宫就被我的龙卫顶替，自然不会听你。
0: 无辜筹划了这么久，这天命不就是让我拨乱反正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罗安，
1: 三年
3: 要快些长大，好替父皇母后分享些政务，知道吗？快点长大。
1: 宝宝出生了都。
5: 阿言，他才一岁，听不懂这些。
3: 我们的孩子中气十足，将来一定是一个霸气的帝王。好了好了，不哭了。来，看这个。哇，
1: 哦，这是长公主，哦，疯了是吗？
6: 瑞元呐！
1: 这个小朋友又出现了，最后还是一个大团圆大圆满的结局哈。美好的看剧时光非常的短暂啊，转眼间呢这一部剧已经告一段落了。本来我想着是放松了，就是忙碌了一天啊，每天晚上的7:30大家放松看看剧，没有想到这部剧其实带给我了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思考的。你比如说世间其实有很多关系它是始于误解啊，包括始于对抗，但是呢在这种磨合当中，在这种互相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啊，也是能够生长出这些理解和羁绊的。再一个呢，我也感受到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爱人之间啊，尊重更重要，比起战友来说啊，尊重还是第一位的。我也看到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了，也很多的留言也直达我心啊，就是我们可以 get 到共同的点。你看有景象一就说这个剧的剧情，尤其是短剧的剧情非常非常的紧凑，你可能稍微一走神儿，或者稍微一看其他的剧情紧凑到就可能又接不上了，所以说短剧真的是要目不转睛的一起看了啊。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咖啡去上大象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大象剧场，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尚峰峰仔，今天我又来陪大家看剧了哈。今天我们要陪大家看的是一部这个家庭剧，叫做《婚姻的诱惑》。那么还是老规矩哈，在看短剧之前，先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现在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下载大象新闻 App 当中，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主页的上方有一个微剧啊，我们点开这个专题，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封面处哈，再往右滑一个就可以看到我是看剧王第二期的一个打卡送免费的这个奶茶券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规则哈。在这个9月10号到9月15号之间哈，只需要在活动期间累计打卡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么这个中奖的奖品呢，是蜜雪冰城，也就是我们雪王5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打卡10天可以抽奖一次。那么在这一次活动时间内，最多大家有3次抽奖的机会，所以每一天啊，一定要记得来我们微剧，来我们的这个我是打卡王的第二期去参与我们的打卡哈。那么同时再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哈，在我们的上方，大家可以去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点击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点进去，然后我们找到今天正在直播的这一场哈，大家在这个页面当中哈，就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消息啊、评论啊，还有我们的推荐。那么在右侧的这个蓝盒子当中，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抽取我们现金红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今天能抽到多少钱？这个最高能够抽到的是88元的支付宝红包啊、最少能够抽到的是3毛钱，很遗憾啊，没有抽到。但是我相信下一份的好。就是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所以记得准时来我们的大象剧场打卡签到赢现金红包。话不多说，开始进入今天的短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宝宝，你说以后宝宝像我还是像你啊？
2: 当然要像你，我老婆那么好看，那么漂亮，又那么温柔。臭小子
1: 幼稚。

0: 吓死我了！太太，您又做噩梦了吧？这车祸都已经过去3年了。3年了。我一会儿呢，把安神药给你送上去。林木头，林木头怎么样了？他在哪儿？林总啊，他已经接手了你之前在正东集团的职位，现在正在公司呢。要不我把你扶上去吧，太太。走吧，太太。
1: 楼下怎么回事？我去看看吧。
0: 我去吧，太太，你先把药喝了，一会儿凉了，药效就不好了。

0: 药都给洒了呀。
1: 太苦了，喝得有点烦，我在想。
0: 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我的身体我最清楚，其实我没有必要一直喝药。
0: 我也是担心你的身体，当初你资助我上学，我找不到工作，你还把我留在你身边当助理。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1: 难道是我误会她了？好了，露露，那行吧，我好好吃药，你要不再去给我热一碗。

0: 女人的房间，
1: 怎么这么多猫毛啊，受死了。
2: 谁在敲门啊？
1: 没事，太太，你先把药给喝了吧，我一会儿端着碗下去。啊、哦。
2: 这是什么？
1: 这个呀，是我怕你苦，特意给你加的糖霜。我帮你拌一下。来，
2: 好了。要不你下去看一眼吧，这个碗。一会儿我喝完拿下去。
1: 看来这个蠢货是相信我。好，那我先下去看看。
2: 好、啊。果然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行，我赶紧告诉你。我好像之前这么做，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会不会是也是他藏起来的？

0: 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面装瓶子？
1: 不能现在就揭穿他，他没有害我的理由，一定是有人指使的。等林木回来再跟他商量吧。嗯。老爸，徐六六，我手机呢？
2: 太太，你手机坏了，拿去维修了。怎么了？
1: 没事，就是好久没给爸妈打电话了，有点想他们。
2: 哦，说是晚上给送回来，我晚上拿到了给你送上去。
1: 行，宝宝乖乖的啊。

0: 爸爸洗了，我先上楼睡觉。
1: 先生，你回来了。
2: 今天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
1: 一切如常，他已经吃过药。
2: 那我先上去看看，待会上来陪你。
3: 感觉有点像《回家的诱惑》的剧情。
2: 老婆，你怎么行
0: 了？老公，你终于回来了。我跟你说，我才知道我最近为什么睡得这么沉。

0: 你刚才说啊，你最近睡觉一直昏昏沉沉的，是不是没有睡着觉？
1: 有啊，是吃药。我觉得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三天前那个事，我一直有阴影，一直做噩梦，所以才睡不好。啊，没事。老公，嗯，周末晚回来是不是没吃饭啊？你下楼去吃饭吧。我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哦，对了，你明天把那个司机留在家里陪我接趟医院吧。我睡了啊。老婆。
2: 出轨了，口红还有那个香水味，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你到底有没有给他吃药？他怎么现在才睡着？吃了呀。他下午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碗。
3: 这再熬一晚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啊，今晚我就先不去你房间了，免得他醒了以后很麻烦。
2: 怎么可能？我陪你上去看看。走。太太，夏青，这个东西身上什么样？
1: 够了。
2: 怎么，心疼了？
1: 哪有啊！我是心疼你的手。好了，去你房间吧。这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有点想你。
2: 这主卧床这么大，还容不下我们俩。
1: 玩的这么花呀？行，小骚货，今天就满足你。

0: 真是一对渣男情侣，恶心死人！不行，我还是得赶紧找到手机联系爸妈。我现在离开这里，只有他们能帮我了。
1: 思明和宋美凡那里都安排好了吗？
0: 怎么？
1: 行，
0: 等他们把股份转给夏晴，人们就会动手。
1: 他们要对我爸妈做什么？

0: 又不知道养你干什么，麻烦的要死。刚才许露露说动手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们除了想对我动手，还想对我爸妈动手？怎么办？我得想个办法。太太，该喝药了。啊，你进来吧。
1: 放一边吧。

0: 想想，
1: 已经在楼下晾过了，可以直接喝的。
2: 啊，
3: 又来了。这次又有什么招式说过？谁喝了？

0: 夏晴该不会是把药给吐了吧？
1: 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0: 那个药有点凉了，我喝了胃不舒服。
1: 啊，这样啊，厕所门还关着，应该没有吐出来。
0: 你先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睡一会儿了。
2: 他每天都在这里，我现在体力这么差，要怎么样才能逃出去？还有我之前的备用手机，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0: 不会是在装睡吧？哎，
1: 我去，
0: 老太养的。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老公和孩子都不认你，你要是清醒的话，得有多难过。我最讨厌像你们这种资助人的嘴脸了，表面上对我好，实际上就是拿我当对比，显得你们有多尊贵。
2: 哼！我怎么会帮助这样的男人？
1: 太坏了！
2: 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0: 你也只是会投胎而已，不过那又怎么样？你的衣服我还不是随便穿，我还可以随便睡你的老公。

0: 好了吗？莫总他们已经在等着了。好了。不过，你带我出夏晴车祸卧床3年，我带个秘书赴约也不奇怪啊。今晚一定要帮我搞定莫总，知道吗？知道了。好了，走吧。
1: 夏晴他爸妈那边已经差不多了，今晚只要搞定莫总，回来就杀了夏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2: 真的吗？太好了，我一定会帮你搞定莫总的。到时候我们再想想，怎么样才能让夏晴神不知鬼不觉的死掉。
0: 好，走吧。
3: 既然这么迫不及待就想杀了我，不行。就赶紧想办法离开。

别站了，这里这么偏僻，找不到手机连找都打不到，好错啊！到时候我们再想想，怎么样才能让夏晴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

0: 就这么找着了。
1: 可怕的电话。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接电话。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都快
0: 报警了。
3: 宝贝，夏晴的父母，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已经找了个借口安排他们出国旅游，落地之后自然会有人接待他们。
3: 合同都安排好了吗？
4: 当然了。落地之后找个机会让他们打个洞。明天就是他们的四期，今晚我们就去找个夏晴，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钱。
3: 宝贝，你真的是太棒了，你们从小村子里一起努力到现在，终于可以成为人上人了。
0: 啥意思？
1: 他们要回来了。
0: 他哪知道他们要回来了？心灵感应啊，这俩人。

0: 哦，
1: 你是谁？
2: 我是真心派来救你的。你看不到李梦不对劲。你父母发觉李梦不对劲，但碍于你和他之间，
3: 之前都怪我，不应该信错了人。当时为了嫁给他，跟我爸妈断绝了关系。
2: 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你赶紧走。
3: 不行，我不能走。我们俩现在还没有离婚，如果我走了，他一定会拿小宝的抚养权来威胁我的。我得留下来，我得收集好证据，我要把他送进去。
2: 李梦背后有其他势力，正宗集团现在已经是一具空壳了，而他的个人财富正在飞速增长，这明显有问题啊！
3: 我当时一手创立好的公司，居然被他败成了空壳。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我一定要把他送进去。
2: 这个手机你藏好，我们用这个联系。之后我们也会有所行动，你尽量配合。

0: 这样，难道夏琴跑了？看来是家里遭贼了。走，上去看看。老公，你醒了？
1: 老公，家里怎么了？怎么这么乱啊？哎呀，
0: 应该是遭贼了。
1: 啊？
0: 你这首饰都不见了。
1: 那怎么办？那要不报警吧？
0: 不行，老婆，你呢就好好休息，这个事儿我来处理啊。

0: 我刚才发誓，没有受伤。你会放心，我来处理。幸好有小云，否则我今天可能就死在这里。得尽快找到证据，把林牧师这个法，这样我和爸妈才能安全。
1: 喂，已经接到那两个老不死的了，好，把他们绑回来，强迫签字就行。
2: 怎么啦？已经接到夏晴的爸妈了。瑶瑶，按平常的两倍剂量来，
0: 估计她撑不了一个月。
2: 太好了，我这就去啊。
0: 老婆，老婆，
2: 老公，怎么了？
0: 老婆。

0: 老公，吃药太苦了，我不想喝了。老婆，我知道这药苦，但是你这几年身子不好，早点喝药，把身子调理好，小宝还有妈妈照顾呢，对不对？
1: 老公，说到小宝，我想起来我这几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小宝了。我下楼看看小宝吧。
2: 老婆，
1: 这药一会儿再喝吧。
2: 他们昨天就说想对我动手，今天这碗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喝。
3: 妈妈，妈妈，
4: 宝贝真乖。
5: 为什么小宝会叫你妈妈？啊，
2: 老婆，小宝啊，刚刚是想和露露说妈妈来了，他说话说的晚，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把小宝给我。
2: 哎，快
0: 来，
2: 给太太。
1: 妈妈。
2: 太过分了！
3: 这
2: 是
3: 他过了多久，孩子就不认识我了。我现在的小宝，妈妈只能接你发挥，躲过这一次的殃。
2: 老婆，你误会了。
0: 走开！
3: 你无理取闹也要有个限度吧？小宝他这么小，他懂什么？平时都是徐露照顾他，他肯定是和照顾他人比较亲近了。
2: 认错了吗？
3: 是不是你们平时就这么教小宝，所以他才这样的？怎么可能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要不是你卧病在床照顾不了小宝，他会认错人？人家许露辛辛苦苦给你煎药，你非但不珍惜，还把他全都洒了，啊？
6: 林木，你现在就因为许露露煎药辛苦，你是在跟我吵架吗？
3: 所以你心疼他？事态不行，不能让他怀疑我。露露啊，老婆，来来来，你先坐了啊。 怎么可能啊！我刚才啊，也就是太心疼你了，说话有点着急了。我也是希望你能够身体早日康复，这样的话也让我少为你担心嘛。先乖乖把药喝了啊。露露，把小宝给我。来，小宝，来爸爸这里。哎，乖乖，去给太太再斟一副药。
7: 知道了，先生。
3: 小宝，这个呀是妈妈，叫妈妈。

0: 我记得小宝出生的时候没有这块胎记，这怎么多了一块红色胎记啊？
1: 怎么可能？汉老婆，小宝一直都有这块胎记，你记错了哦。
0: 啊，
2: 这是他俩的孩子，会吧？
0: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老公，
1: 嗯，
0: 我感觉我忘了好多事情。
1: 是他的孩子其实已经……
2: 你最近没有休息好，这个。
0: 这么快？啊，我早上多熬了一碗，热了一下。太太，你快把药喝了吧。
1: 对，老婆。
2: 你趁热把药喝了吧，免得一会儿凉了。嗯嗯，露露，
1: 总开这么多枪，看看谁来了。
2: 我接个电话，老婆。
3: 嗯，好。
1: 什么？跑了？
2: 怎么了，老公？
1: 啊，没事，工作上事，我先接个电话啊。啊。
4: 季小姐，我说过了，太太不在。什么东西啊？
5: 你放屁！我天天带你在山里，你给我闪开！不能进去。夏晴，夏晴，
6: 季美乐，你怎么来了？
4: 不好了，季美乐出警了，你快来！
5: 你怎么回事？当初是我跟你打赌输了，才同意去你公司当总经理的。结果你老公给我降职了，还搞了一堆屁都不懂的人来当高层。
4: 跟我抢项目，这其他项目就算了，好久集团的项目必须得给我。
5: 公司的高层都被换了，何止啊！简直是大换血了！要不是我，还得借着你的公司跟我谈割豆，老娘才不在你这乌烟瘴气的公司待着。
4: 真件事情呢，我聊点清楚之后再跟你交代。
5: 还要聊点清楚？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堂堂一个大小姐，来你公司打工，居然还要被你欺负，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不管，几点必须得跟我去公司啊！
4: 等等。
7: 夏晴在求救吗？
2: 她在这里有危险吗？
0: 我现在身体不好。

0: 所以没办法跟你去公司。这样，关于集团项目的问题，你可以去找我爸妈解决。
1: 还提到他爸妈，可是他爸妈不都出国旅游了吗？
2: 这么聪明，
1: 他爸妈也有危险。
3: 不行，我必须得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公司业绩连续下滑3年，这件事情必须你当面解决才行。
4: 季美乐在说公司的情况，你快回来。
0: 公司业绩下滑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3: 我当然想找你呢，你家保姆总是拦着我，不是说你睡着了，就是说你累着了，你故意整我是吧？
0: 徐露露，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我
0: 给谁发消息啊？
4: 我没有啊，我刚刚就是看了一下时间。
0: 既然没有，那把手机给我看看。
4: 太太，这个是我的隐私。
3: 哼，手机看看时间就是隐私了？
0: 查了。
5: 谢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露露，怎么吓成这样？不会是真的有秘密？难不成背着我们谈恋爱了？
4: 没有啊。
5: 他确实是谈恋爱了。老婆，是这样子，谢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露露，怎么吓成这样？不会是真的有秘密？难不成背着我们谈恋爱了？
4: 没有啊。
5: 他确实是谈恋爱了。老婆，是这样子的，我跟许露露不是同乡吧？
6: 她妈妈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之前呢就拜托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那我当然得给她介绍了呀。她现在估计正跟那男孩聊得火热呢吧？她不好意思让你看。
0: 紧张什么？
6: 我没有啊。
3: 都多大个人了，谈个恋爱还躲躲闪闪呢？咱们林总还给你介绍对象，难不成你还觉得不体面见不得人吗？扭捏什么呀？
0: 是啊，露露，我老公给你介绍对象肯定靠谱。哎，这样吧，你改天把他带回家，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6: 对，带他家吃饭啊。
0: 哎，老公
6: 啊，
0: 刚才美乐说这几次过来找我都被露露拒之门外，这件事你知道吗？
6: 有这回事吗？
4: 我是担心太太的身体，她原本就休息不好，要是再操心工作上面的事情的话，我怕她身体承受不住。
6: 哦，你看看人家。
3: 我看你那个态度倒也不像保姆吧，反而像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6: 季小姐，我们家的家事儿你就别添乱了啊。老婆，人家露露也是为你好。
4: 是啊，太太，我只是情商比较低，但是我是真心为了你好。
0: 原来是这样，美乐，没什么事情的话，你要不先回去吧。集团那个项目我做主了，就交给你负责了。老公，
6: 嗯，
0: 我这样处理的话，你不会有意见吧？
7: 如果这个时候再反对，恐怕他们都会起疑心了。
6: 我当然没意见了，老婆。这个公司啊，你说了算，我只不过是个代理，一切以你为主。
0: 那我就放心了。
6: 嗯，
0: 走吧，美乐，我送送你。走。13900328000，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就用这个来联系我。
3: 放心吧，项目我会做好的，等我到时候给你报喜。
0: 嗯。老公，
6: 嗯，
0: 我有点累了，我先上楼睡觉了。
6: 哎，老婆。那个公司高层换人的，
0: 公司既然交给你管理了，那我全然信任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6: 好，
4: 我总感觉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6: 不可能，他那么爱我，公司都全交给我处理，你不用担心。对了，药他喝了吗？
4: 喝了，你放心吧。
6: 这两天药量有点太重了，就别给他喝了。我刚才接到电话，说那两口跑了。我抓了他们，签了合同，再继续给他喝吧。
4: 跑了？药我会看着办的。我去楼上看看他，他敢这么为难我，我必须得给他一些教训。
0: 季美乐还是挺聪明的，公司的

0: 你还真的以为这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简直，可恶！哎，
1: 陆老，不要给夏经理脸上，我出外勺。免得她死了之后，我们也会很麻烦。那好吧，但是你要偿我，她衣帽间里面的那些包包我也要。
2: 我哪有钱啊，宝贝？他公司里的那些钱，不早就转到你户头上了吗？你现在是个小富婆，你该包养我才对。
3: 难怪徐露露越来越嚣张，迟早我会把你们两个人都送进监狱，把牢底坐穿。
2: 哎，对了，现在都2点多了，那孩子他换位了吗？
0: 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孩子呢？行啊，我等一下就去送。毕竟呢，可不能饿着你的宝贝女儿。
2: 露露，你听我解释一下。露露，
3: 你的孩子，离我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4: 果然，
3: 难道小狗被叼了？我的孩子就是。明天来我家按一下键盘。

0: 他们已经上地下室了吧？
1: 快点走！嗯，小宝，老公，刚才宝宝哭了吗？哭了一会儿，要看电视不吃饭。林先生呢，就说了他几句，现在已经哄好了。
2: 啊，对。哦，
1: 孩子啊，小宝的脸上一点都没有哭过的痕迹，看来这里还真的是有问题。
3: 我去看看太太。太太，是你叫的维修工吗？小雨白来了，刚好让他查一查这件事。是我叫来的，前一天你不是说空调漏水吗？我今天把他们都叫过来，对家里的空调上上下下都检查一遍。
1: 我房间，
3: 麻烦你们了，把家里空调都全面检查一下。这天气冷，制热效果要着重检查一下。
1: 其实我的房间不是，这是我的房子。我说全面检查就全面检查，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搬出去。
2: 霸气！
1: 我房间在二楼往左最后一间，还有一楼这个空调也有点问题，你们也都看看吧。什么质量？这才刚买没多久。不了。
3: 太像那种谍战片了。这个药，你拿去帮我换一下。
2: 好了，今天我们快到各个角落看到这个，你帮我发给你一个软件装上，装上就可以看到实时监控了。
3: 希望我找到线索。太太，睡了吗？
1: 没事，你进来吧。
3: 谁让你来这个房间的？是我让他过来的。我空调制热好像有点问题，这两天睡着之后感觉房间不热，我让他过来看看。

0: 浪费电。
1: 这热不太好啊。那
2: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0: 这个剧名就很有故事，确实，婚姻太可怕了，凡思痛要毙了，这是短剧定律哈，孩子也换了，是的。 女主长得好好看，不是肿瘤，我觉得这部剧男女主，那个我说应该男二，男二他没有摘口罩，但是感觉眉眼之间也挺帅气的。然后还有说什么上次什么就是这个男的，四五步子跟主卧一模一样，这个什么什么，上次愤怒的就是他，
1: 我怎么收拾房间关你屁事儿，你要是
0: 干脆
1: 去看一下空调吧。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短剧，愤怒的他啊。
1: 我还拆一个工具，我让我同事送过来。算了，你同事在一楼修空调呢，我帮你去拿吧。
0: 你就跟他说中号扳手就行。不是认出来了吧？
1: 你别乱翻我东西啊！我要是有东西丢了的话，我就找你。

0: 干什么呢？
1: 你不会在公司里面装
2: 东西？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在我们这儿安摄像头吧？
3: 大哥，我开玩笑的呀，我们都是老老实实找实力，我可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4: 这无含糊。
5: 摄像头？
6: 对。
4: 我们最近有一个偷拍团伙，
2: 假扮成空调维修工跑到别人家里边安摄像头。刚才我就看见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太对劲。哎
3: 呦，大哥，你莫开玩笑了噻！
4: 莫开玩笑，
3: 我们呢都是正儿八经上班的人。再说，就算是有钱人，你也不能这
4: 在湖北
3: 污蔑我吧？
0: 你给我下来，我检查个空调。下
3: 来。哎，你是不是有病啊？这刚才要是冒着小偷的话，那你能不能给我道歉？你凭我是不是要
7: 错误啊？武汉话这个骂人也太亲切了。
8: 林总，不好意思啊，我这同事新来的，不是很懂规矩。您可以检查，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向公司如数禀报，公司一定会惩罚的。
9: 为了帮你拖时间，我差点没打。一会儿给我发红包补偿我200。
7: 哇，好有心机啊！这
8: 给你250。
7: 所以啥都没有。
3: 苏毛老师，咱俩是不是要跟我打个钱呢？
2: 就算你没有安摄像头，我看你俩鬼鬼祟祟的，也不像好人。
6: 露露，
2: 给空调公司打电话，
10: 查查有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5: 好。
4: 反侦查能力有点太强
5: 了。法律空调吗？你们公司的3157号和2569号的维修工。叫什么名字啊？
11: 您好，经查询两位维修师傅姓名为张腾飞、赵永福。
10: 哟，真叫张腾飞啊。
0: 好，把空调修好了，拿上东西赶紧给我滚。
3: 不是你摸一下啊，
8: 算错了，
4: 摸一下。反掉反掉，
8: 不好意思啊，林总。
0: 还没找到，
10: 废，
0: 赶紧给我找。
5: 怎么了？还是没有找到他爸妈吗？
0: 对，今天给夏晴让上家中吧，这几天就先别给他吃药了，省得到时候死了，我作为女婿继承他们家财产的时候传出去很难看。
5: 还好那个人聪明，把监视器藏在烟雾报警器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爸妈丢的事情。我得想办法比他们先找到爸妈。
10: 看来那孩子不能再藏在家里了，尽快把他转移出去。
5: 家里藏那孩子是什么意思？
8: 这是夏晴给我的药品样本，拿给张医生化验，最快速度拿到结果。
12: 知道了。
8: 4+2老总。秘密交给国内，
13: 二老已找到，别担心。
5: 家里唯一能藏人的就是地下。
7: 这短剧的节奏还挺紧凑的，挺不错的。我去找。

0: 小朋友，你别害怕，不是坏人。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是谁啊？
1: 啊，怎么不会讲话了？

0: 我不想爱。
1: 跟个废物一样。
2: 别住，别住！现在最不能像我，我不能出去。

0: 我要把你的孩子送走。这小女孩演技好好啊！
1: 快来，我们要卖掉我的孩子。
0: 晚安。
2: 什么声音？
0: 就知道，就知道。

0: 哼，死老鼠！
1: 看来是他们快到了，你呢，就等着被砍断手脚。

0: 是啊。
1: 糟了，我还是晚了一步。小宝已经……
2: 老公。
0: 哎，老婆。
1: 怎么这么吵？你来把什么卖掉？我去看看。
0: 哎，老婆，就是卖掉了仓库里一些平时不用的东西，一直放着也占地方，对吧？
1: 原来是这样
0: 啊，
1: 那你以后注意点，小点声。
0: 好的，老婆。
3: 我怎么感觉夏晴最近很奇怪？以前他喝了药是绝对不会醒的，
0: 这两天可能没吃药的缘故吧。
3: 有可能，
4: 女人的第六感。
3: 不然我们让他继续吃药。
0: 不行，这两个老东西还没有找到，把他弄死了，到时候就不能在这项遗产上签字了，会很麻烦的。
3: 是不是爱上他了？你不舍得杀了他？
0: 怎么可能啊，我心里只有你，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对？
3: 你最近都在跟谁聊天呢？我看看。心里只有我。林木，你居然还在跟我表妹玩暧昧。
0: 不要那么敏感好不好，都800年前的事了，我跟他只是朋友。
3: 林墨，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杀了他。
1: 怎么办？我该怎么知道小宝？我该怎么办？小宝被救了，妈疼。没事吧？既然现在不能把你们绳之以法，那就给你们来点调配剂吧。小一白。

0: 谢谢阿露露，先下去吧。
1: 试试，我让露露特地给你做的鱼香茄子，看看。
0: 谢谢老公。谁啊？
1: 老婆，你坐着，我来开门。
0: 这恋爱脑来的还挺快，是时候看好戏了。你赶紧进来，没事吧？
2: 老公，她是你朋友吧？搞得脏兮兮，好看。
3: 你来干嘛？
2: 慢点，露露，你推她干嘛？没事吧？
1: 露露，我知道
4: 谁呀、啊？
1: 没关系，
4: 她表妹啊。
1: 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表妹，而且太太还在这儿，她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3: 太太，不好意思啊，太太。我跟我这个表妹呢还有话要说，我先带她出去。
0: 太太，我听说您为支持女性独立做了很多项目，可是我家里人为了我弟的彩礼要把我卖给老男人。太太，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2: 家里人竟然这么贵，没事，你别怕。露露，你去拿一条浴巾给这位小姐擦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用这么说。
3: 你把他带过来的是吗？旧情难忘啊！你
1: 我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
2: 露露，浴巾呢？
3: 我这就来拿。
5: 悠悠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明明之前说过让他在家等我拿到钱再找他的。
2: 没事，就过去吧。
6: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会装。
2: 啊，来，擦一擦。露露啊，你去把客卧收拾出来，让悠悠先住下。刚才听了他的经历，确实好可怜。
3: 不行，怎么能让他住在这里呢？
2: 怎么，这个家轮到你做主了？我想让谁住下来，你来反对？你有什么资格反对？
4: 这保姆穿的有点太好了。
3: 不是这个意思。
1: 露露她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了，悠悠，你就放心住下来。等你的事情完全解决了，还在里面。我们家呢，多的是空房子，也不差你这么一个，好吧？老公，
1: 啊，
2: 我让悠悠住下来，你不介意吧？
1: 啊，我当然不介意了，老婆，这个家呀，你说了算。
2: 嗯，老公，
1: 嗯，
2: 我刚才听你说，悠悠是露露的表妹，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啊。嗨，老婆，之前悠悠在家里住了几天，那个时候你在睡觉，所以就不知道，对吧，露露？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
2: 行吧。哎，我就说嘛，悠悠长得这么好看，我看了都心疼，别说我老公了。你看，我老公都看呆了。
1: 啊，
2: 开玩笑呢！
1: 啊，我知道，
2: 我知道。我老公很专一的，不会乱来。
4: 金老师，
2: 你就听我的，安心住下啊。哎呀，老公，
1: 嗯，
2: 我有点累了。露露，一会儿你去我更衣室拿套新衣服给悠悠换上啊。老公，我先回去睡觉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老婆，那你早点休息啊。慢点啊。
3: 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过来干什么？是看着林木快成功了，就特意跑过来，以为这样

0: 当初就是你拆散了我和林木，你当小三还当出优越感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呀？
1: 我没资格，我和林木都有孩子了，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0: 不爬床上的你，我说你是我表姐，我都觉得恶心。林木，你说我能不能留下来？
1: 林木，你要是敢让这个贱女人留下来的话，我立刻就走。
2: 已经说了，他让悠悠留在这儿。如果我们让悠悠走了，明天夏晴发现了，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啊？
1: 一个该死的女人，她说的话听一听有什么区别？
0: 会死就是没死，只要她，永远只能是个保姆。
3: 看他妹的三观是比较正的，这人设是比较正派。
2: 够了吗？啊？
1: 打我！
4: 那真是一场狗咬狗的好戏。
5: 妈妈，
4: 我的小宝，别哭，都怪妈妈心聪明，害你这三年都被关在地下室里不见过。
6: 小尾巴，你晚上过来接我，我想见见小宝。另外，我得去趟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7: 林木停药这两天明显觉得有力气了很多，但是不知道那个药有没有其他副作用，还是得检查一下才行。我得活下去，照顾爸妈和小宝。
3: 哇哦，好美
8: 啊，我好想你啊。
1: 小宝在哪？老爸
8: 在车上呢。
1: 小宝，不是妈妈对不起你，但以后妈妈把坏人都送走，我们就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了。
8: 你这么晚出来没事吗？
1: 没事，林木为了和他的老情人沈云独处，让徐露露喝了加料的茶睡死，他现在忙着和沈云折腾，不会有问题的。
3: 这些男的也是挺会玩的。
8: 我的人说他今晚在网上订了一间酒店，他没跑去。对不起，我忘了他睡了。
1: 没事，一个死掉的心怎么可能受伤？我现在只想搜集好证据，把他送进去蹲一辈子，这就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的目的。
9: 不好意思，
10: 咦，这是你不是我侄媳妇吗？你咋一个人来这儿？
9: 我打针来。
11: 你认错人了。
10: 哎，你谁呀、啊、你？你怎么和我侄媳妇在一起？
3: 这么巧，
11: 赶紧走，我都跟你不客气。
10: 客气？不客气咋的？带我侄媳妇出来，外面找你算账呗。
9: 我带我的媳妇来看病，你说话就胡搅蛮缠，找我麻烦。
11: 你走。不好意思啊，占你便宜了。
1: 没事，姐姐情况我理解。快走吧，
3: 妈呀！
10: 咋不接电话呢？还发个微信给他。
8: 他要不相信我咋办？
3: 这么巧！
1: 不行，
8: 我来抱孩子吧。
1: 啊，哦，慢点啊。
8: 医生说，你体内的药物虽然只会助眠而不致死。长期服用对你身体造成不少损害，还是小心点吧。
1: 啊，
8: 走，你上车。
3: 他俩好配啊，磕上了。
7: 在一起，在一起，哎，在一起。
10: 你干啥？放我手机！
8: 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还敢偷拍？
10: 哎，你不能走！把手机摔烂，快给我放开他的腿！我放开他，谁也动不了。
7: 这一家人果然一样恶心，
3: 给点钱赶紧打发走。
1: 滚。
3: 这也太霸气了。
12: 滚。

0: 猜他回去的时候，他媳妇儿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去哪儿？
2: 回家。
3: 小雨，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4: 我知道。
0: 一脚油门加油。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听着林默的人说，他衣服都没穿好就冲入酒店了，很可能要回家。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我猜他回去的时候，他媳妇儿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去哪儿？
2: 回家。
3: 小雨，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4: 我知道。
0: 一脚油门加油。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听着林默的人说，他衣服都没穿好就冲入酒店了，很可能要回家。
3: 肯定是刚才林大侠给他发消息了。
4: 坐稳了。
0: 猜到了。
7: 出门前刚给他吃了药，如果我划他，他都没醒，那就是真的睡着了。
3: 那要是他醒了呢？
7: 要是他醒了，就说明他没睡装睡，那就是他发现了什么。那我更要一刀。就不信他还能装。看来我小叔在医院确实是看错了。
3: 可是，如果他醒了之后发现手上的伤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我给他牛奶里加的药，够他睡2天的，到时候这手结痂。
7: 老婆，
2: 做个好梦。
3: 林默，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8: 生了孩子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威胁我？你忘了夏晴的孩子是什么下场吗？
0: 这男的死100次都没听懂，都便宜他了。
3: 我知道了，
1: 简直！我看你能高兴多久？
3: 徐露露，一个背叛妻子、卖掉孩子的男人，你也敢信？我还真是后悔。当初上学的时候，拿出一半的零花钱，入到他的裤兜子里去了。

0: 是要去哪儿？
1: 表姐啊，铃木呢要带我去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你今天就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
0: 铃木，之前我重要的场合你都是带我去的。
2: 要怪就怪你前天说错话。

切都变了。他一个村夫凭什么出现这种场合？林默，你一定会后悔的。小姨，你最近不是在找悠悠吗？

0: 陪一下。
1: 林总，这场宴会大家带的可都是正房夫人，怎么你带了一个小三入场？
2: 季小姐，不要胡说八道。我老婆身体不适，您不是不清楚。这位呢，是我新招的特助，沈优小姐。
1: 新特助，我怎么不知道？可是上一秒刚招聘的吧？林木，你真的很搞笑，还当了3年总裁，就真当中东集团是你？
3: 这位小姐，请你不要胡说八道，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这样造我黄谣呢？
4: 是啊，美乐。虽然沈特助一看就不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但你也不能张口就给人家造黄谣呀。
1: 赵小媛，你在这当什么正义判官？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你赵小媛处处讨厌夏晴比你强？
4: 现在她病倒了，她的老公带着小三招摇入市，你现在应该很高兴吧？
2: 秦明乐，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啊！我和我老婆夫妻和睦，不要因为吵架往我头上扣帽子。
3: 就是林夫人是因为生病了，所以才拜托我跟林总一起来的，结果被你说成这样。
5: 我什么时候拜托你陪着我的老公过来参加宴会了？

0: 老婆，你怎么来了？
1: 老公，这邀请函都发到我邮箱了，我怎么能不来呢？林默，我希望你回家跟我解释，但是现在我来了，不要给我电影。
0: 我知道了，我太太来了，你先回去吧，先得住。
2: 可是小三和原配穿同样的衣服，真是一眼就看出来谁是那个见不得人的。
3: 是啊，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材什么身份，跟没经过大牌似的，拿起一件衣服就往身上穿。
2: 这不合适的衣服穿上身啊，不仅会让自己有面子，还会让自己颜面无存。
4: 女主确实好有气质。
1: 好了，各位，沈特助什么想法呢？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老公啊，他也是被欺骗的，也别是我叫他过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就不说了。
2: 行，给你个面子。

0: 夏晴，介绍一下，这是 Lisa。
1: 百克集团投资。
0: 夏晴。
2: 啊。你好 ，Lisa。
3: 你好，夏晴。我听白说过你了。我们到休息室去聊一下合作。
2: 嗯，这边请。
4: 所以这个男孩
5: 宝贝，你终于出来了，人家好委屈哦。

0: 那个夏晴真是太过分了，看人家在那么多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1: 明知道这身衣服不适合你就不要穿了，不要夏晴穿上了你就没什么，不然害得我跟你一起丢脸。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啊。记住了，不要再给我整这

抱歉，美乐，你们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待遇没了，我不能投。这个账目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林木在背后做了不少手脚，他真拿我的公司当提款机了。Lisa， 我可能需要先离开义乌，关于投资的事情，等一下再跟您再聊吧。那我就先走了。

0: 老实点儿，让我看看。
1: 把头抬起来。
2: 做梦。
1: 下家大人，老实点儿，跟我们一起走，免得一车人跟你一起死。快点。

0: 么多年不见，伸手不见当年呐！
1: 魏什么，快来帮忙！
2: 胡总。
3: 不好意思。
4: 原来是你啊！
5: 你们认识啊？
4: 啊，就是六年前我去公司下的一个工厂去查看情况，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劫持，当时是小野白救的。
5: 那还挺有缘分的哎，要不你离个婚换个老公？小野白虽然夏晴很讨厌，整天占我的风头，但是他家底好，有能力，长得漂亮，还挺配你的。
4: 你是胡说什么呀？看把人吓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面之缘而已，而且我都有孩子了。
5: 有孩子又怎么样？无痛当爹多好呀。
6: 嘴替。
7: 哇哦，梅乐说的好有道理。
4: 好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我现在要回去了，找铃木算账去了。
8: 哎，老婆，去哪儿啊？
4: 回家，好好聊聊你这几年在公司做的好事。
8: 老婆，
4: 铃木，你还真是憋着，我快要不认识你。
8: 不是，老婆，你怎么了？我到底干啥了呀？
4: 上次季美乐来找我，跟我说你把公司的高层都换了。我那次说过我信任你，可是我的信任现在换回你的回报了吗？今天季美乐为了帮公司拉投资，带着公司这几年的财务总结去面会厅。你说公司这几年在你的带领下接连亏损，你到底干了什么？铃木，还是现在公司账也对不上？铃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挪用公司的公款？你说你是我老公，你之前可以跟我说吗？你怎么了这样子？
9: 夏晴，既然你已经发现了，那我只能提前灭了你的口了。
4: 这个窟窿我可以帮你补上。
10: 女主心理素质太强大了。
8: 哦，
4: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你要是挪用公款，里面是有自己的难处，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8: 老婆，跟你说实话，这不是这几年一直我们在闯，我也不想干涉，替我操心。
9: 夏晴既然这么爱我，知道我做错了还愿意给我善后，

0: 办呢？之前在家族基金给我留了一笔很大的钱，3个月之后每个月都可以取出1000万，我相信1年之内可以把你欠的钱都弥补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好好谢谢徐露露，要不是徐露露告诉我你带着沈凌出去了，我今天就没办法及时赶到了。你说我今天要不及时赶到，你咋能给我们投资吗？不过现在都好了，你拿着投资去壮大公司，我看以后谁敢说你能力不行。
1: 原来是徐露露在背后作祟，徐露露你死定了。
2: 老婆，都是我不好。
3: 你真好。哎呀，
0: 好了，我气还没消呢，你今晚睡书房。
2: 好，那我明天再给你消离职啊。
3: 嗯，我走了。
4: 林林，够狠！想要形势吧，我会让你人财两失，然后把牢底坐穿。
5: 开门。
6: 看来是沈佑被抓走了，知道来找我了。
7: 你他妈是不想活了吧？
6: 你是疯了吗？你居然为了沈悠要杀我！
7: 你才疯了！你居然对悠悠做出这样的事！
6: 林墨，别忘了，这些年是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生了一个女儿。那沈悠呢？拿着你的妾在家里面享福。
7: 梅墨，
8: 但我告诉你，我不受任何人的威胁，你也别妄想用试图跟了我几年来操控。
6: 我只不过是想对付沈悠而已。
8: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悠悠吗？因为她听话。
2: 徐露露，我告诉你，只要你听话，等我试试之后或许可以娶。但是如果你再因为今天的计谋做出破坏我计划的事，后果自负。
6: 沈悠是吗？那我就把他给卖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
9: 这一个个咋都这么狠呢？
4: 这两个蠢货，话都说不明白，你是怎么有胆子做我的？白，小一白，你赶紧把悠悠救走，然后藏起来。徐露露，敢虐待我的孩子，听不给你道理。
10: 宝贝，爸爸给你夹一个蔬菜。
0: 哎呦，这么温馨的画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
7: 老婆，
0: 老公，
7: 老婆，你误会了。
0: 老公，别紧张，我只是开个玩笑啊。我这病了几年。真的，我死了。
1: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真是不如夏晴的万分之一。只可惜，有人要夏晴的命。
7: 老婆，你误会了。
11: 徐露呢，是想一会儿把饭菜给你端到楼上去吃，对吧，露露？
6: 啊，对对对。
0: 好，去剩的。我说今天好点下楼，要不然不知道我这几年都吃的剩饭。徐露露，你还挺厉害的。
6: 不是的，太太。
11: 还不快点给太太拿碗筷？
6: 哦。
11: 老婆，
6: 吃吃是贱人，到时候我把你爸妈骨灰掺进菜里给你吃。
12: 嗯，你这太
11: 不上去啊。
12: 咋这么坏啊？
0: 这几天没见小宝，不知道他怎么样。
12: 太恶心了。
0: 小宝，好像最近有点长高了，你长胖了呢。
11: 对，3岁多了。今天露露要带他去做体检，
9: 正好看看长高了多少。
0: 这3年了，我好像也没带小宝体检过。哎，老公，
11: 嗯，
0: 不如今天我带他去吧，好不好？
9: 哎呀，太好了，老婆，你这身子比较虚，前几天参加了宴会，完事之后回来家躺了好几天。
13: 要不然等好了以后再去。
0: 老公，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好多了。哎，你别说啊，露露昨天给我喝的药效果可好了，我这一觉睡到中午也不做噩梦了，精神也好多了，就让我去嘛，好不好？
1: 精神好多了，不会是昨天药太猛直接把他身体整垮了吧？难道他现在是回光返照？
0: 老公，发什么呆呢？别担心我，我真的觉得我好多了，就让我去吧。而且我下午得去看看钱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尽早到账，越早越好。
1: 尽早到账也好，
9: 说到这是语言的意思。
1: 如果能早点拿到钱，也能早点解决下去。我就不信那个老不死，
9: 这不就人家就答应了吗？
1: 还能躲着不出现？
13: 好，那一会儿我送过去。
0: 不用了，朱茵还要开例会的，就让徐露露开车送我去吧。
1: 奇怪，以前他从不会拒绝我送他呀。
13: 那也行，让露露陪着你们去，你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方便。
0: 徐露露，一会儿给人们酒店门口的人讲，我要进去处理点事情。你就先带着小宝去检查一下身体。哦，对了，记得别告诉先生。好的，太太。
14: 借口带着小宝出去，在这里却跟野男人偷偷幽会。

0: 乐，不知道两个人在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要出来聊。
1: 徐露露，我还真有点纳闷，这明明是怎么考上重点大学，怎么会着这身蠢回来帮倒着？
2: 估计是金虫上脑吧，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人。我把你找人弄出来，等着看看吧。
3: 美女，一个人啊？
4: 你谁啊？
0: 给我看，不要扩大你。
3: 聊聊嘛。
5: 你有病啊！贱人，竟然敢勾引我男朋友！
6: 这招太妙了。
1: 这就是你整人的方式啊，金明吧？
4: 对呀、啊，简单直接，多爽啊！对付这种，
5: 确实挺爽。看，
2: 就应该多给您教训。
0: 我跟你说，要不是有法律的约束，看我怎么弄他，
1: 差不多怎么了？
4: 好了，知道了，我有分寸。对了，你装我一千，
1: 干嘛？
4: 他们两个人专业演员呢，我一人500，记得给我报销啊。好了，趁着他现在正忙着，你也赶紧上楼上房间去吧。我刚刚看肖一白已经上去了。
1: 我说金明啊，你好歹也是个富家千金，你真是抠门啊。

0: 是妈妈。
1: 妈妈，爸爸。
2: 小宝，小宝你乖，妈妈很快就能接你回家，到时候就能在一起了。

0: 夏晴，大白天偷偷摸摸的进酒店，不是偷情是什么？还是够骚啊你！卧床三年，好不容易好一点，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偷情。林木，夏晴没有带着小宝去医院，还悄悄地进了酒店，我怀疑他外面有人了，你快来呀！
1: 大爷，
2: 林木，你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跟我说带着小宝去医院，小宝呢？拿小宝当枪，
3: 跟这个男人在这约会是吧？
1: 夏晴。你前几天跟我说的话都是屁话是吧？啊，
2: 林木，别胡说八道。他是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师兄，他现在在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做投资人。我过来找他，是聊聊投资的事情。
1: 你当我是傻子吗？聊投资你怎么不直接跟我说的？
2: 林木，你生日快到了，我本来想谈下来给你一个惊喜的，没想到被你看见了，你还误会我。
1: 惊喜？孤男寡女。他刚才还在那扣衣服，夏晴，你怎么感到恶心？
2: 不恶心。
4: 你不说我不背着锅。
2: Lisa， 这位是我丈夫，我们之间有一点小矛盾。
5: 哦，振都集团现在的老板，振都集团的汇报我们都看过了，这三年数据这么差，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百科集团是一秒钟都不会看的。
1: Lisa。我好像在百科集团财报上见到过，没想到夏晴还真搭上了他们的线，看来我得搞好关系，没准还能多捞一笔。
6: 嗨，老杨，
1: 你看看这不是误会了吗？对不起啊，兄弟，老婆，也是我太在乎你了，才做出这样出格的事，别生气了，对不起，宝贝啊。
2: 行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回去再说。
1: 行行。李三，
2: 李三，这件事情谢谢你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7: 嗯，没事，我先进去，你们聊。
2: 好。
8: 看来你还是没防住，还好这里是李三房间。
7: No， 拜，我真不会带孩子。
8: 拜托了，李三，听李小姐的讲，
3: 她的方法很好，真的不错。
7: 好吧。但是我先需要去洗个澡，一会儿再聊。
9: 姐姐爸爸
7: ，Oh my god， 太叫我姐姐，我都40了，真是个小孩。我去，我帮你去洗个澡啊，去吧。
8: 走吧，我们坐下吃。药物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是南非一种安眠药，长期服用让人身体无法痊愈。而且毫无痕迹，即使法医检测也只能判断出是性格缺失。
2: 一个是我最心爱的丈夫，一个是我资助过的学生，居然联手对付我，他想让我死。我爸妈找的怎么样？
8: 找到了，已经秘密先回国内了。这次 Lisa 回来
2: 证据，把他还有他背后那些通通送进去。
8: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方鹏能不能
2: 回答。你说，
8: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2: 他是我大学学弟，比我小了一届，追了我好几年。我爸妈毕业之后一直催婚，我觉得他对我又执着又真诚。为人呢，刻苦又努力，比那些富家子弟强，我就选了他。
4: 学学弟，原来只要追求你够久，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2: 什么？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想去找下情学姐表演情况是
2: 吧。听我一句劝，学姐很难追的，而且她去哪儿不管拍的好不好看，
1: 她会觉得你是变态。
3: 小白干啥呢？走啊，
0: 我先走了啊。
1: 哎，三林学姐，三林学姐，
4: 你是啊，
1: 我是你的学弟。我刚才看你从那边走过来，特别好看，我就没忍住拍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方不方便加你一个微信，我把它发给你。当然了，要是觉得介意的话，就把它删了。
4: 没关系，拍的好看就行。
3: 小白干啥呢？走啊！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山林学姐，山林学姐，
4: 你是啊，
1: 我是你的学弟。我刚才看你从那边走过来，特别好看，我就没忍住拍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方不方便加你一个微信，我把它发给你。当然了，要是觉得介意的话，就把它删了。
4: 没关系，拍的好看就行。能不能看看你？
1: 好好好，真的特别好看。
4: 我扫你
1: 了，
5: 我看好他，怎么能让心爱的小子抢走呢？
4: 嗯？什么？
6: 所以他对他没有印象。
4: 小雨白，小雨白，
0: 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刚刚有点走神。
4: 我是想问问你，沈优在哪里啊？今天徐露露摆了我一道，我也懒得回去跟他扯了。不如把沈玉放回去，让他们浴霸相争好了。
0: 他先看着呢，那我叫人把他丢回去。
4: 那就晚上吧，到时候我开好门迎接他。哎，你到时候把监控器打开，我们一起看热闹。
0: 好。
4: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哦，对了，你帮我把这个计划书交给 Lisa 吧。他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懂。正东集团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我可不想自己因为信错了人而让他毁掉。
0: 放心吧，
4: 你说如果当初先遇见的人是你，我是不是就不用说这么多。好了，下次见。
7: 今天我帮了铃木这么大一个忙，他肯定很感激我。
6: 妈黑化了。
4: 回来了，你不是被你妈抓走了吗？
8: 姐，你还敢说啊？要不是你找我妈找人绑架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9: 凭什么说我？我让你妈把你带走都算是轻的了，像你这种勾引别人男人贱货的荡妇，就算把你卖去做鸡也是在奖励你吧。
4: 小雨白，打开手机监控，该看热闹。
0: 这么兴奋啊？
4: 当然兴奋了，我最喜欢看这种狗咬狗的戏码，就好像我之前受的所有的委屈在慢慢舒缓，当然开心。
0: 行，你开心我就开心了。
4: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撩我？
0: 别误会，我受到你爸妈的委托，就是让你平安快乐。
4: 啊，我没误会。
0: 铃木回来了，好戏要正式开始了。
10: 舍得回来了，前几天我不过就说了你几句，你就离家出走了。我这几年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11: 不是的，我才没有离家出走。是许露露这个贱人，她告诉了我妈我在哪儿。那天宴会厅之后我就被绑走了，要不是我逃出来，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嫁哪儿去了。
10: 许露露， 明知道这是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她？
9: 她是你的女人，难道我就不是吗？林墨，这几年我对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又打又骂的，我就是不服。
8: 为什么？
9: 是我，
8: 你算什么？你只是个替代品而已。
5: 我让只有下强镇的大家闺秀无法去争你的贤内助。
9: 我掐死你！
6: 谁怕谁？

0: 你的演技挺好的，这个女演员。
1: 王叔，快点！难道铃木要帮沈游藏尸？他真是想不到，他也有真心对待的女人。
2: 我觉得他是因为怕警察上门调查到更多的秘密。
0: 嗯，
1: 也是。
0: 是的。
1: 像他这种人，心里只有自己，哪里会真心对待别人？
0: 我建议你去许露露的房间看看，像他这样的人，没准会偷偷藏一些铃木的罪证。

0: 来干嘛？
1: 哦，吓死我了！我刚才叫许露露给我倒水，叫了半天她也没反应，过来看看她到底在干嘛。当时你啊，老公，你大半夜的，怎么在她房间里？
2: 看来是等着呢。
0: 哦，我也是叫了许露露半天，还没有答应我，就很好奇跑到她房间里看。可能是白天的时候我把他骂得太狠了，他跑回家哭诉去了。
1: 这个许露露，这也太不懂规则了吧。你说哪有回家不告知雇主的？我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吧。
0: 哎，老婆不用了，这大半夜的估计人家也睡着了，明天白天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吧，你快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早点休息了。晚餐的时候，徐露露手机明明是在餐厅的，可能是徐露露手机。

0: 如果他真藏有神人，说不定会在小宝的房间里。
1: 小宝，过来，来，这就是妈妈，叫妈妈。
2: 你是我妈妈。
1: 她不是你妈妈，谁是你妈妈？啊？
0: 林木，你干什么呀？小宝他这么小，平时照顾他都是许露颖，认错了也很正常。小宝乖，爸爸是坏人，我们不要爸爸好不好？妈妈带你回房间睡觉。嗯。

0: 没说你吧？徐露露是个恋爱脑，我的生日。徐露露自己的生日呢？也不对，小宝的生日不对，他的小宝和我的小宝不一样，这个小宝是他自己的小宝。
1: 老公，这么晚你要出去吗？
2: 啊，公司有点急事，先睡吧，不用管我。
1: 哎，公司什么事用得急得跟生孩子似的？

0: 没有问题。
1: 刚才突然开门吓我一跳，手忙脚乱的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2: 老婆，最近你都没怎么跟我说话，你不会是背着我偷偷量小孩？
1: 胡说什么呢？我小时候我爸妈不让玩电脑，我老是偷玩电脑被抓包。你刚才突然冲进来，那是应急。干嘛？
2: 没干嘛呀，看看而已。怎么？你还真的背着我偷偷藏着？
1: 行了。林墨，你是真的怀疑我外面有人了是吗？
2: 没有，
1: 没有你干什么？
2: 那既然没有，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呢？
1: 行。
2: 你找季美乐借钱干什么呀？
1: 我给你的那笔钱我现在取不出来，我本来想找美乐借帮你垫上那一部分公款，怎么样，我外面没有人吧？
2: 那既然是借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1: 我怕你觉得我需要借钱才能给你垫付，心里有负担。我没想到你这样想。美女，你太老实了。
2: 哎，老婆。
1: 行了。
3: 我猜你现在已经拿到了 U 盘，对不对？自从沈佑来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以林木的性格，我总有一天会死去或者离开。但是我不甘心，我要把我知道的所有真相全部都说出来。我所说的这些，还有一部分证据，偷偷地存在了这个 U 盘里面。我希望你能把他们都绳之以法，然后。证据确凿，可以报警了。

0: 和林木逃到国外去。什么带你这个拖油瓶？
1: 姐，你说你好好的在那继续装睡不好吗？你现在这样子，别他妈怪我杀了你。
2: 对，装什么？啊？这三天给我喝的一碗又一碗的药，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你干什么？
1: 那药不过来根本就死不了。我本来只是想把你卖了，毕竟你还值一笔钱。
3: 警察来了，
1: 我就拿你做人质。
3: 啊！
1: 怎么是你？你不是那个偷子？
4: 操他妈！
1: 怎么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是吧？
4: 可以救他，
1: 不要，
4: 把你自己手机丢
2: 了。那不要，
1: 过来换。
2: 不要，小一凡，你不要听他的。就算你那样做，他也不可能放开我的。你想你这种懦弱的东西，你只会欺负女人。
1: 看到没有，还是我老婆了解我。
4: 老婆，这人怎么这么恩爱？

0: 夏晴，就算我被抓了，你也跑不掉了。我背后的人会杀了你全家的，包括你爸妈。可惜了，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孩子都被找到了，背后一定会绳之以法。夏晴，夏晴，夏承树。
1: 睡了多久？昏迷了3天。3天。我的事情你没告诉我父母吧？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
2: 没有，我猜到了。对了，警方说证据确凿，铃木数罪并罚。那你不是都给他？
1: 这么多了呢，那幕后之人呢？
2: 他怎么出来了？胡子那么多了，突然。
1: 是你爸生意上得罪了一个人，东南亚一个黑帮老大，他的儿子和你爸爸谈生意的时候喝了酒，酒后飙车，车祸去世，这个黑帮老大把账算在了你爸爸身上。

0: 接下来我得好好想想办法，对付这种亡命之徒恐怕跑不掉吧。
1: 你放心吧，你把我都处理好了，这个黑猫老大已经换人了。
0: 那就好。哎，对了，你是警方的人吧？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帮我？
2: 因为他喜欢你啊。
3: 哎，肖一百是吧？
1: 不是。
3: 还装什么装？我跟你说啊，你小子

0: 同学，你没事吧？
1: 是。
0: 要不要去医院啊？我看那几个人打的应该挺严重的，你好像在流血啊。
1: 这，
0: 你拿着，就当我借你的。我给你写个手机号，你回头打电话记得还我就行。你记得去医院，身体最重要了。
1: Thank you.

0: 好吧。
1: 这次我记住他了。
2: 哎，是谁的内心独白啊？最后刚没听清楚，说记住他的电话号码了。哦，男主的，能不能这部剧再请求出一个第二部？我说这部剧真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种复仇剧、爽文剧、逆袭剧贼爱看啊！我觉得《婚姻的这个诱惑》这一部剧哈，可以排入我在我们大象剧场看过的这一些剧里面的top 三了，可以排进前三。我觉得这部剧非常非常的不错，很有意思哈，就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又一波的反转。然后而且它整个剧情也是非常紧凑的，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什么尿点的。一开始这个短剧的一上来的时候，它就把那种情绪给拉到了那种高潮，让观众带入进去了，就很像我前段时间看过的一部非常火的韩剧叫《顶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还有叫《黑暗荣耀》，也是韩剧，就是都是这种复仇类型的，《顶楼》《黑暗荣耀》，然后他们都是基本上跟这种题材会比较的相像，但是因为它是短剧嘛，所以它反转它没有那么多的回。

0: 合，但是你像长剧的话，它的回合和反转它就能够跌宕起伏，就能够一波一再一波啊！我觉得会给观众一种怎么是这样的，有一种惊喜感和一种期待感啊！那我觉得这部剧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大家如果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剧的话，可以在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3: 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
2: 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一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原来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

用镜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十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那十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
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0: 再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光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他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堤岸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那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只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南挪了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他们竟然又挖出来一坑石佛和白陶佛像。这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会埋藏了这么多的佛像呢？在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村民们挖的土坑实际上是一座古代埋藏佛像的窖藏坑。古人为什么要埋一坑佛像呢？佛像的头为什么都被砍断呢？原来，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佛像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拿回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了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两三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地感叹道，这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当晚，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关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赵深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7期上。由3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蝉，因此得名蝉冠菩萨像。 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禅观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可是多年以后，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禅观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禅观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禅观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禅观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7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100,000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禅观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美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觉内纪良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一事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 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0: 理财，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0年的除夕之夜，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临近午夜，未等新年的钟声敲响，已经是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在鞭炮声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
3: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非常隐蔽。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
2: 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村里人都知道，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周岁，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王墓神秘莫测，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王墓有灵，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次日清晨，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他们立刻报了警。经过侦查，几个盗墓贼很快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穿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不经意地抬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靠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难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将墓中的宝藏盗掘一空了？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咦，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是啊，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经过调查发现， 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
3: 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难道是从天而降？再者，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一连串的疑问让考古队员们满头雾水。接下来，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
2: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凤簪华贵而精美，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栩栩如生。这只纯金的凤簪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说明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掘一空。更重要的是，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传说中的王墓宝藏果然名不虚传。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前探索，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仔细看去，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锭、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它们灿灿发光，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熠熠生辉的金帽顶、嵌宝石金凤冠、嵌宝石金手镯、精美绝伦的玉叶组佩、玉腰带、玉饰件，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专家粗略估计，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用银量约13公斤，用玉量可能达到14公斤。出土的宝石700多颗，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专家估计，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除了巨额珠宝，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锭，其来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心中升起另一个疑问。从墓志来看，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人们更加疑惑，既然有人进过墓室，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正当考古队员们疑窦丛生不得其解时，一块墓碑的出现令考古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原来梁庄王因病去世后，他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一心想要殉夫。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与梁王妃情投意合，夫妻二人非常恩爱。据说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8年，梁庄王年纪轻轻就突然生病去世了。梁王 妃坚守着生前相伴、死后相随的信念，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只想着追随亡夫而去。

0: 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觅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皇帝报告，请示朝廷的旨意。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从辈分上来说是梁庄王的侄子。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仅有的两个小女儿尚未成人，若是梁王妃殉夫了，偌大个梁王府无人掌管，可怜叔叔的两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于是特意下旨，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继续主持梁王府，把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长大。拿着皇帝的谕旨，梁王妃泪眼连连，强忍悲痛把夫君安葬了。此后他独自支撑起梁王府，一心一意抚育两个女孩长大。十年后，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38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形式，同学同室。同学同室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同一间墓室里。这可难坏了梁王府的管家，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十年前安葬梁庄王时，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下，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苦苦思索之下，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将梁王妃的棺椁抬入地宫，与梁庄王的棺椁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从现场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可以想象，因为空间有限，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权衡之下，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安放好梁王妃的棺椁和陪葬器物后，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他们关上新做的木门，再一次封死了地宫。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随同她进入地宫的，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这件王妃封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赐封王妃的任命文书。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明代天顺二年，也就是1458年，这一天皇宫里传来一阵阵马的惨叫声，伴随着老虎的低吼，一匹高头大马正在被老虎的利爪撕扯，马拼命踩踏抵抗老虎的攻击。明英宗看着这一幕，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节目开头的一幕是明代发生的一件真事，明英宗朱祁镇让人把自己喜爱的一匹宝马关进了老虎笼子，还让嫔妃们跟着他一起观看马和虎搏斗。在马快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朱祁镇宣布马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还写了一首马的赞歌。他导演的这场闹剧是小题大做，还是别有他意呢？
0: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他写过一首《白提早流提虎歌》。白提早流就

是被他关进虎笼子的骏马。朱祁镇说，这匹马是可与龙并驰的天马，认为这匹马就是自己的化身。那么，朱祁镇想告诉世人什么呢？这还要从朱祁镇小时候说起。史书中记载，朱祁镇小时候脑袋特别大，戴的帽子都比平常式样要加大。他的父亲朱瞻基认为，儿子长了一个龙头是天子相貌，更加喜欢这个大头儿子。在朱祁镇幼年时，朱瞻基就将他抱到膝上问他，将来当上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违法乱纪的坏人，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朱祁镇回答说，敢。巧合的是，朱祁镇后来果然当上了天子，而且23岁就带兵出征，征讨北方的瓦剌部。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特别擅长马上奔袭作战。朱祁镇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太监的唆使下，带着50万人的部队徒劳在北部边境转了一圈，并没有与敌人交战，就准备掉头返回京城。然而，大军在回去的路上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在土木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瓦剌领袖也先将土木铺的水源切断了2天。第3天是8月15，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从4面同时发动攻击。人可马乏的明朝军队瞬间溃败，慌乱逃亡的士兵发生了大规模踩踏。在一片混乱中，朱祁镇无路可跑，索性下马盘腿坐着。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对其他人说，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随后就把朱祁镇押到了瓦剌首领野仙的面前。野仙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俘虏竟然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当俘虏的日子与当时的瓦剌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食肉、骑马、住蒙古包，这与他在北京的帝王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边的随从只有校尉袁斌和翻译哈明。也先发现这个大明皇帝果然很特别，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是个热心肠，尤其对下人都很好。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朱祁镇的随从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朱祁镇趴在袁斌身上开始拼命大哭，结果压得袁斌大汗淋漓。没想到发汗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竟然意外治好了袁斌的风寒。这件事情传到瓦剌首领野仙的耳朵里，野仙突然有了新打算。有一天，野仙派人到明英宗住处提亲，想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朱祁镇。朱祁镇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他身边的袁斌说，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反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与大明国
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于是朱祁镇硬着头皮拒绝了这门婚事，这让野仙大为吃惊，觉得平时柔弱的朱祁镇竟然拒绝了他的提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野仙对朱祁镇更加刮目相看。原来伯颜帖木儿是野仙的亲弟弟，本来是负责监视朱祁镇的看守，然而时间久了，朱祁镇和伯颜帖木儿竟然成为好朋友了。伯颜帖木儿甚至多次到野仙跟前求情，让野仙放朱祁镇回去。终于朱祁镇做了7年俘虏之后被瓦剌释放了。他走的这天，伯颜帖木儿心情沉痛，亲自为朱祁镇送行，一直送到嘉峪关下。朱祁镇不让他送了，伯颜帖木儿大哭说：“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说完转身离开了。朱祁镇又往前走了几里路，突然听到后面有追赶的马蹄声，原来是伯颜帖木儿派人送来了打猎的野兽。后来朱祁镇在瓦剌的奇遇被写进明朝正史，他的独特经历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瓦剌为什么要释放朱祁镇呢？原来朱祁镇被俘后不久，明朝大臣们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当了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镇则升级成了太上皇。当上新皇帝的朱祁钰成天沉浸在意外当上皇帝的惊喜中，根本没有营救朱祁镇的计划。瓦剌留着朱祁镇，原本是想把他作为与明朝谈条件的筹码，没想到朱祁镇一当上俘虏，朝廷就把朱祁镇放弃了。本来瓦剌首领可以一刀要了朱祁镇的命，却选择把朱祁镇放回明朝，因为瓦剌首领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想看一看新皇帝如何对待朱祁镇这个老皇帝。朱祁镇从瓦剌军营被放了回来，但是当了新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欢迎仪式也没有，直接就把朱祁镇关进了南宫，还命人把大门浇上铜汁封死，每天的吃喝都从一个小洞送进去。朱祁镇就这样过了7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啊，朱祁镇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大逆转。公元1457年的正月12日，景泰帝朱祁钰得了重病，大臣石亨代理掌握朝政。此前石亨和一批大臣早就有心让朱祁镇复位，于是石亨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1000余名士兵进入内城。石亨果断派人撞开了软禁朱祁镇的宫门，把还在发愣的朱祁镇扶上了车，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朱祁镇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仙殿而来，并将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仙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正统皇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一位大臣站出来大喊：“

上皇复位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有意思的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仓促之中忘记罢黜景泰帝朱祁钰，直到将近一个月以后才想起来下旨废掉朱祁钰。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位皇帝同时并存，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奇事。朱祁镇当过俘虏，又再次登上帝位，几年时间他已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在他重新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他导演了一场马和老虎搏斗的表演，并且为马写了一首赞歌《白啼早流啼虎歌》。他幻想自己就是那匹骏马，在虎口中逃生，并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464年正月17日，38岁的朱祁镇驾崩了。这是他重回皇位的第八年。临终前，朱祁镇在遗嘱里废除了皇宫嫔妃殉葬制度。至此，明朝沿袭近百年的嫔妃殉葬陋习被废除。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住校，他说你看我这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4: 故事里第16集，卖房时的氛围感有多重要。现在将你的视线从屏幕上移开，看看周围，走在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他们急着奔向哪里？地铁车厢里那边有一对情侣在吵架，脑补一下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吵呢？在文学作品中，这不叫八卦，也不叫没事闲的，这叫全景视角。

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搜集素材，你要有这样的能力，还有就是把搜集来的素材转化成故事的能力。2018年12月，本书作者高林一家三口到美国西雅图休假，飞机飞到接近阿拉斯加上空的时候，机长宣布飞机引擎出了一个小故障，需要备降在附近的一个基地。他们在基地滞留了36个小时才获得救援。事后呢，才知道飞机的引擎不是出了小故障，而是整个引擎都坏了。高林记录了这个故事，但是不仅仅是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一次自己的惊险经历，而是根据机长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整理出了一篇关于领导力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领导力是一门手艺活，要想做好就需要脑、手和心结合。前天我们一家三口乘坐的北京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因为引擎发生故障，备降在阿拉斯加附近的一个小岛，在滞留了13个小时之后才被救援。然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机长以及所有机组人员展现出的领导力，再一次佐证了领导力是门手艺活这个观点。当时我刚花了$8买了飞机上1个小时的 WiFi， 准备改第二天要发的公号文章，就听见机舱里面传来广播说我们的飞机马达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准备在45分钟之后备降阿留申群岛。我心想，怪不得刚才我觉得有一阵飞机特别飘呢，连我这个从来不晕机的人都觉得有点晕，我还以为是我没休息好。很快随着飞机的降落， WiFi 没有了，好心疼我的$8啊，就这么没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发文呢，怎么办呢？嗨，没事儿，反正落地之后还可以继续改。谁知道等我再连上已经是13个小时之后的事儿了，因为我们降落在了一个军事基地，别说 WiFi 了，连手机都不让我们带下飞机的。飞机平稳降落之后半天都没动静，过了一会儿，机舱里面突然蹦出来两个穿黄色制服武装到牙齿的大兵，大声地问我们 Is everybody okay? 你们都好吗？过了一会儿，机舱广播宣布我们现在是降落在了一个军事基地，目前还不知道要停留多久，是否需要下飞机，但是两位正副机长会到客舱当中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心想，你什么信息都不知道还跑到客舱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果然两位微胖差不多60多岁的机长分别从左右两个过道走过来，在翻译的陪同下跟大家一一问候，很耐心地听一些乘客问他们问题。等他走到我这儿，我伸出手跟他说，非常感谢您把我们安全降落，我知道这个决策一定不容易。看着他的白发，握着他的手，让我想到了萨利机长。2009年1月15号，萨利机长驾驶的飞机在起飞后不久，两具引擎都因为鸟攻击而失去了动力，塔台要求他返回迫降，但是因为当时飞机的高度太低，下降的速率太快，没法让客机安全降落在迫降的机场。于是萨利机长在短短的35秒的时间里面做出判断，决定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冒险让客机紧急降落在贯穿纽约市的哈德逊河上。最后机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都生还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航空监管部门的调查。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萨利机长》。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获救之后，萨利在医院里面听到生还人数155人的时候，百感交集地流下了眼泪。他走到窗边，郑重地戴上了他的飞行员领带，那是作为一个飞行员最深沉的责任感的体现。回到房间，萨利拿出了皮夹里面随身携带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延误总好过失误。这就是做领导必备的判断力和担当。短短的时间里面，只有不确定的信息，却还要做出决策，并且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判断对了，皆大欢喜；判断错了，千夫所指。我们的飞机在1个多小时前就发现其中一个引擎失去了50%的马力。当时机长可以选择就近的某机场备降，也可以选择继续飞1个小时在美国境内的机场备降。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后者对乘客以及接下来的救援会更有

0: 力。事实证明，我们的确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地没有旅店，气温又低，基地的人迅速帮我们在大仓库里面铺好了几十个行军床，并且拿来了毯子给我们。决策就是判断，领导者需要在各种可行方案之间进行判断，而这些方案并不是正确和错误的，而是要在几乎正确和可能错误之间进行选择，还要对度进行平衡，而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当机长跟我握手之后走到下一位乘客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是来通知大家的，他是来和大家沟通的。如果是通知，他明明可以在驾驶室里面广播通知，而他选择走到客舱里跟每一位乘客对话，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的焦虑我懂，虽然我知道的信息也不多，只知道总部会派另一架飞机来接我们，但并不知道这架飞机从哪儿来，几点到。奇怪的是，听他这么说完，所有乘客没有一个骂骂咧咧的，甚至连唉声叹气的都少有。这让我想到每次在机场柜台看到因为航班延误大吵大闹的乘客，究竟是这届乘客不行，还是这届客服不行呢？客服不是简简单单嘴里咬着筷子就会微笑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带着同理心去想，这个时候客户到底需要什么，少来一些不走心的微笑，多来一些真诚的沟通，比什么都强。你看，这就是高林，他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了很多的内容，故事是反思的成果，他要么是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要么就是把别人总结的经验在自己的身上验证，并且整合出一个新的观点。当咱们能讲出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就证明咱们是有思考的。
1: 如何将日常素材转化为故事？怎样让故事更精彩呢？
0: 十几年前，高林和丈夫在美国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而且在芝加哥工作了几年，有了一点积蓄，就打算买房子了。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买房子。当时他们每个周末都跟着中介到处看房，后来高林都看上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进一栋房子都会发现房主把房子布置得特别美，一进门脚下就是毛茸茸的脚垫，餐桌上摆着鲜花，放着音乐，点着香薰蜡烛。有的房主已经搬走了，还特意租了精美的家具和装饰，就整个摆在屋子里面。他就问中介，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啊，多麻烦呢？中介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人们买的不是房子，人们买的是家，家就应该有家的感觉，所以你看到这些鲜花啊，音乐啊，就是为了营造家的感觉。后来高林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也要把房子卖了，那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给房子做了一个全套的摆设。买家呢是一对年轻的印度夫妇，他们跟高林说自己特别喜欢他屋子里的窗帘，让人很有家的感觉。高林当时心里一阵窃喜，其实那个窗帘是高林在咱北京某个建材城买的，特别便宜，但是呢就因为这个窗帘让对方有了家的感觉，就让他这个房子卖了一个好价钱。所以房子是冷冰冰的东西，没有故事，而家是有温度的。当买房的人看到鲜花，听到音乐，闻到厨房里巧克力饼干的味道的时候，他就能想象出妈妈在厨房，爸爸和孩子在外面看电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那个画面。那就是这种对家的向往刺激他做出买房这样的决定。所以房子是事实，家是想象。故事之所以比事实更有魅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故事它能创造想象。高林听过一个基金会负责人林红的演讲，在讲他参与汶川地震之后重建的故事的时候，他是这么描述的。我第一次去成都是汶川地震两周年的时候，追踪灾后重建项目。站在巨大的扭曲的建筑面前，站在被泥石流填平的山谷面前，站在湍急的河流岸边，站在临时的安置区里，我久久的、久久的沉默。人是多么渺小，我又能做什么呢？打破这种沉默的是安置房的窗台上一只怒放的粉色芍药，是临时安置区旁边的废墟上一小块一小块一米见方的冒了新绿的菜地，是远处传来的一阵阵的打麻将的笑声。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站在一个时空的交叉点上，无论是回望还是前瞻，都深邃空旷，望不到边际。你看这样的叙述勾勒出来的画面感油然而生，让高林感到悲壮但不悲情，因为粉色的芍药、新绿的菜地和打麻将的笑声都让他看到了希望，虽然很小，但是它真实的存在。那当时林红讲的时候，听的人都是一身的鸡皮疙瘩，高林甚至忘了还要点评这个事儿。
1: 无论是在饭桌上给朋友讲，还是在舞台上给听众讲，想让人听得心动，多少都要加上些演的成分，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分讲七分演。那么怎么用声音和动作演好自己的故事呢？
0: 高林在美国上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有一节必修课是统计学，在他看来这门课本身就够无聊了，教授的口音呢他也听不太明白，讲课的时候呢语音语调还特平，再加上教室的灯光一暗，他就觉得这样的氛围不睡觉都对不住自己了，呵呵，就特别困。那为什么语音语调这么重要？因为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这点其实我们做播音员主持人的是非常有体会的，通过你的语音呢、语调的起伏变化是有这种能量的改变的，是可以传递给受众这种情绪的。高林呢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他有过一位培训老师，是位博士，叫玛丽莲，一位70多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马老太太。每次这老太太上课的时候呢，大家都盼着她讲故事，有很多次高林甚至急着想去上厕所，但是就为了听这老人家讲故事，他就一直憋着。马老太太讲故事的时候呢，讲到关键的时刻总是把声音压低，大家就伸长了脖子去听，每次故事结束了，学生都还会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久久不能自拔，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后来这高林才知道，人家马老太太是认认真真学过催眠治疗的，他的老师呢就是米尔顿·艾瑞克森，是心理治疗师。那作为心理治疗师，艾瑞克森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呢，总会用一些很巧妙的手段，比如说他经常把最关键的信息留到窗户外面大卡车开过的时候说，就是安静的时候他不说，就等着嘈杂的时候他说，因为他特别知道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大家就越想得到，越是听不清的他就越想听到，所以当他的话被卡车开过的声音盖过的时候，本来不怎么配合的患者也会伸长脖子去仔细听了。其实我个人呢是特别喜欢用这种停顿呢、沉默来烘托气氛的，但是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它是有技术标准的，是不可以沉默太久的。你比如在演讲的时候，有的时候留给听众的这个停顿时间啊并不是很充分，当演讲者站在台上的时候，因为他紧张，他多巴胺急速的分泌，他的心跳加快，所以他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和台下的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初学演讲的人来说，可能总觉得我停留的这个时间空白的长了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感觉自己在台上亮着特尴尬，所以总是保持说的状态，不让自己停下来。那除了声音的表现之外，也可以用肢体语言来帮助表达。世界演讲冠军克雷格·巴伦蒂内曾经说过，人们可能根本记不住你都说了什么，但是他们会记住你说话时候的样子。高林有一个朋友曾经给孩子报过一个儿童演讲培训班，老师总是在课上引导孩子做一些夸张的肢体语言，比如说说到这个满天繁星，就让孩子抬头用手指着天空。汇报演讲的时候呢，朋友邀请高林一块儿去，他在一边看着，心里就在那儿想，有肢体语言这事儿太吓人了，生活里面大家要都这么说话，那就是恐怖片了。那肢体语言什么时候用比较合适呢？比如说当我们表达一个事物的外形和大小的时候，肢体语言能够带给观众更直观的这种感受。比如您听评书，没准就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细节，每当一个新的人物出场的时候，评书表演者他通常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只见这大汉紫微微的脸庞，身高8尺挂0。那这个时候呢，表演的人他会用一只手举过头顶，比划出那个8尺的高度，那这样呢，你对这个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有概念了。 表演。

0: 演故事其实是一个场景重现的过程，所以演讲舞台上的每一个位置都是有代表意义的。有一次高林看了一场对集结号的场景复原，是老班长在牺牲战友的墓前哭诉这样的一个场景。每次当演说者说到和墓碑里战友对话这个场景的时候，他都会在舞台上的同一个地点呆呆地看着那个空的地方再说他的台词。高林在下面坐着，他就能感受到好像那个地方真的有墓碑一样，特别的真实。好了各位，到这儿我们这本故事力就全部讲完了。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分享，让它就显得实用性啊实战性很强，甚至有的听众听完之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功利呀、啊？但是整本书读下来，我不知道各位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致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用一种读故事的方式和心态去关注、去关心你自己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要想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向别人讲述一个自己的故事，或者用讲自己故事的方式去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最基本的都是成为你自己生活的认真的观众。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乍一看上去有点平淡，不值一提，你发一个朋友圈可能都没人点赞留言，到了这个程度了。但是呢，通过培养调动自己的故事力，你就会从这个当中发现人生轨迹当中值得珍藏的那些情绪点。哪怕最终这些你发现的记下的故事没有被用在面试啊演讲里面，这个故事力还是一种可以悦己的能力，它是一种收藏生活的方式。想独自珍藏的时候，咱就私家品读，自己回味。你愿意去分享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去感染更多的人。需要它的时候，就让它成为你变得更好的弹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推出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

作者是军事学博士龚玉振。对于我们多数中国人来说，孙子兵法不陌生，特别是热播剧反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狂飙播出之后，这里面正派反派都在读孙子兵法，那也让这个同款读物又大火了一把。据说呢，一度一些销售渠道都热销到断货了。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但是作者龚玉振呢，他是遇到过一些尴尬瞬间的，就让他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孙子兵法，更别说人家里面的策略了。你比如有人知道他在大学教孙子兵法呢，就会跟他说，好啊，美人计呀。可是大哥，孙子兵法里面没有美人计，您说的那是36计。有的时候呢，就连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也会口误，比如说把走为上计之类的都安到人家孙子兵法头上。龚玉振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当地学校历史系有一位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军事史的教授，有一天呢，这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他说看到有人在论文里面引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他就想查证一下这句话的具体出处，究竟是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出自哪一篇哪一节。结果龚玉振一看就乐了，就那句话翻译成咱中文就是杀鸡给猴看，人家孙子兵法就没说过这话。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作者是孙武。这孙武呢，原来是齐国人，出生在齐国的一个军事世家，后来因为齐国内乱，他就去了吴国，那吴王阖闾呢就任命他做了将军，而且他也帮助阖闾成就了霸业。龚玉振认为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揭示了战争取胜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原理，也确定了中国人战略思维和战略偏好的基本特质。孙子兵法讲的是战略，是用兵的大道，那36计讲的是谋略，是兵法中的术。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咱们必须客观面对，就是孙子兵法它确实不好读，因为毕竟它就是一部兵书嘛，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点这个军事学的基础，是可能很难读懂的。而且孙子兵法的常见版本大概是6000字左右，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写论文都会写10000多字甚至20000字，那6000字一本书啥概念呢？就是它表达是非常抽象的。古人评价它字字珠玑，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字儿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今天也有人评价它简单而深奥，简略而深刻。有人可能就说了，我又不带兵打仗，我读那孙子兵法干啥呀？您看您这话说的，那狂飙里的鱼档老板那高启强就更不用读了，是不是？人家安心警官为啥还要给他推荐孙子兵法呢？原因很简单，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成功和失败也是无处不在的。用从战争这种残酷的强竞争环境当中总结出来的竞争方法来审视我们面临的这种日常竞争、商业竞争，往往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竞争的本质，找到竞争当中的取胜之道。这个思维是不是有点过度发散了？现在我们说回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本书它不是什么孙子兵法的翻译，甚至是没有按照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来讲的。多年以来，龚玉振博士从事战略与兵法研究，战略与领导力教学，是具有军事学与管理学的双重背景的。他呢，也是打破了孙子兵法的这个篇章结构，从里面提炼出了孙子最核心的12个理念，或者叫12条原则来讲战略的。那他也提醒说，孙子兵法呢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也不是讲什么操作的书。那战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未来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选择做取舍，而且呢用这种方式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什么背里面的条文呐、格言呢、金句啊，咱别跑偏了，我一般是容易进入那样的误区的。那关于这个12讲，咱们分开说，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没人说我捧着一本

0: 孙子兵法，我就能打仗了，而且能打胜仗，也没人说只靠这个理论来管理。龚玉振说，好的兵法提供的从来不是现成的行动指南，更不是咋呼的这种谈资和包装，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思维的启迪，包括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这种判断力。兵法可以教给人们的大多都是取胜的一般原则，但原则的具体运用是需要靠自己去创造性的领悟的。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各位是不是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这本书，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学习战略性思考吧。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一集。有些业务大可让竞争对手可劲儿做。
0: 战争理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孙子的回答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道就是集体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追求，因而可以同生死共患难而不畏惧任何危险。天就是天时啊，我们可以把它引申成时势大势，也就是大的战略趋势，还有就是大的战略趋势它释放出来的战略机会。而地就是战场。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对于军事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战场为什么重要？什么样的地形更好？要怎么去衡量地形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首先我们得说，同样的地形对于不同的军队那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平原地区是更有利于正规军，可以让他们正规作战的这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正规军一般都特别希望能堂堂正正的咱摆阵开战。那山地呢是更适合游击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这种灵活的机动的优势，所以山地游击战从来都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不二法门。那战争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利用地形的艺术。马陵之战，孙膑巧妙地利用马陵道狭而庞多阻碍可伏兵这样的特殊地形，设伏消灭了庞涓的十万魏军。奥斯特里茨之战当中，拿破仑是巧妙地利用了普拉岑高地和扎前湖构成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取得了大败俄奥联军的辉煌胜利。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全歼整编74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粟裕利用了沂蒙山区的特殊地形。粟裕的一大爱好呢，研究军事地图，那这么一看就得看好长时间。粟裕卧室的床边呢，都会放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里面就是军用地图和放大镜啊，他要随时用随时看的。在华东野战军里面，陈毅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粟裕看地图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看地图之外呢，粟裕还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下地形。地图是未必准确的，更重要的就是现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你只看地图没法替代的。那孟良崮战役为啥我们能打赢，就是粟裕对这一带的地形了解得特别的透彻。是石头山还是土山，有没有路，有几条路，有没有树，有没有水，能不能修工事，这样的地形对双方的军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这么一对比，对方张灵甫对于孟良崮地形的了解那就是比较马虎的了。
1: 充分利用地形，甚至弱势的一方也可以创造出战胜强者的相对优势来。对于将军来说，地形就是战场，对于企业家来说，地形又是什么呢？
0: 那对于商人来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什么是地形呢？其实就是市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市场竞争的一条原则就是选择合适的战场，让这个公司最突出的能力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能让你充分发挥自己

0: 优势的战场，就可以改变你面对的这个对手，改变交战的条件和性质，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个竞争优势。那现在我们抛开理论来说一说这个实战案例啊，举一个反面例子，就是美国连锁中档百货商店杰西潘尼。杰西潘尼呢，他就是因为不熟悉市场，一度导致经营失败。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杰西潘尼呢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低估了中等价格服装市场的价值，要知道这个可是他更熟悉的，转向什么了呢？更昂贵设计新潮的这种高端服装市场，离开了自己更熟悉的美国农村小镇，跑到大城市开店铺去了。对市场的判断失误就导致杰西潘尼连续三年利润下滑，销售呢也必须是不景气的，最终公司决策层只好决定回到我原来的市场。之后相对便宜的服装呢又回到了他们的货架上，很多大城市的店铺也关闭了。杰西潘尼的时任董事长戴维米勒就说了，我们所做的是回来。2005年，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劳动法能那么的苛刻，你动人家一个员工都不行。一个员工你要想把人家裁了，对不起，你得赔50万美元。你就别的先别说了，就光裁员这一项就足够让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那后期投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一下子明基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年的时间就砸进去了80亿美元，但是没收到任何收益，就只能喊停了这场被寄予极大希望的收购，由此宣告失败。
1: 在商业世界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地形可能差异巨大，那么怎么去分析这个地？孙子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就是分析地的四个维度，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怎么选怎么挑呢？
0: 所谓的远近呢，就是作战区域的远近的距离，再强大的组织也有它能力的边界，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过度扩张，战线太长，超出能力的边界，那这些呢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的开始。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日本。罗马帝国最惨痛的失败就是条顿堡森林之战，在向日耳曼地区扩张的过程当中，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打那儿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能力向日耳曼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扩张也结束了。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德军第一场大的失败。其实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德军第六集团军在兵棋推演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德军根本是没能力对入侵苏联的进攻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的。当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边界啊，是超越苏德边界500公里以东地区，他是没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及时的补给的。但是希特勒根本没理会人家下属的这个警告，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德军呢虽然是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已经到了他们进攻的极限了。这个呢也给苏联红军提供了最好的反攻机会，德国在东线开始走向败亡。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企业，企业也是一样的。好的企业对于市场以及组织扩张的边界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头脑是很清晰的。高丽说书曾经讲过滚雪球，那讲的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能力圈投资理论，在巴菲特看来，能力圈的范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确定能力圈的边界，重点是你只能在能力圈边界里面来投资。他说这是投资的首要原则，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所在，那么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有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说，在企业失败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在盲目扩张。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险易 险呢就是险要的险，易呢就是平坦。那怎么理解呢？

0: 普伦战役，拿破仑一举成名。在拿破仑的提议之下，法军放弃了原定的从陆地进攻土伦的这么一个计划，而是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改在可以俯瞰整个土伦港的克尔海角。最终土伦是不攻自破，拿破仑也因此从少校破格晋升成了准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113师以14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截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那联合国军整个战役布局也被彻底动摇了，被迫从原来的北进改成了南退。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曾经就说过，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处，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土，所以就有兵家必争之地这么一个概念。不同地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和客户的价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战场上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市场上也有双方必争的，像什么重点客户啊、关键区域啊，还有战略通道。资源那是有限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看到战场上的关节点。
1: 地的第三个维度是广狭，就是作战区域的广阔与狭窄，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够容纳下的军队数量。第四个维度是死生，死就是死地，进去之后就会全军覆没，生就是生地，控制之后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变。这些战场上的概念在商场上又如何对应呢？
0: 跟战争里面作战区域广狭，它所对应的就是企业的市场容量，也就是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你的发展潜力究竟怎么样，为此你该投入多少资源等等。公元前480年，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战舰380艘，波�斯战舰是800艘。波斯战舰数量是远远超过希腊的，而且他们的战舰体型是很大的，希腊海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希腊是没有选择开阔的海面和波斯舰队决战的，而是把这个波斯舰队呢引到了科林斯地峡东部狭窄的这个萨拉米斯海峡。刚才我们也说了，波斯的战舰是很大很笨重的，所以在那儿呢就根本活动不开啊，全都挤到一块儿了，进也进不了，是退也退不得。而希腊发挥了他们战舰小而且灵活运转自如的一系列的优势，不断地向波斯舰队发起攻击。最终希腊呢是以只损失了40艘战舰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舰队。另外一场经典的战役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伊苏斯会战。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不到4万人，那人家这边大流士三世的军队有13万人。亚历山大二世就选择了狭窄的沿海平原作为他们的战场。人家这么一操作，你这大流士三世人再多都没用了，你根本发挥不了你人多的优势。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地形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大流士三世的士兵困在这里面不知所措，说呢站在方阵后排的很多士兵那都还没来得及打呢，战争结束了，他们的阵战瓦解了。所以话说回来，作为商业世界的竞争者，咱们能从这些战例当中学到什么呢？当你在面对规模比你大得多、资源比你多得多的这种对手的时候，不要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市场和领域跟人家对方去较量，你这个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而是选择什么呢？相对狭窄的细分市场和业务，选择对方的规模、资源优势根本没法发挥出来的这样的市场作为你的战场，尽量的发挥优势，避开咱的劣势。那接下来第四个维度只剩死生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是居生击死，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控制生地，把对手引入死地。冰湖之战也叫楚德湖之战，是1242年4月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一场著名战役。当时的俄罗斯正承受着蒙古人的入侵，所以他们是无暇西顾的。那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向东扩张，征服俄罗斯人里面信仰东正教

0: 到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对阵的双方。条顿骑士团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经验很丰富，在东征的过程当中打败过无数的异教徒。反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边的军队来源很复杂，而且装备粗劣，缺乏训练。但是此处有转折，诺夫哥罗德人的统帅亚历山大，人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将军，他就决心利用条顿骑士团不熟悉地形的这么一个弱点，选择一个可以歼灭条顿骑士团的战场。双方的军队接触之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军队撤退，一步一步地把自信满满的条顿骑士团十字军引到了楚德湖。当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一股寒流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徘徊，所以楚德湖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融化的冰层，是完全可以承受人马的重量的。在湖的东岸有一座温泉小岛，亚历山大呢就趁条顿骑士团还在西岸休整的时候占领并且控制了这个小岛。那这样呢，他就取得了一块宝贵的列阵之地。一到楚德湖西岸，条顿骑士团就发起了冲锋。那个时候条顿骑士们是身穿厚甲，手持骑枪，踏上了楚德湖光滑开阔的冰面，排山倒海一样的气势冲着这个诺夫哥罗德军队就杀过来了。他们连续冲破了诺夫哥罗德军队五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两道防线，那必须是胜利在望啊。可是就在条顿骑士团准备继续向纵深突击的时候，亚历山大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自己的有甲骑兵和重装步兵，突然就从两翼就向这个条顿骑士团发起了攻击。孤军深入的条顿骑士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诺夫哥罗德人的三面合围当中，包围圈越来越紧，条顿骑士被挤压在一块非常小的冰面上没法动，太多的人马挤在一块了，冰面终于是不堪重负，突然就出现了裂缝，紧接着就是更大面积的裂痕，再接着成片的冰就开始破裂了。最终在绝望的哭喊声中，条顿骑士连人带马都掉到了冰冷的湖水里面，冻死的冻死，溺死的溺死，不计其数。
1: 对于企业来说，此地就是具有风险充满陷阱的市场，一旦进去就很可能血本无归，或者是那些狭小增长缓慢天花板效应极其明显的市场。生地就是那些有极好利润空间，有增长潜力和成长空间，可以实现指数级扩张的市场。那么企业必须识别并进入和控制哪些市场，哪些市场又是一旦进去就会血本无归的呢？
0: 把成长性好的市场和高价值的客户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低成长乃至负价值的市场和客户让给对手，让对手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竞争当中的居生鸡死。美国的益康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让竞争对手加拿大的泰华狮在美国市场上陷入到了巨大的亏损当中。20世纪90年代，这两家是领先的清洁剂供应商。泰华狮的美国分公司一直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多伦多总部要求他们改善财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分公司总裁就决定追逐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用这种方式获得高的毛利率。不过这个战略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往往是小的个体客户，而这种小客户的潜在服务成本那是要比大的连锁客户高很多的。那益康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应对的策略，也是在价格上，他是向小个体客户要价特别高，这样呢，这些客户就倒向了泰华狮，同时开始集中精力在大连锁客户上。这些客户呢，虽然议价能力强，而且相对比较难拿下来，但是服务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他们买的量大，也形成了规模经济。 一开始呢，泰华师的管理层还觉得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是主动放弃了我们想争取的这个市场，哎呦可开心呢，觉得这天上掉馅饼了，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大举进军这个市场。可是即便是泰华师从独立客户和小连锁店都赢得了更多的业务，他高额的

0: 潜在成本，还是削弱了它的盈利能力。最终益康是享受着20%的销售回报，而泰华诗却在美国市场承受着15%的销售亏损。当然没人愿意进入死地，但是人们总会被一时的诱惑蒙住眼睛，而且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决策者能做的就是要对机会和利益背后的这个风险始终保持清醒。那各位看客，我也想跟您来聊一个事儿啊，您身边有没有过这种就是你原来用的还不错，甚至会无限回购的这样的商品，生产它的公司却在现在找不着了，或者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工作当中你又遇到过哪些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却险象环生的业务和项目呢？咱评论区落上5块钱的呗。
1: 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五事中的道天地已经包含了我们熟悉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五事的第四个要素和维度是家。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